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南下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都是车多拥塞。国道一号北上 334.5 公里到 334.2 公里，过仁德服务区外线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北上330公里过仁德系统减速车道掉落不勾绳，北上 105.1 公里过头份交流道外侧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低于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70公里孝前路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西武高架北上 31.5 公里过五股转接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环北到下塔优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三鹰到莺歌系统车多速缓，南下 97.7 公里宝山交流道前外侧两线车道自小客车和两部大货车发生事故，造成南下竹林到宝山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3号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韩飞。收听景广，掌握行车的方向，就爱景广，资讯生活最时尚。有了景广，人生路上一起闯。喜欢景广，音乐经典最难忘。因为景广，让我们珍惜时光。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94.7， 就是有乐趣。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1: Check this out.

好，8:04了，欢迎朋友们继续再回到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是调频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钟到10点钟，三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先持续的陪着你咯。好，来看一下目前路况了。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334.5 到 334.2 之间，过了仁德服务区的外线有很多大的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330靠近的仁德系统交流道减速车道有不勾绳。好，国道一号北上330，我见到真的系统交流道减速车道的报告声。

啊，还有在台南市北区北门路二段346号，好，都有事故在这的情形，麻烦朋友都注意了。好，还有其他后续路况吗？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随时会给这落风的补充，继续到三工提供咯。

建材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 94.7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建材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0: 好，继续8:11，我们要来关心嘉义市地区的交通状况。连线的是嘉义市政府警察局交通队现场是警员李赞昭警员，你早。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目前，嘉义市区四峰上班时间，那在垂杨路、民族路、林森西路路段，车辆比较多。但目前市区在新生路有两件事故，保安自由路口跟博爱大同也有一件交通事故。那提醒各位用路朋友，如果有经过该路段，要行车注意安全。那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好，谢谢警员李赞昭的提醒，谢谢喽。8:12了，来路况的消息。再看到国道一号北上334.2到334.5，过了仁德服务区的外线，有很多大的轮胎皮哦。好，在国道一号北上330靠近仁德系统交流道的减速车道有不勾绳，有不勾绳。台南市的北区北门路二段346号，这里也是有事故的情形了。好，都麻烦朋友特别注意当心。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啊，0800-000-123告诉警广，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好，我们来听的这是小百合周月琪演唱的《V 雷珠本辉》。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利。地震时，如果你正在厨房煮饭，远离刀具、热锅等危险物品，趴低身体护住头部、颈部，就地避难。如在炉火边，应立刻关火。消防署关心您。

好，8点过17分了哦。好，路况的讯息，再看到国道一号北上330靠近的仁德系统交流道减速车道有不勾绳。好，台南市北区北门路二段346号这里说也是有事故的一个情形哦。好，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34.5到334.2之间，过了仁德服务区的外线有很多大的轮胎皮，好，都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了。任何还有其他的后续路况吗？好，记得再告诉警广了，0800-000-123，0800-000-123。好，路况就记得啊，再告诉警广了。好，0800-000-123，也谢谢你热心帮忙。Check this out.

好，任何后续的路况就麻烦朋友随时提供了。好，地方是我们来看到台南市的观光旅游局来前进韩国的首尔哦，来举办观光与农产复合式的推广活动，将台南城市的意象搬进了首尔的街头。好，透过了观光的应援车、主题拍照、互动体验、特色美食多种的元素，来呈现台南深厚的人文底蕴的旅游魅力呀。好，那么市长黄伟哲化身为最佳的推销员，跟现场的民众互动热烈。好，免费试吃，许多人驻足啊，品尝过台南新鲜芒果与果干后的滋味相当。

惊讶。好，希望可以让韩国民众啊，更多透过轻松有趣的方式来认识台南这个地方。好，吃芒果很棒的。好，那么特别选在年轻人聚集、充满创意跟流行文化的弘大商圈来办理行销的活动。好，那么向韩国的民众来分享台湾的阳光充足、水质好、土地肥沃，好，所以农业非常好。好，所以有许多芒果啦，好，芒果啦、凤梨这样的一个水果，好，希望推荐给韩国的朋友哈，踊跃来试吃，来选购。那么让韩国民众也知道咱们台南特别。好，那么市长也希望说透过这样的一个交流进入了韩国的市场，好，让大家知道台湾好、台南好、旅游、农业、美食都是相当厉害的。好，期盼大家可以多多的来台南哦。

好，任何还有其他后续的路况补充，也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告诉景广咯。好，我们来听的就是詹雅文的《吉修朱本辉》。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萧焕章。防灾无国界，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提供16种语言的即时翻译服务，让在台湾的外国朋友们也能零时差获得重要的防灾资讯。现在就去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吧，消防署关心您。

0: 好，8:28了哈。丽丽，待会在操纵，一切安全都请特别注意当心了。好，来路况的提醒，目前在看到的是台南柳营路一段，柳营国小这里说有事故，牛牙国小哈，头前牛牙路一段加工有事故，来。还有在之前说到了国道一号北上330靠近仁德系统交流道减速车道有不勾绳在这里哦。好，国道一号北上 334.5 到 334.2 之间过了仁德服务区的外线有很大的轮胎皮，提醒朋友请你多留意小心了。好，还有没有其他任何后续路况啊？0800-000-123随时再告诉警广。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咯。
1: 台湾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地震，平时就要准备充足的防灾物资，例如食物、饮用水、手电筒及医疗用品，并将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取得的地方，更要定期检查及更新避难包的内容物，以备不时之需。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中联油品致癌物超标，食药署昨天公布257家问题油品受害业者，明天傍晚公开产品名单。署长江志刚鼓励夜市小吃等揭露资讯，强调中

0: 当年不改善就不复工，评估对国内食用油的供需影响较小。为了落实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合理调整的精神，劳动部公告推动职务在设计服务计划修正规定，重点包括升级服务范围、放宽个人申请范畴以及优化补助分摊原则，确保身障劳工能获得全方位的支援。记者李一晨报道。
1: 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生特组组长刘玉仪说明，职务再设计服务计划本次修正包括三大重点，首要便是升级服务范围，放宽未取得身心障碍证明的失智者、单侧听损者、精神病人及特教生四类对象，也能与身心障碍者相同，包含招募阶段的评量与人力协助、出境职场支持及居家就业等，均可获得支持服务。再来也松绑身心障碍个人申请范畴，扩大至全方位需求。第三项则是因现行规定补助项目与生活辅具难以区隔，将精进补助审查机制。
2: 我们将扣除最高额的部分调整为一，我们障碍者实际使用的一个在职场上面实际使用的一个合理性、需求性以及迫切性，跟职场上面所使用到辅具的时间的一个比例，那做整体性的评估。
1: 劳动部呼吁有申请职务再设计服务需求的企业及民众，可以书面向工作所在地的公立就业服务机构或地方政府申请，也可透过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职务再设计官网线上申请。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世界杯足球赛，挪威新生代猛将哈兰德下半场连中两元，率领维京军团以2-1淘汰巴西，队史首次挺进八强，也让他本届累计踢进七球，与梅西跟姆巴佩并列首位，在足球最高殿堂大放异彩。一名女通缉犯搭乘台南将军往返澎湖锁港航线的客船，遭眼尖的海巡人员查获，逮捕接送台湾高雄地方法院归案。记者为金妮报道。
3: 海巡署南部分署第一岸巡队将军渔港安检所4号上午10点对台南将军往返澎湖锁港航线客船实施出港全客检查，发现一名遭台湾高雄地方法院发布通缉的李姓女子。将军安检所所长王杰和说，
4: 对台南将军往返澎湖锁港航线客船实施出港全客检查时，发现一名遭台湾高雄地方法院发布通缉之李姓女子，随即依法进行逮捕，完成侦讯后全案解送台湾高雄地方法院归案。
3: 第一岸巡队表示，海巡署将秉持维护海岸安全跟社会治安决心，持续强化各类船舶进出港查验工作，并针对重点区域强化勤务部署，全力防止不法分子借机突破。同时呼吁民众，如发现港区跟岸际有可疑人事物，可立即拨打海巡署118报案专线。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国家公园迎接暑假旅游旺季，今年以探索自然、乐学体验、安全同行为主轴，推出126梯次多用活动，邀请民众走入山林，拥抱海洋，认识自然生态与环境保育。记者日兰心报道。
5: 内政部次长董建宏表示，国家公园在暑假期间平均吸引约487万人次造访，今年特别规划126梯次亲子生态与文化体验活动。其中学霸国家公园管理处推出的山林音乐会，结合国际获奖纪录片，呈现原住民族与自然共生、世代传承的精神。
6: 日出雪见的出现山林这个影片，然后呢，这个影片在中间过程还有一个叫做山林音乐会啊。那这个影片来讲的话，在7月3号，也就下个礼拜五下午2点半，在台北的松烟，然后8月1号呢，在台中的新民高中。有两场的一个这样的影片观赏以及那个音乐音乐剧。
5: 此外，国家公园各园区也安排直风车剧团演出、金门战地行军体验以及16梯次登上安全保育讲座，鼓励民众在暑假期间走入山海，在亲近自然中提升保育意识与山野安全观念。更多活动资讯可到国家公园主题网、脸书粉丝专页及 LINE 官方账号查询。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晴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6度。

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5度，东部地区26到34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警察电台朋友，大家好，我是汪玉君，收听警察电台，掌握行车的方向，上爱警察电台，资讯生活上流行，有警察电台，人生路上冲冲冲，听警察电台，音乐歌曲上好听，因为警察电台予咱珍惜人生的滋味。警察电台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94.7 就是有乐趣。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长陈世凯。高速公路发生交通事故，主要的原因拢是开车无专心，请大家一定要睏好饱，才通出门开车。开车的时阵爱保持专心，行道路爱抓好好，大家遵守交通规则，旅途平安佮顺利。交通部关心大家开车安全。

来，时间来到早起八点过三十八分，继续到来警察电台台南分台收听 FM 九四点七。拜一到拜五，在时七点进行到十点，三点钟与我同行。这部现场时间有限，空中继续来陪伴你。老方看这个目前在嘉义太保，在国光大道和各地大道交叉口，公家有事故哈，有事故。在宝地镇第六十一线往南宝地交流道附近北面道路，公家原来是事故，而且好，拢麻烦朋友请注意，随时爱。小心个细节哦！来，老方啊，哦，随时去接到三江提供补充和情况了。0800000123，0800000123。好，老方的补充继续来提供咯。来，先来听这首李翊君翻唱的《后街人生》。

0: 要健康，更要营养。与我同行，真健康，让你头好又壮壮。
1: Drop it.

好，8:43了。好，我们继续来关心一下目前的落后。来伫台南省华的静和路三明路加工，我那是苏哥。伫永康新中街中正路工，我那是苏哥伫家。伫宝地镇台61线往南宝地交流道附近的北明德路工，我那是苏哥的进行。来伫嘉义县太保市故宫大道和高铁大道的交叉口，讲原来是有事故伫遮，提示着咱的好朋友，请一切注意小心个细致一下哦。来，落风的补充，会记起随时啊到三江提供和警广了。好，不管讲现住时你开车，伫高德伫新德吼，一切安全，注意小心细致，落风继续提供。来，讲到健康健康的单元，来讲有一名真少年的小姐，40岁左右，真注重养生，无酒无烟，早顿固定啉一大杯的现成的果汁。无想讲讲健检时阵发现着严重的慢性发炎哦，甚至可能出现着癌症的病变。来，一个有28岁科技工程师。并且呢，一点个能被能量棒、超商的健康餐来果腹，结果讲胃肠功能变慢啊，等级这个八起哈。来，那呢，医师来提醒，这就是咱讲的戒养生的观念，好假养生的观念，包括了什么会呢？每天啉着现成的果汁。过度依靠方便的超加个刚的轻轻食，以及盲目不吃肉，拢无食肉，就是营养失去平衡，拢可能破坏着免疫力和健康出问题哦。来，未少讲自认为养生的人，顶多因为错误的饮食习惯，造成着身体慢性发炎。好，那么有的人可能过着自认为真清气的生活，无酒无烟，就是伫健检的时阵发现着身体慢性发炎，出现了癌症的病变的这种情形。好，这并不是遗传，或者是运气不好，是民众努力用唔对方向，破坏着免疫力啊。像危险的，往往不是大家知影的本色性。

物是一寡陷阱，比如讲现钱现榨的纯果汁。来，这位小姐真少年，无食薰啉酒，每天拢有这个慢跑的习惯，早顿一定会啉一大杯现钱的红果汁。就认为生活比多数人拢健康，无想到讲渐渐发现已经是有慢性严重的发炎。来，关键就是讲果汁无定义是水果哦。好、哦，拍成果汁并离掉哦，果汁内底悠悠啊，了后失去着膳食纤维的保护，糖分快速吸收，长期就造成着血糖波动以及慢性发炎，所以建议直接吃完整个水果，不是用到果汁来代替。最好是吃水果，不能喝水果、哦、这是提醒的朋友一些秘书。来，再来含这第二个就是精致的超加工食物、哦、太过油炉的超加工的食物。来，这位28岁的工程师，因为怕破病，所以真控制饮食，早顿吃高蛋白的这个能量棒，中昼顿吃超香的低脂鸡胸肉便当，下晡那是腰，佮吃一个健康高纤维的饼。所以呢，伊可能感觉讲，伊拢无吃本色食物，但是一个结果检查起来。胃肠当年拢会把气排便无顺啊，我那是含住的慢性发炎。来，意思就是讲，这看起来拢是真健康，而这个食物本质上大部分拢是超加工的食品，内底有乳化剂、防腐剂、人工膨料，都参照是看起来无什么感觉，渐渐嘛一天跳一个，一天跳一个。哦，让你过去了后，免疫就全部失去功能了、哦、所以呢，购买的时阵，你可能爱看到伊的成分诶，这个内容，如果是化学名词，真侪到参详是化学讲义同款，请你点点啊啃得起。真正的食物是无需要伤过侪解说，番薯就是番薯，鸡卵就是鸡卵。好，这是可能你爱注意的。来，还有五盲目的不吃肉，无食肉，哈、哦，无食肉的这种情形。来，医学来发现讲，单纯食红肉确实和身体受伤的性和增加，但是关键的是你爱有搭配。只要伫食肉的同时，加配着两份的蔬菜含菇类，发炎的性和就会渐渐啊来降倒来正常的状况。来，上可怕的不是牛排，是边啊皮、炸薯条、可乐。吃肉的时阵，爱记这三个原则，就是盘内底必须爱有一半是青菜，兼食一寡哈姆、腌肠这种加工的肉品，撇开着臭味大部分。好，那么医师讲，癌症并不是常常来发生，是每天饮食和生活习惯长期累积的这种结果。好、哦，如果你是来追求流行养生法，不如选择天然完形的食物，均衡的饮食，规律的作息，才会当真正降低慢性发炎以及癌症的风险。好，所以伫遮提醒着咱的朋友。可能你要注意。来，时间8:50咯。

间，咱谈水道换刷有边坡维护的工程。来，一个有看到，这是伫台南永康新中街中正路公，原来是苏国伫遮。来，家己的布地带六十一线往南布地交流道附近的北面道路，公原来是苏国。太保的国光大道、高铁大道到西口公苏国伫遮。第七十八线往东十八点是中山街有这只鸟啊。王星在家提醒着咱的朋友注意注意，小心个细节啊！好，落风哦，会记起到三更提供补充了，空白空空空空空，一二三，感谢你。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如果您在户外，寻找空旷处保护头颈部，并注意附近上方的招牌、瓷砖等掉落物。消防署关心您。

来，八点过五十六分了，龙凤无前伫过到一号北上316，哇，山公有车辆陪落落来。过到三号北上295到292，咱潭水道哇山有边坡，为何时间天气着咱的朋友，请注意小心，一个细致一点，好不好？来，一个有任何后续诶龙凤补充，好，记住随时啊到三江提供好景观了。好，不管此刻呢，你开车在国道、在省道，后续路况记得警广喽。

大家好，我是高蕾雅。大自然孕育无数的生命，当我们珍惜大自然，大自然也会守护我们。欢迎多多使用有神水标章的家电用品，并且随手关好水龙头，避免漏水。让我们珍惜水资源，一起爱护大自然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好，8:58，罗凤目前看到伫高雄增阳伫翠华路国道十号高架下面，讲我那是事故伫遮。来，伫国道一号北上316，哇，双车有车辆皮落落来吼，有轮胎皮的散落。国道三号伫北上295到292之间，咱谈随着哇双有变坡为何的时间。好，来，因空伫新中街中正路公车原来是事故，伫布地第61线往南布地交流道附近北面道路，讲原来是事故伫遮。也阁有嘉义县的太保市国光大道含高铁大道的交叉口，讲原来是有事故。也阁有第78线往东18点是中山加工有。小姐，另外往生在这个所在，天气的朋友，请注意注意，小心爱惜自己哦。来，老凤哦，一个街道三间补充提供尽管，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

0: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手手英雄，爱可以说出来，也要用行动来表达。
0: 欢迎大家挽起衣袖，踊跃捐血，用实际的行动分享爱。
1: 你的热心对有需要的人是很大的依靠。

Hello， 大家早，我是 show 楼俊硕。Just wake up， 刚起床吗？昨天的烦恼可以不用再纠结，就放下跟他 just break up 吧。洗把脸，戴上金冠，把今天过得愉快，就是最好的答案。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16公里台南系统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都是车多拥塞。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交流道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三鹰到大溪，南下关心到竹林，以及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中和，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都是车多速缓。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3: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我是方怡平。人生的路上，警察电台是你的好良伴，让你一路袂孤单。开车的路上，警察电台是你的方向盘，让你安心，唔免惊。收听警察电台台南分台 FM94.7，节目真好听哦。会记得警察电台台南分台 FM94.7。

0: 2026夏天最受欢迎的台南七股海鲜节开跑咯。
1: 哇，暑假最棒的体验就是带小朋友到六孔码头挖文蛤，大人小孩都嗨到不想上岸。
2: 2026台南七股海鲜节精彩活动接力登场，最澎湃的七股七宝宴将在8月9号盛大开席，还有多元有趣的揪团游七购小旅行，记得上网报名。最消暑的刺嘴鸢挖文蛤体验，7月11号、12号，还有25跟26号，总共4个场次。7月4号上午9点起开放网络报名，额满为止，要抢要快。
0: 挖文蛤体验活动当天，在七股游客中心及六孔管理站都设有免费接驳车，欢迎多加利用。
1: 六孔管理站前广场还有社区农渔特产展售，好吃好买又好玩，千万别错过！想知道更多资讯，快上2026台南七股海鲜节活动网站查询。
2: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观光旅游局提供。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9:05了，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回到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00到10:00，三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先持续的陪着你喽。好，路况的消息，目前在看到的是台南永康新中街中正路，这里有事故，还有在布袋台61线往南布袋交流道附近的平面道路，这里都有事故的情形。

在国道一号北上316的外线有轮胎皮的散落，还有在国道三号北上295到292蓝潭隧道外侧有边坡维护的道路施工，提醒朋友请注意小心。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的补充吗？也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随时也可以接落红的补充，继续到三天提供给警广了。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

0: 与我同行记者会，说学逗唱不嫌累。
1: 好，今天我们要照例特别来开咱们的记者会。好，原单元先暂停一次。好，我们今天要继续的来提醒大家，生活当中的诈骗是利爱注意小心。好，我们今天要来邀请的是咱们嘉义县警察局埔子分局，我们的分局长庄于莹分局长。分局长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空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好，我们今天很开心的又邀请到咱们的分局长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提醒呼吁一下，来复习一下，不要忘记了，随时生活当中的诈骗是第一点爱修心随机。好，这么多的这个诈骗层出不穷，分局长今天要来跟我们分享是什么样的一个主题啊？
2: 因为其实根据啊内政部警政署165打造仪表板分期的案件啊，最常见的几个诈骗的手法中，其中财损金额较多的是假检警的诈骗。那这是我们本分局就是辖区有受理一个民众因为假检警受骗，那他损失的金额蛮高的哦，新台币1000多万。
1: 哇，
2: 所以我今天想要来跟对，很高，所以想跟听众朋友来分享这次的案例。
1: 哇，这么高哦，那到底是怎么样子，怎么会有这么高的一个情况啊，真是伤脑筋哎。
2: 因为 通常假检警诈骗它通常都是从一通电话开始，那诈骗集团它会假冒银行啊、健保局啊，或者是中华电信等其他的公务机关，然后他打电话给民众的时候，他会说你的身份被冒用啊，有人家 冒用你的身份来申办资料等等，那待会啊会有个警察要跟你受理报案啊，那通常警察受理办之后，他就会跟你讲说那待会可能一个检察官啊进一步了解案情啊，那谎称民众的账户涉及到洗钱等等的理由，那要求民众来配合，然后造成民众恐慌啊，那进一步来骗取民众的存款或提款卡。
1: 是，好所以这个损失到这么多钱1000多万呢，是不是好，这个感觉上好像连房子都要卖掉的感觉呀。
2: 他其实还没有卖房子，只是把真的身边所有的存款一辈子的积蓄都被诈骗集团骗走了。
1: 哈哈，这一通电话就是要命的电话嘞，所以分局长来跟我们说一下这件事情到底是来龙去脉是怎么样子呢？
2: 因为我们这次受理的案件啊，被害人一开始他是先接到假冒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的人来电啊，然后对方就说你的名下的银行账户有异常的交易记录啊，然后我会把电话转接给那个警察。

0: 察机关，那这警察机关当然是诈骗集团假冒的嘛。那假冒的警察人员在电话中要求加入被害人赖好友，然后又他自己称说啊，他是台北市刑大的警官啊，要求被害人要配合调查。啊，如果被害人他如果不配合啊，他的他会把他拘提到案啊。那当时被害人就非常的害怕，然后就想说，可不可以有其他的方式啊，请这个警官来帮帮忙？那这个假冒的警官的诈骗集团就说，那我给你另外一个 LINE 的联系，然后对方是承办的检察官，那你有什么问题啊，就是配合那检察官来办理就好了。然后这个被害人因为他真的太害怕，他就依照这个假冒检察官的诈骗集团的指示来汇款，那他总共汇款了7次，然后损失了新台币1000多万元。那之后他发现这假冒检察官的 LINE 账号消失，他才惊觉到他被骗了
1: 啊。所以他完全都没有一点点意识到这个状况，是不是啊？
0: 因为其实被害就是这个诈骗集团会塑造一种让被害人非常害怕，因为通常有些民众他觉得检察机关跟我联络，他说你不可以跟别人透露哦，这侦查不公开哦，如果跟别人透露的话，你可能会被逮捕啊，被拘提啊，会收押之类，会制造民众的恐慌。那通常民众在很恐慌的情况下，他就不加思索，就会听诈骗集团的指示啊，一步一步掉入他的陷阱当中。
1: 哇，那这样子就是应该是说，我们有一些是不是有一些基本常识，可能我们自己必须要知道了，才不会被糊弄啊，对不对？
0: 对啊，没错啊，因为其实诈骗他的手法不断的翻新，那其实我们都一直在宣导。那他诈骗集团非常会善用制造紧张跟恐惧，然后让民众就会黄色案件非常严重哦，如果你不被配合就会被逮捕啊，限制出境或冻结账户，如果你账户被冻结之后会很麻烦之类的
1: 啊。
0: 那他有时候还会要求你啊全程保持通话啊，不要让民众有机会跟家人朋友银行或者警察机关来确认，所以他们是利用那些心理的压力来让民众受骗，然后最后让民众来交付财物。
1: 是，所以我们就要告诉民众，我们到底要怎么分辨到底是真的是假的这个检警诈骗啊？
0: 因为通常他会有假检警诈骗，会有几个特征啊。第一个，他会假冒公务机关啊，谎称有人冒用你的身份啊，他会主动透过电话转机的方式啊，造成正式报案的流程。啊，第二个，他会假冒司法人员啊，会要求调查案件为由啊，要求你要配合视讯啊。再以监管账户为由来骗取民众取得他账户的控制权。第三个，他会电话指示啊，变更网络银行的设定啊，修改绑定的资讯啊，提供验证资料等等，进而来控制账户的相关的资金。那只要出现以上的一些情况啊，高几率都是诈骗。
1: 好，所以都不要再这个觉得是不是就是诈骗的一个这个情况哈，一定是的哈。好，那么其实我们民众如果遇到这种疑似诈骗哈，就有可能是完全没有什么心理状况啊，熊熊登掉这种状况哈，有时候好像有点会慌乱哈，不知道说我到底要怎么样做，对不对？
0: 对啊，因为其实这是诈骗集团很容易又塑造这种很紧张的方式。那会提供听众朋友几个防诈的小提醒啊。
1: 嗯哼，
0: 第一个，户政机关啊、健保局、银行等等，他不会主动协助来转接给警察机关办案啊。
1: 嗯，
0: 第二个，检警机关也不会透过电话或 LINE 办案，更不会用视讯来制作笔录，不会单凭电话就要监管账户或冻结资金。第三个，凡是听到涉及刑案、侦查不公开等关键的字眼，千万要提高警觉，应该主动挂断电话，并立即向相关的政府机关查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咨询。
1: 是，好，这些大家一定都要知道的一个状况，才不会这个被人家讲一讲就心里又这样怕怕的一个情况，该怎么样子来做好，所以呢真正遇到这种状况的话就是真的是要提醒民众这个有些什么疑似诈骗的状况我们真的是头脑要清楚怎么做，对不对？
0: 对啊，没错，因为其实相信一般的民众，他接到自称警察或检察官或法院人员来电，他一定会很紧张啊。
1: 对，
0: 所以我提醒这些听众朋友，就这时候你不要急着相信对方说的，越是强调案件紧急严重，要求立刻配合的情况啊，越要提高警觉啊。建议民众，你如果接到这种电话，不妨反问对方几个问题啊，例如询问对方的姓名啊、服务单位啊。通常诈骗集团听到这些问题的时候，不是支吾就是转移话题啊。
1: 嗯，或者

0: 人甚至会挂在电话。那我们问到他的姓名或服务电话的时候，我们可以挂断这通电话之后，我们改从其他的管道去查询哦，这个服务单位是不是真的有这个人。我们不要用诈骗集团提供我们的一个电话号码哦去打，因为通常诈骗集团提供的电话号码就是他们已经透过转接的方式，那就是真的是诈骗集团自己本身的号码。
1: 是，
0: 所以真正的司法机关他不会害怕民众查证啊，会请民众来循正式的程序来处理。
1: 是，好，所以大家哦，这个要清楚哦哦，不要被这样糊弄一下，这整个就不知道该怎么做了哈、哦。所以再次的来跟大家做一下这个提醒了、哦。好，我们先请分局长线上先稍待一下，我提醒一下路况哦，再回到现场喽。

0: 好，来，9:17了，路况呢我们持续的再来关心了。好，再看到的是国道一号北上316外线有轮胎皮的散落，国道三号北上295到292蓝潭隧道外侧有边坡维护哦。好，其他的路况的后续也就麻烦朋友再告诉警广了，0800-000-123:00:00:123老洪气秀到三港播中提供，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好的，今天我们来进行是与我同行的记者会。好，先来跟大家提醒分享的这个诈骗事件，生活当中的层出不穷。我们今天的来宾是嘉义县警察局埔子分局分局长庄云莹。好，来跟大家来做个这个提醒。好，接着我们再来跟分局长来说一说生活当中的诈骗呢，今天还有哪个诈骗的要跟大家来分享的呢？
1: 因为其实像打诈仪表板啊，它有一个案件分析啊，今年发生的件数最多的前三名的诈骗手法，分别是假网络购物型的诈骗啊，还有假投资的诈骗，假交友投资诈骗，那这三种类型都是非常常见的诈骗手法。那我们本分局就受理一个民众因为假交友投资受骗，那损失的金额200多万，所以今天想要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本次的案例啊，希望民众能够提高警觉。
0: 是，好，这个200多万也是很多啊，真是这个很辛苦的钱呢哦。好，所以呢我们要来看一下说这个是到底又是怎么发生的这件事情呢？
1: 因为其实假交友投资诈骗啊的诈骗集团，它通常会透过社群软体啊，不管是 Facebook 啊 Instagram 或者是推上面的交友软体啊或通讯软体来主动加入民众好友。那他通常一开始会以单纯的加好友为由，跟民众来日常的聊天啊，然后聊天的过程中开始会分享自己投资赚钱的方式啊，例如他会声称啊自己投资黄金啊或者投资虚拟货币有丰厚的获利啊，那便邀请啊民众来一起进行投资。那民众信任对方之后，就会听信对方投入大笔的资金，然后最后发现对方提供的投资平台是假的，啊获利税金的也是假的。那投入资金没办法取回的时候啊，对方会失联，那这时候民众才会发现自己受骗了。
0: 嗯，所以哦，光是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讯息啊，然后加好友啦，然后聊日常啦，哦，就这样的一个方式就可以把人家给牵引进来要投资了哈，真的是太好骗了吧哈，对不对？
1: 因为其实我觉得现在的民众他可能透过网络交友的频率还蛮频繁的，那诈骗集团他一定是不是一开始就跟你讲到投资，他一定是跟你建立基本上的熟识啊，就是让你会误以为你真的是跟他交单纯的交朋友，
0: 对，
1: 然后他每天会跟你分享日常啊，关心你的日常啊，
0: 嗯哼，
1: 那其实这个案例就非常典型，他就是他聊天过程中，他是自己不断的，他也不是一开始要民众投资啊，他一直分享自己投资获利的一些让民众误以为真的他认识的这个网友是真的有投资获利，慢慢之后他才会说那我也可以帮助你赚钱啊，保证获利啊，稳赚不赔啊，来怂恿啊被害人来投资啊，那他取得被害人信任之后啊，他会再

0: 他就要求被害人以面交方式来交付资金啊。然后这一次的被害人他总共面交了四次，然后新台币200多万元。然后后来诈骗集团又陆续说啊，我们要开通外币账户啊，才能够顺利的领回你的投资获利等等，要求被害人寄出他名下的账户的提款卡，然后去超商的购买那个点数啊。那总共被害人购买了27万的点数，那总共损失的金额200多万元。那直到被害人他被通知他的银行账户遭警示之后，他才知道自己受骗了。
1: 好，真的都是才知道就美糊啊，对不对？然后这些其实这个就是很平常很常见的，也可以说是老梗的诈骗手法，但是还是有民众还是被骗呢，真是伤脑筋啊。
0: 对啊，其实这种就是很常见的诈骗手法，因为随着网络的交友的普及啊，假交友的诈骗案件也一直在持续增加当中。那诈骗集团就是利用人性的信任跟情感，他们会花时间跟民众来培养情感，那等到民众建立信任之后，他才会提出投资啊或者借钱的需求。那被害人往往因为信任了对方啊而忽略了风险，然后最后才会受到财产的损失。
1: 好，所以真的是大家要小心啊，这个不知道的人吼，这样子都不认识的，你竟然还把他当成这个是好朋友的状况，真的是有点天真哦。好，那么我们说到了我们民众这个怎么样来分辨这样子会比较清楚一点。
0: 因为其实这种假交友投资诈骗它有几个特征可以特别注意啊。第一个，诈骗集团会在社群软体、通讯软体或交友软体主动搭讪聊天，再以亲密的称呼啊拉近彼此的距离。第二，只要开始聊天谈到投资啊、购买点数或寄送金融卡汇款等等的话题的时候，就要提高警觉。第三个，他会要求你下载不明的 APP 啊，或者加入投资的群组啊，这些都是典型的诈骗手法。
1: 好，这个都是大家请你要记住的，要小心的。好，我们要怎么样来避免被人家诈骗到啊？
0: 因为其实有几个简单的防诈小撇步要提供给大家。第一个，遇到朋友要约投资任何标的，都要需要先深入的研究，不要因为一时的情谊而答应。第二个，不要下载来路不明的投资网站，而且投资一定有风险，声称保本啊、安全的投资啊，皆是诈骗。第三个，收到恐吓电话、讯息、照片啊，就都是网络抓图或 AI， 那请保持冷静，拨到邻近派出所或拨打165反诈骗的专线，不要因为一时害怕而汇款。
1: 好，那么如果我真的遇到疑似诈骗的情况，我们民众该怎么样做呢？
0: 民众可以记住一停、二看、三求证。那所谓一停，就是停止汇款或停止跟诈骗集团联系，不要依照对方的指示来操作。二看，就是仔细看对方提供的资讯，要求是否合理，是否有常见的诈骗话术。三求证，就是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向家人朋友来确认，或是临近的检察机关来询问。那只要多一分查证，就会少一分受骗的风险。
1: 是，好，这个是很重要的，还是再三的提醒。那最后呢，再来跟朋友再来这个提醒咯。
0: 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啊，真正的感情或交友不会急着谈钱啊，更不会要求你来投资汇款或提供提款卡。网络交友务必要提高警觉，不要因为一时的相信陌生人而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另外也欢迎大家多利用165反诈骗的打诈仪表板来了解最新的诈骗手法，将防诈的资讯分享给家人朋友，共同来守住自己的财产。
1: 是，好，这是很重要的哦，请大家随时都是小心了。好，我们今天很谢谢咱们嘉义县检察局埔子分局庄瑜莹分局长跟大家做这样个叮咛跟提醒了哦。好，分局长谢谢你，继续加油努力，谢谢，好，拜拜。
2: Okay, 谢谢，好，拜拜。

大家好，我是雷晴。如果你在找工作，一定要特别小心网络求职诈骗。凡是要求先付钱、刷卡换现或面交现金的工作时，都是诈骗讯息，请务必谨慎小心，并请透过合法的网络平台来求职。如果遇到可疑的职缺通知，一定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9:26喽，路况的消息。好，在看到的是国道一号北上316的外线有轮胎皮的散落，还有国道三号北上295到292蓝潭隧道外侧有边坡维护。好，那么其他也看到永康的新中街中正路的这事故状况，提醒朋友都要注意了，任何后续啊 0800-000-123 告诉警广，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咯。好，我们来听李浩伟的新歌《孤芳自赏》。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专家吴德荣表示，今天大台北等13个县市仍需注意高温，其中彰化、台南需防38度以上的极端高温。周四白天仍晴朗炎热，不过晚间开始台风八威逼近，北台湾转为有雨。周五、周六台风影响最剧烈，以通过台湾北部近海或北部陆地的机会最高，但各地受到威胁的程度将视台风的路径而定。周日到下周二台风远离，但因偏南风及残余的水汽影响，大气仍不稳定。暑假到来，劳动部提醒暑期工读生虽然只是短暂雇用，雇主人应依法

0: 于劳工到职当日为其办理参加劳工保险、就业保险以及劳工职业灾害保险，并提缴劳工退休金。记者 Jason 报道。
1: 依就业保险法规定，不论雇用劳工人数多寡，雇主都必须在暑期工读生到职当日为其投保就业保险。此外，依劳工退休金条例规定，雇主应自劳工到职当日起为其提缴不低于每月工资 6% 的劳工退休金，且退休金必须由雇主全额缴纳，不得自劳工工资内扣减。劳动保险司专门委员黄琴却说，
2: 那雇主如果没有依照规定来办理加保，或者说将这个投保薪资以多报少或者以少报多，我们都会切当处以罚还，劳工所受到的损失也会由雇主来负责赔偿。
1: 为确保雇主依规定投保就业保险及提缴退休金，劳工可以核对雇主每月以书面通知扣缴的保险费金额或已提缴的退休金金额，也可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查询，如发现雇主有违反法令情事，可检具相关事证向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出检举。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屏东县一名潘姓男子因为网络上认识的女网友要移居台湾，需要她帮忙提供银行账号及提款卡，他到派出所询问，员警一听就说这是假交友真诈财的手法。记者宋玲报道。
3: 小心假交友真诈财，这名六旬男子在网络上认识一名越南籍女子，对方最近说要移居台湾，并且打算开设一家瑜伽会馆，但需要他帮忙才能够汇款。潘姓男子觉得怪怪的，所以找警察来求证。组长黄唐义说，
4: 警方听完叙述过程后马上告诉他，这就是假交友诈骗，诈骗集团会利用民众渴望爱情心理，透过长时间的培养感情与嘘寒问暖来博取信任，接着再以共创未来、投资、急需用钱等各种理由骗取个资、金融账户或提款卡等。
3: 还好具备高度警觉性，不然立马就成为洗钱的人头账户。另外也趁机介绍现行各类诈骗手法。内埔警分局提醒，网络交友诈骗多，如果谈到钱、银行账号、提款卡以及密码或者投资等关键字，一定要拨打110或者165反诈骗专线，或者直接到邻近派出所找警察来求证。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0: 肝病常被称为沉默的杀手，高雄市政府卫生局响应世界肝炎日，七月推出肝炎防治月，鼓励民众把握免费筛检机会，完成检查还有机会抽中最高2000元的礼券。记者黄一豪报道。
5: 卫生局表示，肝病初期大多没有明显的症状，但慢性 BC 型肝炎却是造成肝硬化、肝癌的重要原因，因此呼吁符合资格的民众把握国健署提供40到79岁一生一次免费的 BC 型肝炎筛检。七月期间，卫生局也结合卫生所以及医疗院所深入社区办理免费的健康检查，除了肝炎的筛检，也整合六大癌症筛检，让民众一次完成健康检查。卫生局健康管理科科长张素红说，
6: 我们希望透过这次肝炎防治月的活动，鼓励民众利用社区资源做筛检，只要提早发现 BC 型肝炎或脂肪肝风险，就能及早追踪治疗，避免进一步恶化。这一次也搭配抽奖活动，希望用轻松方式提高参与率，让更多人愿意走进筛检站。
5: 卫生局提醒，肝病可防可治，民众别等身体出现警讯才就医，善用免费的筛检资源，这是守护健康最重要的第一步。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晴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5度，东部地区26到34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你的杀猪技艺已经炉火纯青，真是让我越看越着迷。
1: 可是侯爷，接下来我打算带杀猪小队去参加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的自办职前训练课程，提升大家的竞争力。
0: 哦，有哪些课程呀？
1: 很多元呢，你看你看，有广告设计、 AI 创意织品应用、室内设计、工程及地级测量等17门课程。我想报名这个 AI 创意织品应用，把簪花的图案融入战袍。
0: 哇，我也可以上室内设计课，把西故乡老家的房子重新翻修一下。
1: 最重要的是，自办职前训练的费用由政府补助，学技能无负担。
0: 居然有这么好的事，来吃颗陈皮糖，我们赶快去报名吧。
1: 好哦。
2: 技能在手，未来看我，云嘉南分署自办职前训练热烈报名中，政府补助零负担，学技术不用钱，而且课程选择多元。更多详细资讯请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搜寻云嘉南分署职前训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3: 好，来，时间是早上的9:38了，欢迎朋友们继续的来到景广之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00到10:00，三个小时与我同行，节目现场又先持续陪着你喽。好，来看一下路况的讯息。在国道一号北上316外线有轮胎皮的散落，国道三号北上295到292蓝潭隧道外侧也有边坡维护的道路施工，提醒朋友请特别注意小心了。任何还有后续的路况吗？0800-000-123:00:00:00:13。好，随时会记得落红的补充，继续再告诉警广。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好，9:45了哈。路况的消息，在国道一号南下343.2到343.6之间，过了高科交流道往冈山地磅内中外哦，有大的轮胎皮。好，国十往西9:04靠近仁武交流道中线也有轮胎皮的情形哦。好，提醒朋友随时小心留意了，而任何后续路况的补充也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随时也可以接老方的补充继续提供。

好，来旅游去，我们要去哪里旅游啊？好，天气很热，对不对？大家可能跑海边，好，玩水，不然的话，你可以跑山上，可以避暑，比较凉快。走进了阿里山，好，来一个森林浴也不错哦。这个时候，阿里山像是一个巨大的天然冷气房啊。白天的高温大概是在20度左右。好，不仅远离城市的喧嚣酷热，还能够欣赏这里的美景。好，绣球花开。好，那么目前阿里山，好，那么说有一些绣球花，好，这个红蓝色系的，好，花期说接近尾声，取而登场的是色彩温柔、体积硕大的粉白色的绣球花。好，这些美丽的花主要分布在森之道、工作站、昭平公园跟周之桥等等地方。其中最引人入胜的，绝对是昭平公园那梦幻的绣球花火车的意境，还有跟周之桥畔相互辉映的绣球花溪瀑，好美得令人窒息呀！好的，来到这个地方，或许啦，我们民众没有专业的相机啦、脚架，用手机也可以拍，好拍这边的美景、绣球花，好，那么也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好，夏天呢，就来到阿里山捕捉这边不同的这个氛围、浪漫。好，很美丽的，好，不同的这个花景跟这个流水小桥，好，来到这边的意境，绝对让你是很清凉的，不会酷热的。好，来阿里山森林游乐区走走看步道，好，这是一个蛮好的选择哦，朋友，你可以做个参考。

9:49了，任何还有后续的路况补充吗？也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好，我们来听的这是叶爱玲翻唱的《悲欢岁月》。

好，9点54分了。路况的消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69，靠近了三多交流道，小客车、大货车的追撞，占用了中内线府外车道。还有国十往西9.4，靠近仁武交流道中线也有轮胎皮。国道一号南下343.2到343.6之间，过了高科交流道往冈山地磅内中外线的大轮胎皮哦，麻烦朋友都特别注意当心了，好吗？任何还有其他后续的路况补充，也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随时会给起落红的补充，继续到三天提供。好，9点55分了，看一下时间又签，我就陪你到这。最后来听一首霓虹的一支歌，下川里美演唱的《泪光闪闪》。

0: 好，9:59了。好，你在哪里？好，任何还有其他的后续路况的补充，也就麻烦朋友了。空白空空空空空一级三，落空继续提供。好，目前国道一号北上五甲系统到三多都是车多多的情形哦。好，国道一号南下 343.2 这边高科往冈山地磅内中线的大轮胎皮，提醒朋友都请小心。好，待会10点准备连线对时咯。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性感肥宅 DJ 大胖，开车想要有人陪伴你，遇见景广就是我人生的胜利。音乐路况都好听，行车顺畅，大好き。现在时间早上10点。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平镇系统车多不好走，南下 343.2 公里到 343.6 公里，过高科交流道内线中线以及外线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国道一号北上369公里过五甲系统中线和外侧两线车道大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 67.4 公里到 67.3 公里。

幼师交流道前外线和外侧路间沿线都有塑胶袋散落，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车多拥塞。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车速比较缓慢，南下154公里苑里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国道3号北上土城到安坑，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北上木栅到南深路车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10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低于40公里，西向 9.4 公里仁武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掉落轮胎皮。省道部分，台74线东向8公里过南屯二交流道内线车道有一包水泥掉落。以上路况是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马路如虎口，一个分心就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遗憾。提醒各位行人朋友，过马路时请务必遵守交通号志与标线，走在行人穿越道上，不任意斜穿或跨越护栏。
1: 尤其现代人常边走边滑手机，戴耳机听音乐，容易忽略周遭车辆的动态，大幅提高危险风险。请记得过马路时先暂停手边动作，抬头观察路况，与驾驶人建立视线接触，确保对方已注意到你，再安心通过。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行人唯一规定穿越道路或违反号志，最高可处新台币500元罚锾，安全回家才是最重要的目的，别让一时方便变成一辈子的遗憾。行人专心过马路，遵守规则不违规，让每一步都更安心。以上宣导由交通部提供。

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今天的心情好吗？来到米米的畅游世界，记得哟，要把所有的烦恼抛却，迎向灿烂的今天。让我们一块来畅游世界吧！

好，10:06了，欢迎朋友们继续的来到景广之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早上10点，陪着你到中午的12:30，畅游世界的节目现场了。好，又先持续来陪着你。路况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369靠近了三多交流道，小客车大货车的追撞占用了中线府内府外车道哦。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343.2到343.6之间，过了高科交流道往冈山地磅内中外线都有大的轮胎皮压，好，麻烦朋友都请注意小心了。任何还有没有其他后续路况呢？0800000。一二三，空白。

空空空空空，以及三个老凤气象到三更提供咯。来听节目的第一首歌，田馥甄的小幸运。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甲你斗相共。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好，10点12分了。好，后续的路况讯息，在国道一号北上五甲系统到三多，是不是持续车多多的一个情况呢？好，麻烦朋友请多留意小心了。好，任何还有其他后续的路况提醒，0800-000-123。0800-123，然后哦，好，记得再告诉警广，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

网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好，10点18分了。路况目前看到的，这是国道一号南下的343.2这边，过了高科交流道往冈山地磅内中外线的大轮胎皮。好，国十往西9.4靠近仁武交流道中线的轮胎皮哦。好，都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了。好，国道一号北上的五甲系统到三多持续是不是还是在堵车啊？麻烦朋友帮帮我们的忙，看清楚小心开车了哦。好，任何还没有其他的后续路况补充，好，麻烦朋友好持续的再告诉警广了。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咯。好，来听的这是伍佰范晓萱合唱的这首《海上的岛》。

好，10点25分了。路况目前在看到的是，国一南下343.2，高科交流道往冈山地磅的内中外线的大轮胎皮哦，提醒朋友都请留意小心。好，还有在国十往西9.4靠近仁武交流道中线也有大的轮胎皮，提醒朋友都请注意小心了。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补充，0800-000-123，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了。好，我们继续听，这是吴映洁的这首《一个人跳舞》。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守护国内23000座车型桥梁安全，交通部运输研究所启动桥梁检测人员培训与回训，今天起开放报名。记者游柔群报道。
2: 帮车型桥梁健检，运研所每年都会规划桥梁检测人员培训。除了精进数位化检测 APP 的应用，今年更强化台北大直桥、台中虹洋桥等特殊性桥梁的实地训练，教授钢缆锁力振动法，透过科技来推估钢缆的张力，厚植国内桥梁守护的专业能量。组长赖维生说，
3: 跟往年不一样的地方，第一个，因为每4年就要回训，所以针对上一次已经参加过回训的人员，他可以选择另外等于是第二种的回训课程，避免跟第一次的回训课程重复，所以课程安排会有点不同。另外增加所谓的新技术或者新的规范的规定，也会在这次回训的时候再做一些补充的说明。
2: 今年桥梁检测人员培训计划招收426名的学员，初训公开报名日期为7月6号到10号，7月16号和20号将在北中办理2场次的回训，7月27号到8月4号北中南3地办理6场次的初训。只要是专科以上、土木工程相关科系毕业或普考以上土木工程类科考试及格，都可以报名。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竹联帮红人会杨姓男子涉嫌以高价收购灵骨塔为诱因，要求被害人补齐生机罐、底座等商品，让被害人血本无归。北市警方经长期跟监埋伏，顺利逮捕杨姓嫌犯等9人，瓦解不法。记者刘威报道。
4: 一名卢姓男子5年前接获电话推销，半推半就下购买生机塔位，日后生机业务又在告知，如果购买30个生机位，并加购生机罐、底座、内胆等商品，就会有买家愿意高价收购塔位。卢姓男子不疑有他，陆续交付新台币2300万元，直到迟迟无法拿回原有款项，就才惊觉遭骗。台北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接获报案后，组成专案小组刨根彻查，掌握竹联帮红人会杨姓男子还有8名共犯合作，以买家愿意高价收购灵骨塔位、生机位为诱因，接触被害人，再假扮合资者或是共同投资人，营造交易真实性，直到被害人无力支付款项，即以公司查账、朋友讨债或是违约等理由拒绝完成交易，并没收已经支付的款项。侦刺队长谢启景说，
5: 共查获杨姓犯嫌等9人到案，全案一违反组织犯罪防治条例、刑法诈欺、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侦结后起诉。
4: 北市警提醒，凡是涉及高获利、要求预缴费用或是以加购商品作为交易前提者，应该提高警觉，如有疑问都可以先向辖区警方查证。警广记者刘威台北市报道。
1: 高雄寿山动物园推出一系列清凉消暑及亲子体验活动，更寄出暑假限定优惠，即日起到8月31号，全国12岁以下儿童免费入园。记者徐俊秀报道。
6: 寿山动物园表示，炎炎夏日，园区最受亲子喜爱的清水广场设有水雾、戏水池及丛林落雨等戏水设施，园方贴心提供淋浴间让游客盥洗换装，搭配儿童免费入园及假日延长开园措施，民众白天戏水，傍晚赏动物，享受舒适又充实的亲子时光。寿山动物园庄炫志主任说，
7: 自7月1日到8月31日期间，全国12岁以下儿童免费入园，假日并延长开园到下午6点30分，邀请亲子在傍晚悠闲漫游动物园。此外，野生动物学校也同步推出买大送小优惠，并串联内门旗山美浓推出动物侦察队集章活动，邀请大小朋友一起走进动物世界，体验兼具生态教育、自然探索及3层旅游的暑假行程。
6: 有兴趣的民众可以到寿山动物园脸书粉丝团查询。警广记者苏俊秀高雄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赖兴国说明天气状况。兴国早安。
8: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所以各地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那就在台东还有恒春半岛，偶尔会有些零星下雨的机会哦。到中午过后，在北部、南投、嘉义以及其他山区，则是要留意有一些局部的午后短暂雷阵雨。特别是在 北部地区，另外就是在南，特别是在北部地区，还有南投以及嘉义地区啊，在中午过后可能会发生局部大雨的几率，所以下午有在这些地区活动的听众朋友们，外出建议携带雨具朋友，并且留意下午之后的天气变化。在温度方面，今天在西半部以及在高温普遍会来到32到35度，啊，花东也会来到31、32度左右。尤其是在大台北的盆地、中南部内陆地区，还有近山区附近，另外就在花东纵谷，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局部会来到36度到38度的高温哦。那各地紫外线指数偏强，中午前后可能会来到过量或者是危险等级，所以外出的话，请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另外，今年地球号强烈台风八威，那在今天早上8点的位置，大概是在厄瓜比的东南东方2700公里的海面上。那持续朝着西北西方向前进，那未来的话，在中午之前，对台湾天气是没什么太大影响。啊，到了中午之后，随着它逐渐的靠近到台湾的东半部海面，所以在礼拜五开始，会对台湾的天气会造成影响。那程度大小就要视它到时候的路径状况而定，不确定性还是比较大。气象署会持续密切关注这个台风动态，所以请大家留意后续最新的台风资讯。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新国。以上新闻由冯慧敏。

0: 高龄用路人请注意交通安全，随着年龄增长，视力与反应可能下降，建议依规定定期办理驾照换发与健康检查，评估自身是否适合继续骑车或开车，确保行车安全。
1: 清晨、傍晚以及夜间外出时，请穿着亮色或浅色衣物，并佩戴反光条或照明配件，提高自身可见度。行人过马路务必走斑马线，遵守交通号志，不任意穿越道路，并随时注意左右来车。
2: 骑车或开车时，请遵守交通规则，不逆向行驶，不随意变换车道，不违规回转，并保持安全车距与适当车速。高龄用路人多一份注意，交通安全多一份保障，让我们共同营造安全的用路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高龄

今天在南部国道的施工方面哦，在国道三号北上的274.8到274公里哦，也就是要往古坑地磅站的外侧车道，以及在往前哦，国三北上的主线要往古坑地磅站的入口，都是在进行施工。国道三号南下的277到278公里哦，要往明山交流道的路段，外侧车道是有护栏的施工。国三北上的蓝潭隧道外侧车道是在进行遍布的维护。国三南下的299.6到300.4公里往水上系统的路段，中间以及外侧车道是有路面的整修。国三南下的317到317.7公里哦，东山服务区的路段哦，外侧车道是有路面的整修。国三南下的377.7到378.7公里。中寮隧道口前内侧车道是在进行地质的测量。国三北上的中寮隧道内侧车道是在进行护栏的施工。国三北上的387到386公里斜张桥的路段，内侧车道是有设施的维护。国三北上的416到411公里哦，竹田系统要往林洛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车道是有移动式的清扫作业。国道八号东向的新市要往南科方向的出口，目前是封闭起来，在进行桥梁结构的维护。最后则是在国道十号西向的燕巢系统出口，是在进行边坡的施工。今天施工非常的多，请大家朋友们在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请大家留心道路上的资讯看板显示施工讯息，以及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牌面和施工内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要往高科交流道的路段，因为受到先前国营南下343跟345.1的散路影响，虽然这两个地点的散路都已经排除完毕了，不过目前这个路段还是呈现了车多不好走的情形。而在国一北上从南子沿线一直要往冈山交流道的路段，也是车辆比较大的状况。在国道八号东向要下新市出口，因为受到施工的影响，所以导致后方车流目前是大排长龙的情形。

0: 另外在国道十号东向的顶金系统要汇入到国营南向的路段，以及在国十西向顶金系统要往左营自由路出口，持续也都是车多回堵的。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车多路段的时候，都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小心的通过。最后在这里还有三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首先是国道八号将在7月6号到7月9号，也就是从今天开始一直到礼拜四，连续四天，每天是预计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八号西向的新市交流道的出口，以及在国八东向的新市要往新市方向的出口。其次则是国道十号将在7月10号，也就是这个礼拜五，是预计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十号西向的燕巢至仁武交流道的路段。最后则是国道一号将在7月11号跟7月12号，也就是这个礼拜六跟礼拜天，连续两天，每天是预计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的双向路段，以及在新生高架双向的全线道路。再次提醒这三个施工封闭的时间哦，首先是在7月6号到7月9号，今天开始到礼拜四，连续四天，每天预计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封闭的地点是在国道八号西向的新市交流道的出口，以及在国八东向的新市要往新市方向出口。其次则是在7月10号这个礼拜五，预计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封闭的路段在国道10号西向燕巢至仁武交流道的路段。最后则是在7月11号跟7月12号，也就是这个礼拜六跟礼拜天，连续两天，每天预计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的6点为止，封闭的路段在国道一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的双向路段，以及在新生高架双向的全线道路。所以请在施工期间内预计会行到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你们要记得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还有任何相关问题或是还有不清楚的地方，也都非常欢迎您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这些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
1: 好，非常谢谢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的何怡婷提供给我们国道高速公路的最新状况。10点45分，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的现场节目。我们先来听李宗盛的《生命中的精灵》。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好，10:54，这是江美琪所唱的《亲爱的，你怎么不在身边》。目前在台南市的永康区中华路473号前面有事故发生，另外在台南市北区的公园路768号前面也有事故啊。台南市北区公园路768和头前就有事故，另外在永康的中华路473和头前这么有事故，等在处理，经过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好，继续我们来听古巨基的许愿。

啊，即卖时间中昼11点，人生遐尼长，缘分遐尼短，把握缘分，唔通浪费人生吼。大家好，我是大人的邵大伦，你即卖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车多拥塞，南下 364.9 公里高雄交流道前中线和外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台北时速低于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 70.4 公里过孝前路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造成孝前路到杨梅端车速低于20公里。国道3号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以及国道3号北上三鹰到木栅交流道，因为国五南下车流明显增加，实施入口匝道移控。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平林入口匝道移控已经开启。国道10号左营端到顶新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大家我是张静云。咱若是有好朋友的鼓励，就有力量走过每一个春夏秋冬。开车的路途，警察广播电台就是您最好的朋友。欢迎用手机啊下载警政服务 APP， 也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和警察广播电台为你台湾走透透。

0: 路口是人车交汇最频繁的地方，也是事故风险最高的地点。提醒各位驾驶朋友，行经路口时应减速慢行，看到行人正在或准备穿越行人穿越道时，务必主动停让，并保持安全距离，给行人安心通过的空间。
1: 同时也提醒行人朋友，走在路口或穿越马路时要专心通行，依照号志指示，不滑手机，不分心，随时注意左右来车，确保自身安全，人车彼此尊重，才能降低事故发生。
2: 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驾驶人未礼让行人，可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罚锾。行人若未依规定通行，也可能受罚。提醒大家，车辆停让多一分，行人安全多一分。以上宣导由交通部提供。

十一点十三分，这是谢明佑所唱的《海花》啊，前几首歌是江辉的《小白的海花》啊，这两首歌大意其趣啊。好，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40公里到340.2公里，过了高科交流道之间，中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另外，在国一南下348.7，接近冈山交流道内中车道之间，有铁管正在滚当当中，请您经过时特别留意了。另外，国一南下364.8，过顶金交流道内中外线都有大轮胎皮，也请您小心。高德一号路南在三百下八点七，就近到冈山交流道家内山中山，再有铁工咧，等只零的。你呢？哈，经过爱注意。啊，国一路南364.8过鼎金交流道家内山中山外山，加拢有恁阿婆诶。国一380-340左右过高科交流道家中外山嘛有恁阿婆诶。经过的时阵，拢爱特别注意小心。有任何详细的路况，欢迎你卡电话给我，0800-000-1023。好，所以咱来听。丹瑞的歌《风真透》。

0: 夏天就是我的主场，看我发射热情的太阳能量。
1: 太阳先生，请高抬贵手，别再发威了，我们这些车都快被晒晕了。
0: 拍谁，我不知道会造成你们的困扰啦。
1: 好在我的主人平常都会注意轮胎胎纹、胎压跟胎龄，也都会检查轮胎外观有没有皲裂或变形，并确实做好车辆保养，保持引擎良好散热状况。出门前除了检查油量和电量之外，也一定要确认水箱水量是否足够，并且加满。
0: 平时做好万全准备，就能减少意外发生。你就是最棒的安全驾驶人。
2: 连日高温曝晒，爆胎和火烧车的事故增加，提醒大家别让爱车受伤喽。平常应该要定期检验轮胎的胎纹、胎压和使用年限，上路前再次确认车辆的五油三水，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在一点里要三分，这是五月天所请回后名。目前在台南市的仁德区，在中正路跟昆仑路口这边啊，有事故啊。台南市林德区中正路跟昆仑路家哈有事故发生，经过要注意。另外，在台北啊四线往东的方向，离啊一点到过西镇交流道家哈，加速车道家有替品，到底楼林台八十四线东向21.9公里，过了西庄交流道这边，加速车道上面有铁片掉落，我们已经通知相关的工程单位前往处理当中了。好，那这礼拜呢，大家在天气方面最关心的就是台风的讯息了啊。强烈台风巴威今天早上8点钟的位置是在关岛北北东方100公里的海面上，那也就是在鹅銮鼻的东南东方2680公里的海面上，以每小时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西来进行。那中心最大的风速每秒58公尺，相当于17级风，瞬间最大阵风每秒73公尺，相当于17级风以上啊。整个7级风的暴风半径有320公里，10级风的暴风半径也有150公里。那这个台风呢，预计在星期五、星期六会靠近台湾地区啊，所以这个星期啊，大家在天气上面可能最要关注的就是这个巴威台风距离台湾的远近了。好，继续我们再来听的是黄以玲的歌曲《无你的情批》。

好，11:29，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男子出口有砂石车跟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占用了出口匝道。够一九八，底下南马溪交流道加出口加刷脚车加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占用着出口的匝道，经过时阵要特别注意。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宜兰发生一起窃盗案，窃贼破坏阳台落地窗侵入，搜刮保险箱、精品以及空拍机等财物。警方透过监视器锁定嫌犯，并持搜索票在嫌犯的住处起获全部的赃证物。记者罗佳慧的报道。这名窃贼破坏了阳台落地窗后侵入被害人住处，偷走保险箱、现金、名牌精品、笔记型电脑等多项贵重财物。受害者发现遭窃后马上报案，宜兰警分局立即组成专案小组，调阅社区和周边路口监视器，深入分析犯嫌特征及逃逸动线。民族派出所所长吴永旺说，
2: 并持宜兰地方法院核发之搜索票前往犯嫌住处执行搜索，当场查获被害人遭窃之保险箱、现金及多项赃证物，全案依刑法加重窃盗罪嫌，移送台湾宜兰地方检察署侦办。
1: 而被害人对于警方的高效率破案和寻回财物，亲自到派出所表示感谢。
3: 非常感谢整个宜兰分局奋力不懈的在这么短时间当中找到这样的一个凶嫌，也保障了社区居住的安全，真的非常由衷的在感谢。
1: 警方借此提醒民众，外出务必再三检查门窗是否确实上锁，贵重财物应妥善存放。另外建议住户加装防盗监控设备，提升住宅安全。警方将持续加强巡逻和犯罪防治工作，全力打击窃盗行为。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目前位在关岛西北方海面的八威台风周末可能影响台湾，未免台风降雨造成水患。花莲市清洁队今天提前启动排水系统准备工作，展开全市预防性排水沟清淤，防范灾情于未然。
4: 根据气象署预测，八威台风7号凌晨2点的

0: 中心位置约在关岛西北方450公里的海面上，也就是距离俄伦比东南东方2250公里的海面，预估9号周四起将会逐渐北转，朝着台湾东方跟琉球海面移动，周五周六将会最接近台湾，卫冕台风为东部带来显著降雨，引发淹水灾情。花莲市清洁队6号一早展开全市清沟作业以及相关防台准备。花莲市清洁队长吴庆展说，
1: 遇到台风我们首要要做的就是清沟的工作，还有一些防台的工作。我们另外也会针对我们就是道路旁边的排泄水孔来进行一个清疏的作业。此外我们清洁队也加强我们清洁队本身的一个内部的一个防台的措施，尤其是我们垃圾场紧邻的就是太平洋，没有做好防台措施，很有可能这些垃圾可能会污染到我们的海岸甚至海洋。
0: 花莲市公所表示，包括花莲市各抽水站抽水机组检测等工作也会陆续进行，确保各项作业就绪，保障市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台东县延平乡一间公庙日前深夜庙前空地被人泼洒秽物之后，后续又有网红淡洗公庙之后投案，全案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侦办。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3: 台东县延平乡某公庙因宗教争议连续遭到滋扰，6月23号深夜有不明人士驾驶外县市车辆白色资小客车向庙宇泼洒粪便与秽物，7月2号一名男网红又到该庙丢纸鸡蛋，随后涉案人即前往关山警分局延平分驻所投案。而针对泼洒秽物，警方也迅速掌握外县市涉案车辆，并与大武分局联合查缉到案，依法侦办。关山警分局侦查队长郑志贤呼吁，
4: 本分局呼吁任何纠纷均应循合法理性方式处理，切勿以违法手段表达诉求，以免触犯刑责得不偿失。警方对违法滋事行为必依法就办，请民众切勿以身试法。
3: 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以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晴到多云，只有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北部、南投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温度方面，北部26到36度，中部25到35度，南部25到36度，东部26到35度，外岛的澎湖、金门、马祖都是27到32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也就是小橘书，里面有多元且实用的全民安全知识，让您在遇到危机状况时能够不惊慌不害怕。除了纸本书外，网络上也有中文及英文版档案可以下载哦。内政部关心您。

0: 2026夏天最受欢迎的台南七股海鲜节开跑喽！
1: 哇，暑假最棒的体验就是带小朋友到六孔码头挖文蛤，大人小孩都嗨到不想上岸。
2: 2026台南七股海鲜节精彩活动接力登场，最澎湃的七股七宝宴将在8月9号盛大开席，还有多元有趣的揪团游七购小旅行，记得上网报名。最消暑的刺嘴猿挖文蛤体验，7月11号、12号，还有25跟26号，总共4个场次。7月4号上午9点起开放网络报名，额满为止，要抢要快。
0: 挖文蛤体验活动当天，在七股游客中心及六孔管理站都设有免费接驳车，欢迎多加利

0: 有
1: 六孔管理站前广场，还有社区农渔特产展售，好吃好买又好玩，千万别错过。想知道更多资讯，快上2026台南七股海鲜节活动网站查询。
2: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观光旅游局提供。

好，11:44，这是 Tokyo D 所唱的《跟着我 Fly Fly Away》。国道一号北上男子出口，这个砂石车跟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刚刚已经接获排除了。另外，在台南市的归仁区，在大庙一街220号前面有事故，刚刚发生，正在处理当中，经过时要特别留意小心。好，继续我们再来听的是蔡依林的歌曲《Love Love Love》。

出发，加速，起跳，完美的弧线，漂亮的转身，连贯的动作，最后看落地的姿态。你以为这是一套完美的操动作，其实是发生事故时自行车骑士没戴安全帽所引发的后果。珍惜生命，安全坐车，自行车骑士请务必戴上安全帽。交通部关心您。

好，11:53，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的现场节目《畅游世界》。今天是由我 EJ 来代班。目前呢，看到在台84线往东的方向 21.9 公里西庄交流道的路段呢，要出匝到这边啊，有铁片掉落，公务单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了。另外在市区的路况部分呢，台南市南区的健康路二段跟中华西路的交叉路口这边有事故发生，另外在新市区的中山路，就是台一线跟光华街的路口，这边也有事故在处理当中，经过时都要特别留意当心。台南七星期的台一线甲光华街这路口这吼有事故发生，南区的所在伫个健康路甲中华西路这冒事故等咧处理，经过的时阵拢爱特别注意。有任何详细的路况，欢迎你敲电话甲阮讲，0800000000，多谢你的道沙冈。好，继续我们再来听的是李心洁的《自由》。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以恒，套中到八道腰，出门顺顺利利，开车路上我想介意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最新路况，提醒你现在时间中午12点。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午安，先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40.5 公里林口 A 交流道前中内线车道四部自小客车、小货车和大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南下湖口到竹北以及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内湖到东湖时速在2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 48.6 公里三鹰交流道前外线和外侧路间小货车、火烧车事故造成后方回堵一公里的车流，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国道二号西向机场系统到大竹，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84线东向 21.9 公里过西庄交流道有铁片掉落，台74线西向 25.5 公里到25公里之间太原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掉落铁条。以上的话是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Thank you.

0: 行人穿越马路是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行为之一，但也是交通事故容易发生的时刻。提醒各位朋友，过马路时务必走行人穿越道，并依照号志指示通行，绿灯才通过，切勿抢快闯红灯或任意穿越车道。
1: 同时过马路时请专心留意左右来车，不滑手机，不低头聊天，确保自身安全，特别是在没有号志的路口，更要停看听确认安全再通行。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行人若违规穿越马路或不依号志行走，最高可以处新台币500元的罚锾。
2: 安全没有捷径，遵守规则就是最好的保护。提醒大家，行人专心过马路，遵守规则不违规，不仅守护自身安全，也让交通更顺畅。以上宣导由交通部提供。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好，12:13，这是光良所演唱的《第一次》。好，目前在新营区这边啊，有一起事故，在延平路跟建业路口这边有事故发生，经过时要小心。而稍早呢，在台南市的健康路跟中华西路口也有事故啊，正在处理当中，经过时也请您特别留意了。好，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欢迎您随时拨打0800-000-123的电话通报给警广。继续来听的是王杰的经典歌曲《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

0: 中一路顶中路口遵义区的民族一路蔡公一路还有博爱
1: 我的全村在蔡公的家人都知道。
2: 大家好，我是屁雅吴贝雅。回去的路要安怎走？路上遇到任何路况都可以在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拨打路况电话0800-000-123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中午12:23，这是王力宏所唱的《乘着爱自由的飞》。好，如果依照目前气象署的观测资料啊，气象署表示，最快9号白天就会发布强烈台风巴威的海上台风警报啊，最快星期四白天就会发海上警报，9号深夜或10号白天会发布陆上台风警报。10号、11号就是星期五、星期六是影响台湾最剧烈的两天，北部的山区可能有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啊。那气象署表示呢，强烈台风巴威今天上午8点的中心位置是位于鹅銮鼻东南东方大约2680公里的海面上，持续朝西北西方向来进行，预计9号会慢慢的北转，后续的路径仍然有不确定性，但是这个台风强度大，暴风半径也大，对台湾一定是会有影响的。那今天会是台风巴威最强的一个时间点，接近台湾的时候呢，它会是一个中度台风的上限或强烈台风的下限，而且暴风半径大约320到350公里，涵盖的范围很广，风速很强。那依照目前的资料来预测，9号就星期四的白天就有机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不排除9号深夜或10号白天会发布陆上台风警报。那至于在8号之前呢，台湾各地仍然是夏季午后雷阵雨的天气形态，北部、南投各山区午后容易有局部的大雨，那各地的气温是高温炎热的，各地的高温大约是33到35度，所以这个星期呢，前半段都是比较夏季午后雷阵雨的一个天气形态，后半周呢就要关注台风的最新动态了。好，今天的节目呢，在这边要接近尾声了。我们今天安排的最后一首歌呢，是杨乃文的《不要告别》。稍待会儿12:30，我们一起来听景广午间新闻。

0: 京广午间新闻。
1: 致癌油品风暴延烧，总统下令就责绝不款待。强台八威逼近，周四周五发布海陆警报，预估周五周六影响最具。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7月6号星期一金光午间新闻。中年油品检出致癌物超标事件持续延烧，总统赖清德今天表示，秉持食品安全第一的原则，该停产就停产，该下架就下架，没有妥协的空间，政府也会积极调查，避免类似事件再度发生。记者吴英妮报道。
1: 中麟油品大豆沙拉油爆出一级致癌物苯胼皮超标，第一层业者包含中联、泰山、福寿及福茂，第二层业者则包含257家使用问题油制成调和油或在加工食品中加入一定比例问题油的业者。总统赖清德表示，中央跟地方共同合作，已要求上述业者全面预防性下架，并自主揭露产品名单，维护国人知的权利。
2: 那这一次呢，食药署拟定对策啊，我们也看到地方政府配合稽查跟下架的工作，并且要求257家业者要主动公布他们的产品。后续呢，政府仍然会秉持食品安全第一、公开透明、中央跟地方共同合作，来维护民众食品安全的目标。
1: 赖总统表示，中麟油产生的物质对健康影响很大，已经全面停产进行调查，同时也会积极改进，避免往后事情再度发生。新闻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有关中共部署船舰动态和中俄军事联合军演等议题，中共沿着第一岛链展开大规模海上动员。国安局长蔡明彦今天表示，每年七到九月为共军战区层级军事演训热季。目前西太平洋有四个中共海军的编队活动，中共在海上船舰的动员确实有升高的趋势。记者 Jason 报道。
3: 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日前表示，中国沿第一岛链部署超过110艘战舰，创历史新高。国安局长蔡明彦指出，每年7到9月本来就是共军，特别是在战区层级例行军事演训的热季，国安局也持续关注相关发展动向。
4: 事实上，现在在西太平洋

0: 大概就有四个中共的海军的一个编队在进行活动，包括在南太有一个，在日本的奄美大岛南部有两个，以及在菲律宾东部的圣安娜水域有另外一个编队。所以整体来看起来，就是这个部分在这个季节的演习的热季的情况之下，中共在海上船舰的动员确实是有升高的趋势。
1: 中共日前透过官媒释出共军在驻日和训练基地的演训，背景疑似出现仿台湾总统府的建筑。对此，蔡明彦表示，国安局都有掌握，尤其中共在西北省份的相关基地打造包括台湾都市的建筑物，甚至还有外军船舰模型进行导弹测试，国安局也可以透过科技监侦掌握中共试射情况以及试射所造成的战损，了解中共导弹命中率还有击毁率的情形。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台北股市今天开高震荡，早盘收复47,000关卡，最高上涨614点，不过盘中卖压出笼一度翻黑，加权指数回到平盘附近拉锯，目前上涨94点，指数来到46,876点。记者游时元报道。
3: 美股上周五因为独立纪念日休市，在没有美股的影响下，市场关注联准会后续可能因为升息压力缓解带来的资金动能，国际乐观氛围延续至亚洲股市，带动台股跳空开高，资金重新流向大型科技股，全网台积电率先吸引买盘回流，进一步稳定军心，加权指数开盘不久就站上47,000点，然而获利了结大军趁机压境，47,000得而复失。分析师陈坤仁说，
4: 台股只要是有基本面，就可以支撑股价跟指数往上去做走高，行情是偏多看的。但是呢，注意你的资金的控管，现在的外资在做的事情是国际的资金调整，因为现在目前杀下去再弹起来的情况非常非常多，所以不要开杠杆，不要把自己陷入在资金的困境里面。
3: 分析师指出，台积电第二季法说会将在下周登场，资金提前涌入，融资余额维持偏高水位，筹码面趋向凌乱，也拉高震荡风险。目前台股季线依旧稳健，但多空态度相对谨慎，大盘近期反复测试月线约45,623点支撑，预估本周将呈现区间震荡格局。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气象署今天表示，依目前的资料预测，最快9号白天就会发布强台八威海上台风警报，9号深夜或10号白天发布陆警，10号11号是影响最具的两天，北部山区可能有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记者任兰心报道。
5: 中央气象署预报员赖兴国表示，八号周三前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全台各地大多晴到多云，只有台东偶有零星降雨。九号周四起，受台风八威外围环流影响，水汽增多，北北桃整天有不定时阵雨或雷雨，南部及各山区午后有局部雷阵雨。十号、十一号、周五、周六是台风最接近台湾、影响最剧烈的时间。
6: 台风的话，礼拜五、礼拜六最接近台湾的，那大概会以台湾的北部海面这样子北上的机会是最高的，所以礼拜五、礼拜六的话，受到它以及它本身的外围河流影响，所以在西半部地区啊，普遍都可能会有局部大雨或者豪雨的发展。那包含宜兰地区也是一样，那还有花莲的山区也是会要留意有局部大雨或是豪雨。
5: 十二号周日之后，台风逐渐远离，但各地仍有局部短暂阵雨。赖兴国也提醒，八号周三起，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及恒春半岛有长浪发生。九号周四，长浪范围再增加马祖沿海。此外，金门地区十号周五要慎防焚风发生。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强烈台风八威持续朝台湾接近，由于大学分科测验将在11号、12号登场，是否会因台风延期备受关注。大考中心明天开放应考资讯及市场分配表查询，将说明台风应变规划，并在8号召开应变会议，决定延期或照常举行考试。台大医院跨院研究证实， AI 即时辅助大肠镜可以提升粪便潜血阳性高风险族群的腺瘤侦测率，整体腺瘤侦测率由 53% 提升到 59%， 展现智慧医疗在癌症筛检的临床价值。记者杨欣报道。
7: 台大研究显示，在粪便潜血阳性的高风险族群中，接受 AI 辅助大肠镜检查者约 65% 发现腺瘤，高于一般大肠镜的 57%， 平均每100名受检者可以多发现约8位癌前病变患者。台大医院内科部教授邱汉模表示， AI 主要提升1公分以下腺瘤

0: 流的侦测能力，检查时间只增加不到一分钟。
1: 把 AI 接到大堂镜的主机，内视镜的主机之后，在我们的萤幕里面会出现方框，当有息肉的时候，它会把它框起来。它的作用其实就类似我们在开车的时候。

0: 它是当作一个 co-pilot， 是一个辅助的一个功能。
1: 邱汉摩教授表示，对高风险族群而言，多找到一颗腺瘤代表多拦截一个未来可能发展成癌症的病灶，未来需要透过长期追踪及健康经济分析作为大肠癌筛检政策的重要实证依据。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世界杯足球赛16强淘汰赛，挪威新生代猛将哈兰德今天面对巴西独进两球，率领维京战士以2-1击败5届冠军巴西，队史首度闯进世界杯8强。哈兰德本季踢进了7球，目前与梅西跟姆巴佩并列首位，4战连进7球，也写下56年来的纪录。另一场英格兰对上墨西哥，英格兰顶住少打一人的劣势，靠着贝林汉姆3分钟内狂轰2球，以及队长凯恩的12码罚球，最终以3-2险退地主墨西哥挺进8强，下一站将强碰魔人哈兰德领军的挪威。屏东市一间汽车旅馆，一名女子遭人装在3枚冰块的黑色塑胶袋里明显死亡，警方逮捕涉案男友，检方讯后向法院申请羁押。记者宋玲报道。
3: 这起骇人听闻的案件是发生在4号，屏东市某汽车旅馆的柜台人员发现入住超过1个月的45岁蔡姓男子当天独自离开，神情异常，但与他同时入住的女子并没有离开，多次拨打房内电话都无人回应，房务人员打开门查看，赫然发现林姓女子竟然被装在一个塞满冰块到脖子高度的黑色塑胶袋里面，并且还放在沙发上，已经明显死亡，吓得连忙报案。屏东警分局侦查队长林建宇说，
4: 经鉴识人员到场采集相关稽证之后，配合检察官指挥办案厘清是死因始末。
3: 警方在案发现场找到海洛因、伊托米酯等毒品，怀疑同一入住的蔡姓男友设有重嫌，利用冰块装尸延缓遗体腐败。警方也在屏东市区找寻，最后在河滨公园发现蔡姓男子的踪影，随即上前将人逮捕。检方在侦讯之后已向法院申请羁押。警广记者宋琳屏东报道。
2: 台中市一名阳性男子因为没有开车灯遭第一警分局员警拦查，他心虚拒检加速逃逸，警方一路追缉成功逮捕男子，经毒品唾液快筛呈阳性反应，全案依法移送侦办，并建请检方申请预防性羁押。记者陈韵涵报道。
5: 台中市第一警分局员警5号晚间巡逻时，发现89年次阳性男子驾驶自小客车未开启大灯，警方开启警示灯并鸣警示意停车受检，但阳性男子拒绝配合，反而高速行驶并危险驾车逃逸，警方一路追缉，最后在中区民权路成功拦下车辆，当场以妨害公众往来安全罪将阳性男子逮捕。第一警分局纪中派出所所长吕宇成说，
6: 经调查，警方于犯嫌车内查获违禁物，经施以毒品唾液快筛呈阳性反应，依法逮捕，全案依公共危险罪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台湾台中地方检察署侦办，并建请预防性羁押。本分局持续向上溯源追查毒品来源，以严惩不法。
5: 第一警分局提醒，毒品会严重影响驾驶人的判断力及反应能力，大幅增加交通事故风险，警方将持续加强取缔毒驾等重大交通违规，维护道路交通秩序，保障民众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苗栗警分局侦查队小队长林榜宏曾破获苗栗首件总统选举赌盘，侦办各类刑案总是不放过任何细节，全力以赴，他的敬业精神和卓越表现深获上级肯定，荣获第62届全国模范警察殊荣。请听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7: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8: 苗栗警分局侦查队小队长林榜宏，警察特考103起毕业，警察生涯近10年都在苗栗服务。现年40岁的他坦言，当年因为社会环境与经济因素，加上父亲也是警察，才选择从警。进入警界后，更理解父亲常年忙碌的责任感，
9: 就会知道为什么父亲之前常常不会在家了。对，因为工作比较忙。不管是在派出所还是当刑警，你受理侦办应该来说就是自己的事情，他没有所谓的下班就不会管了。
8: 林榜宏深受家庭教育的影响，养成认真负责的态度，获得长官一致肯定。

0: 应，时任侦察队长丁文远说，
1: 反红小队长他对这个刑事案件他比较执着，也比较细心。那像在2年前的总统选举，他在针对这个赌盘的部分，他就很细心的去过滤，然后就破了这个我们苗栗首件的一个赌盘案件。
0: 时任侦察队长彭明燕也说，林榜红对工作的要求相当严谨，也愿意承担责任，对于案件侦办他总是全力以赴。
2: 那他即使连续多日加班，仍然非常的细心，不会因为时间的压力而忽略任何细节。那时候我记得是高检署的那个安居专案，那因为他在专案期间陆续有查到毒品分工厂，那因此就是获颁到行政院去授奖。
0: 林榜红表现优异，荣获第62届全国模范警察。他强调，刑警工作需仰赖团队合作，并期许自己能在警察生涯中阻止更多人受害。
3: 其实你从警才会看到说，其实现在新兴毒品真的蛮泛滥的啦，然后更多年轻人他会因为想要赚快钱而去当所谓的车手啊，诈骗集团或者是卖毒品的小蜜蜂。我对于我查缉的这些嫌疑人啊，能够拉正一个是一个了。对，针对卖毒品的至少就少危害一个年轻人嘛，那针对做诈欺的至少少一个人被骗啊。
0: 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4: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湖口到竹北车速在50公里以下。国道一号南下117.2公里过了头份，在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国道一号北上47.1公里过了桃园，有轮胎皮掉落在内线车道。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66.6公里，孝泉路前在内线也有轮胎皮，经过时请小心。国道3号南下的土城到树林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4号西向在清水端出口有铁线掉落。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10号西向8公里在仁武前外线车道有掉落物。以上路况是由李云行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5: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4: 中研院第36次院士会议今天正式开幕，超过200位海内外院士齐聚台湾。总统赖清德致辞时表示，中研院是支持国家进步的重要力量，期盼为台湾科研政策及未来发展方向提供宝贵警言。记者维尼报道。
6: 中研院举行为期4天的院士会议，将选出第35届院士暨名誉院士。总统赖清德受邀出席，他期许院士能继续引领青年学者面对未知的挑战，为国家进步及全人类社会做贡献。
7: 我要代表国家热烈欢迎各位院士远从世界各地回到台湾，也希望在这一次的会议当中凝聚智慧的结晶，共同擘画国家未来的学术发展蓝图。
6: 今年由新任院长陈建仁首度主持，他细数中研院历年发展成果及未来目标，希望继续以学术智慧带动创新。
7: 院士不仅象征学术成就的最高荣誉，更承载着引领学术发展的重责大任。再过2年，我们中央研究院即将迎向创院100周年，在新的时代挑战下，积极发挥社会力量。
6: 中研院第36次院士会议于7月6号到9号登场。第一天邀请到美国国家工程院前院长、中研院名誉院士约翰·安德森，以及美国国家工程院院长、中研院院士刘金志杰，带来主题演讲及专题讨论。此外，还有国科会主委吴成文及教育部长郑英耀将到场与院士交流对谈。今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4: 立法院内政委员会审查跟踪骚扰防治法修正草案，多位立委提案删除与性或性别有关要件，内政部持反对意见，认为恐冲击性别暴力防治体系，可能使校园霸凌、职场纠纷等案件纳入跟骚法，增加执法困难。记者任南星报道。
8: 根据内政部统计，跟踪骚扰防治法自2022年6月施行到今年5月底，共受理11703

0: 三件案件，超过九成在警方介入或核发书面告诫后并未再犯。针对立委提案删除与性或性别有关要件，内政部在书面报告中持保留及反对意见。部长刘世芳表示，警方只要有初始怀疑即可核发书面告诫，不影响被害人保护。
1: 但是对于委员担忧第一线员警就与性或性别有关的要件判断困难的问题，内政部有透过教育训练要求同仁以保护被害人为优先的原则来处理，凡有初始怀疑即可核发书面告诫，以确保民众权益。
0: 刘世芳部长进一步指出，若删除要件，恐怕会冲击性别暴力防治体系，并使校园霸凌、职场排挤、邻里纠纷、一般人际案件等纳入跟骚法，增加执法困难，影响被害人保护及再犯预防机制。另就新增国安、犯罪侦查等除外规定，也恐因法律概念不明衍生争议，建议立法院审慎评估。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基隆市七堵区名人幼儿园虐童案持续延烧，基隆市长谢国良今天有第五度与家长会谈，市府明天将召开教保服务人员违法事件认定委员会，最快于周三公告废止名人幼儿园设立许可。记者林梦平报道。
3: 市府公布最新行政处理进度，除了确认涉案园所以及两名涉案教保服务人员之外，也将加速完成后续行政程序。市府表示，审议第二阶段行政调查结果，若程序顺利完成，将公告废止名人幼儿园设立许可。市府副发言人吴宇辰说，
4: 有关本市虐童案的最新进度，本案行政程序已加速进行，预计将于周二召开相关委员会议进行审议，若程序顺利完成，最快将于周三公告废止该幼儿园设立许可。
3: 外界关心为何采取两阶段惩处，市府表示，多位家长反映部分班级仍有正常就学需求，因此持续调查搜证，并同步规划全员停业后的转学安置措施，在维护幼儿受教权以及依法就责之间取得平衡，后续将持续配合司法侦办，并依法追究相关责任。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2: 中联油脂大豆沙拉油含致癌物事件越演越烈，新北市府指出，辖内问题油品已经下架回收，涉及校园供应的三家团生业者，包含爱心食品、九祥食品以及新北食品，教育局已主动公布相关学校名单，提供家长查询。记者刘威报道。
5: 中联油品公司贩售的大豆沙拉油含苯偏皮超标，食药署已经公布相关下游厂商清单。对此，新北市府表示，经中央通报后，已经启动专案稽查，并设置油品事件专区，清楚揭露相关讯息。卫生局持续监督业者落实下架回收以及扩大抽验市场油品，并于新北市食材登录平台食安事件专区更新资讯，供民众参考。卫生局食品药物管理科长杨淑琴说，
6: 经查共有50所的学校曾经使用到有疑虑批号的油品，那目前均已无库存。关于油品更多详细的资讯已设置于新北市食材登录平台油品事件的专区。
5: 此外，教育局指出，涉及校园供应的三家团膳业者分别为爱心食品、九祥食品以及新北食品，相关学校名单已经公开家长查询。目前国中小已经进入暑假，学校午餐多数停止供应，后续针对持续供餐的幼儿园全面清查油品品牌、品项、批号以及进货来源，凡属食药署公告的疑虑产品或是批号，一律立即停止使用、封存以及下架，配合卫生单位办理后续处置。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高雄一名陈姓女子涉嫌假离职，因不肯缴回一领的劳保一次性老年给付，房务部行政执行署高雄分署扣押15档股票，将166万元全数追回。记者徐俊学报道。
7: 这名陈姓女子去年向劳工保险局申请老年给付，核发一次性给付共166万多元。劳保局事后稽查发现她还在职中，依法要求她缴回一领款项。陈姓女子迟不履行，法务部行政执行署高雄分署强制执行。高雄分署主任行政执行官卢美娟说，
8: 高雄分署受理后第一时间先扣押22家银行存款，并向4家券商核发扣押股票命令。业务人发现自己的15档股票遭到冻结，因为担心股票随时可能被强制变卖，影响他的投资布局，所以呢就致电分署， 高雄分署呼吁劳保给付种类很多，民众申请前应该要审慎评估是否符合要件，如果涉及异例案件移送执行之后，分署将依法查封拍卖财产。
7: 承办书记官了

0: 解后积极代为协助向劳保局询问弹性处理方案。陈姓女子依劳保局建议重新办理正式退保，并再次申请老年给付，且以新核定的合法给付直接抵缴原先遭追缴的款项。至于抵扣后仍不足的差额，则从分署先前已扣押的银行存款予以抵偿。执行人员最终顺利为国库全数追回一零款项，也让陈姓女子得以保住名下股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苗栗县通宵警分局接获自小科失窃案，立即启动科技侦查，掌握行车动向，17分钟内成功拦停失窃车辆，逮捕张姓窃嫌，查出他不仅酒驾、毒驾，还是一名通缉犯。记者陈依玲报道。
2: 一名蔡姓男子开车前往苗栗县苑里镇防救，将车停在朋友家门口，却因一时大意将感应扣留在车内。张姓男子趁机溜上车扬长而去。通宵警分局获报，立即启动科技侦查，并通知线上警网实施拦截围捕。双方追逐 1.3 公里后，远警在苑里镇介寿路成功拦停并逮捕。苑里分驻所警务所苑凤明说，
3: 初步筛检酒测值超过法定标准，毒品筛检异呈阳性反应，经进一步查证身份，发现张贤另涉嫌毒品及洗钱案件遭通缉，全案依窃诈罪、公共危险罪、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洗钱防治法通缉等罪嫌，移送台湾苗栗地方检察署侦办。
2: 47岁张姓男子辩称，毒品是在一周前吸食安非他命，被验出酒精反应则是前天凌晨喝了高粱，而偷开别人的车是因为心情不好。车辆遭窃的蔡姓男子对于通宵警分局在17分钟内迅速破案竖起大拇指并连声致谢。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八位台风周末可能影响台湾，花莲未来120小时受到八位台风暴风圈侵袭几率突破50%。为了避免台风降雨造成水患，花莲市清洁队今天启动排水系统准备工作，展开全市预防性排水沟清淤，防范灾情于未然。记者张涵报道。
4: 根据气象署预测，八威台风7号凌晨2点的中心位置约在关岛西北方450公里的海面上，也就是距离鹅銮鼻东南东方2250公里的海面，预估9号周四起将会逐渐北转，朝着台湾东方跟琉球海面移动，周五周六将会最接近台湾，未免台风为东部带来显著降雨，引发淹水灾情。花莲市清洁队6号一早展开全市清沟作业以及相关防台准备。花莲市清洁队长吴庆展说，
5: 遇到台风我们首要做的就是清沟的工作，还有一些防台的工作。我们另外也会针对我们就是道路旁边的排泄水孔来进行一个清疏的作业。此外我们清洁队也加强我们清洁队本身的一个内部的一个防台的措施，尤其是我们垃圾场紧邻的就是太平洋没有做好防台措施，很有可能这些垃圾可能会污染到我们的海岸甚至海洋。
4: 花莲市公所表示，包括花莲市各抽水站抽水机组检测等工作也会陆续进行，确保各项作业就绪，保障市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屏东县东港南平海堤发生高中生戏水落海意外，消防局及海巡人员寻获落海学生时已经没有生命迹象，送医不治。记者宋玲报道。
6: 屏东县消防局说明，5号下午3点多接获通报，位于东港镇南平路段靠近大鹏湾沙滩海堤，有三名男高中生戏水，其中一名失联没有上岸。警消出动搜救大约2个小时，在傍晚5点07分发现溺者。东港分队小队长潘冠章说，
7: 出动东港加东特搜与三大队部，共8车、3艇、2台无人机，15警消、21消。现场指挥官为特搜副大队长郑维勋。17时07分发现溺者，男性，约17岁，欧卡。上岸后由东港分队救护车送往辅英医院急救。
6: 根据了解，溺者是来自高雄的17岁郭姓高中生，详细落水原因仍有待相关单位进一步调查厘清。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过去只有在暑假期间台铁才推出大学生优惠车票，为了鼓励学生多利用台铁返乡，台铁将从8月17号起开始将试办1年的大学生优惠车票专案，提供乘车区间

0: 50公里以上对号列车最低五折起，7月20号起陆续开放学生订票。
1: 景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30到36度，中部地区31到35度，南部地区31到35度，东部地区29到34度，离岛地区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李明宗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
2: 这星球转呀转呀转，甩掉新的技术，我的梦做呀做呀做，再累也不喊苦。
0: 因为有景广在身边，为前方的旅途拉开序幕。
3: 让我们跟景广一起珍惜眼前的美丽，
0: 爱上这片风景。现在时间
1: 下午1点钟。

0: 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17.2公里过了头份，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南下121.7公里，头屋前有连接车爆胎停放在路肩。国道一号南下217公里，北斗前有帆布掉落在中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48到47.1公里之间过了桃园，在内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66.6公里，校前路前在内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三号双向的车流目前打着顺畅。国道四号西向在清水端出口有铁线。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车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211公里过了大城，先前散落的轮胎皮已经接获排除。台74线东向的13.7公里，中清路地下道前在路间有两台车发生事故。台76线西向的25.9公里过了临厝，路间的塑胶桶同样接获排除消息。台84线东向在西庄出口匝道，铁片已经清除完毕。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暑假到来，正是年轻朋友们走出户外，游山踏青，享受青春好时光。请家长们也要多关心孩子。景广和大家一起守护青少年，让他们平安成长，享受青春。内政部关心您。

听众朋友您好，警广的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通报云林、嘉义、台南地区路况，请按分机4。警广台南分台，祝您行车平安。

听印即时路况，听印实用资讯，听印有趣的话题，听印好听的歌曲，把幸福和快乐贴近你的每一天。美好生活，听印中。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05咯。大家午安，大家好，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 Kiki。 感谢你在全国路况会诊之后持续的锁定景广台南分台 FM 周 4.7。 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拜一。那每当星期一的时候，就会来提醒大家这个礼拜有什么待办事项呢，要 check 一下哦，让一样一样的按照优先顺序把它完成，不要落高起。而且也想问问你们，周末假日过得还开心吗？有什么可以跟我分享的，都能够上到脸书还有 IG 搜寻 Hello Kiki 来找我报道，打个招呼，顺便分享一下哦。那当然，接下来的三个小时就让我们一起 chill 的度过午后时光。如果您目前行驶在国道途中，从云嘉南到高屏地区，道路状况大致上都是顺畅好通行的，就是一个地方请大家要小心哦，在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车子比较多，那目前平均车速不超过55公里，特别是要往左营，在民族路还有自由路出口前，以及往顶金系统准备要接国一的南下车道，都有车多排队的情形哦。所以提醒大家，如果利用到这个路段，还是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以及发挥你的耐心。另外呢，在国三南下426.5公里过南州交流道，先前掉落在内侧跟外侧车道间的大型汽车零件，以及台84线东上21.9公里在西庄交流道路段出口匝道掉落的铁片，都已经有顺利的排除了，可以放心的通过。排除的好消息再次的整理给大家，包括国三南下426.5公里过南州交流道，在内侧还有外侧车道间的大型汽车零件，以及台84线东上21.9公里在西庄交流道路段掉在出口匝道的铁片，都已经有排除。好，不过呢，在国十西行的8公里靠近仁武交流道外侧车道还是有大型掉落物哦，请大家要小心。国十西行8公里处靠近仁武交流道，在外侧车道有大型掉落物，请大家经过的时候要注意。那如果有路况想要做个更新还有补充，0800-000-123 0800-000-123，欢迎你可以回报给警广，我们会有专人为您服务。

阿令今年接下了金曲主持人的重责大任，然后带来了林富平的演出，大家都说超好看整个典礼。那在他自己的演唱会上面，他又再一次的玩了 Jolin 蔡依林的骑蟒蛇梗，然后台下的歌迷超嗨哦，就连他唱慢歌大家的情绪也都很亢奋，完全是没有冷场。这里也有收到了让人家开心的好消息，刚才有提醒到在国石西行八公里接近仁武交流道外侧车道有大型掉落物，已经有排除咯，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利用这个路段哦。国石西行八公里处在靠近仁武交流道

好嗨的一首歌，这是花儿乐队带来的《洗刷刷》。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17。那先前呢，在国八东上新市交流道要往科学园区方向有回堵的情形。那目前呢，有收到了最新的消息哦，已经有开放通车了，大家可以放心的利用这个路段。国八东上新市交流道，那下了柳交流道之后，要往科学园区方向已经有开放通车。那也谢谢大家的体谅哦。

0: 2026夏天最受欢迎的台南七股海鲜节开跑喽！
1: 哇，暑假最棒的体验就是带小朋友到六孔码头挖文蛤，大人小孩都嗨到不想上岸。
2: 2026台南七股海鲜节精彩活动接力登场，最澎湃的七股七宝宴将在8月9号盛大开席，还有多元有趣的揪团游七购小旅行，记得上网报名。最消暑的刺嘴猿挖文蛤体验，7月11号、12号，还有25跟26号，总共4个场次。7月4号上午9点起开放网络报名，额满为止，要抢要快。
0: 挖文蛤体验活动当天，在七股游客中心及六孔管理站都设有免费接驳车，欢迎多加利用。
1: 六孔管理站前广场还有社区农渔特产展售，好吃好买又好玩，千万别错过！想知道更多资讯，快上2026台南七股海鲜节活动网站查询。
2: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观光旅游局提供。

这一首歌曲是周兴哲带来的《怎么好意思》。现在时间是下午的1:25，这里有几个施工的路段要请大家小心哦。那首先呢，是在国一北上的343.9公里，在高科的出入口集散道。好，那左边车道呢持续因为施工封闭。另外是国三南下的378公里中寮隧道，是在外侧车道有施工。那至于北上方向，国三北上一样是在中寮隧道这边封闭的呢，是内侧车道。还有国三北上的386公里斜张桥路段，内侧车道一样有施工在进行。那这些路段沿线都有摆放了三角锥或警示牌，所以请大家务必要提前变换车道，通过了施工的地点也是要小心哦。接下来也是一首轻快的作品，这位是王墨玉，这条歌叫做《公公》。等一下在歌曲之后，先关心全国新闻哦。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至今超过四年，乌克兰首都基辅今天清晨遭到俄罗斯飞弹攻击，一栋住宅大楼遭击中，恐怕有人被埋在瓦砾堆下。这场战争已经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欧洲死伤最惨重的冲突。近几周，乌克兰也加强对俄国境内发动远程无人机攻击，锁定能源设施及军事目标，引发俄罗斯数十年来最严重的燃料危机。一名60多岁的汤姓女子误信假检警诈骗，称要缴纳保证金，准备解除550万元的定存，所幸银行行员察觉有意，通报警方，成功保住巨额存款。记者陈伟玲报道。
2: 台北市内湖警分局接获银行行员通报，一名汤姓女子准备抵押保单以及解除550万元的定存。原警赶往现场后了解，汤姓女子是因为接到自称检察官及警方的来电，对方声称她涉及洗钱以及刑事案件，需将资金交由指定账户监管。台北市内湖警分局西湖派出所所长江明宪说，
3: 任何一个主任检察官不会用这种布线的方式去查人头账户，这就是假检警的罪一开始的诈骗手法。
2: 据了解，汤姓女子先前已遭诈团诱骗面交金融卡，这次对方在以侦查不公开等理由施加心理压力，企图诱使汤姓女子交付款项。后续女子在远警以及行员的解释下，成功打消疑虑，保住来之不易的存款。警方也提醒，检警机关绝不会以电话要求民众交付存款、提款卡、密码或汇款至指定账户，更不会要求民众将资金交由所谓监管账户保管。如接获类似电话，应立即拨打165或110查证。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一线买卖纠纷，花莲一名从事机车托运的35岁张姓男子持西瓜刀到机车行恐吓张姓老板，警方获报到场，双方虽然表示误会一场，但男子持刀恐吓已经触法，全案以恐吓罪嫌侦办。记者张涵报道。
4: 警方获报花莲县吉安乡中进路一家机车行，有人涉嫌恐吓，到场了解。根据调查，从事机车托运的35岁张姓男子怀疑张姓机车行老板向人抱怨买卖不公，持西瓜刀上门理论，先是对老板落下狠话，不给他一个交代就要砍人，随后两人相约到外面谈判，离开机车行。机车行女员工被吓坏报警，两人在沟通之后返回机车行，向员警表示是误会一场，不过涉嫌恐吓事证明确，张姓男子仍被带回警局依法侦办。北昌派出所所长赖伯汉说，
5: 门锁警力接获报案后立即到场处置，防治事态的扩大，其中张贤因与张兰有口角的嫌隙，份额持刀前去理论，经调阅现场监视器还原事发的经过，持刀恐吓事证明确，当场依现行犯逮捕，讯后依恐吓罪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
4: 检警分局呼吁，遇有纠纷应理性并循正当管道解决，切勿一时冲动诉诸暴力触法，警方对暴力零容忍，必定依法就办。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南台湾高温艳阳持续发威，不少民众出门前一定会擦防晒，不过防晒可不是擦了就万无一失。高雄市政府卫生局提醒民众，最常犯的三大防晒迷思反而可能让防护效果大打折扣。记者黄义豪报道。
6: 高雄市政府卫生局提醒，防晒不是系数越高越好，平常外出选择 SPF30 或者是 PA++ 以上就很够用。除此之外，防晒也不是早上擦一次就好，流汗或是长时间待在户外，最好每两个小时补擦一次。另外，擦完防晒回家后也别忘了卸妆洗干净，避免残留造成毛孔阻塞或者是肌肤的不适。药政科科长刘冠莹说，
7: 防晒不是系数越高越好，也不是擦一次就能保护一整天，建议民众依照活动形态挑选适合的防晒产品，出门前提早涂抹，户外活动记得定时补擦，回家后也要彻底卸妆清洁，建立正确的防晒习惯，才能真正降低紫外线对肌肤造成的伤害。
6: 卫生局也提醒，掌握选对产品、适时补擦、彻底清洁三大原则，就能在炎炎夏日安心享受户外活动，同时守护肌肤的健康。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已晴到多云，只有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北部、南投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午后北部及南投至嘉义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请注意。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0到36度。中部及南部地区晴时多云，31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4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吕明宗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行人穿越马路是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行为之一，但也是交通事故容易发生的时刻。提醒各位朋友，过马路时务必走行人穿越道，并依照号志指示通行，绿灯才通过，切勿抢快闯红灯或任意穿越车道。
1: 同时过马路时请专心留意左右来车，不滑手机，不低头聊天，确保自身安全，特别是在没有号志的路口，更要停看听，确认安全再通行。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行人若违规穿越马路或不依号志行走，最高可以处新台币500元的罚锾。
2: 安全没有捷径，遵守规则就是最好的保护。提醒大家，行人专心过马路，遵守规则不违规，不仅守护自身安全，也让交通更顺畅。以上宣导由交通部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豪尔许书豪。暑假来喽，不论是在户外运动还是在室内工作，都要记得随时补充水分，别中暑喽。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这一首歌曲是伊能静演唱的《你是我的幸福吗》。最近我在朋友的推荐下，就有看了伊能静之前拍摄的实境节目，有重新的认识伊能静耶。而且伊能静的婆婆怎么那么可爱，他们婆媳的互动很有爱，就常常让我看了之后觉得忍不住就是会有那个姨母笑。所以今天特别跟大家来回味一下这首《你是我的幸福吗》。我想她现在应该是生活在幸福里的人没错。也希望有景广还有我的陪伴，我们的听众朋友也都是很幸福哦。现在时间是下午的1:42，也感谢大家持续的锁定景广台南分台 FM 94.7。我是玻璃做灰怕饼的 Kiki。别忘喽，每周一到周五从下午1:00到4:00就是我们的午茶时间。目前从云嘉南到高屏地区，国道路况大致上是顺畅好走的，还是这个地方车流量比较多一点。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车子比较多，那特别是要往顶金系统准备接国一的南下车道，还是有排队的情形哦，所以请大家务必保持耐心，还有适当的安全车距。另外在国一南下的371.4公里靠近五甲交流道，在中间车道有帆布掉落，所以走国一南下的朋友爱足以哦，在371.4公里靠近五甲交流道中间车道是有帆布掉落。至于施工的路段有哪里呢？来汇整一下，国一北上343.9公里，在高科的出入口集散道左边车道持续因为施工封闭，还有国三南下262.5公里斗六路段，那是封闭的呢，是外侧车道，而且有施工车辆停在现场哦。

另外在国三南下的378公里中寮隧道路段外侧车道有施工，还有在国三北上方向一样是中寮隧道哦，好，封闭的是内侧车道，以及国三北上的386公里斜张桥路段内侧车道港宽修施工在进行。阿哥五国三北上的293公里蓝潭隧道，好，外侧车道也是有封闭施工哦，所以请大家务必要记得提前变换车道，还有经过了施工地点也是要注意你的行车速度，小心的通过。那在台南市也是有车多的路段，中西区从健康永福路口一路走健康路、屏风路、安义桥到屏山安平路口，沿线都是车子多多，平均车速不超过20公里。车多的时候我们就要保持耐心，还有你的适当车距啊，记得哦，不要任意的插队或者是变换车道，这样是很危险的，要遵守规则。另外还有事故也要请大家注意，台南市永康区的新行街122巷12号前面，还有在东区的仁和路57-2号前，跟安南区的安和路1段20号前，好，还有仁德区的文华1街26号前面，以及上化区的中山路跟和平路交叉路口，都是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如果您也有发现了障碍物或者事故讯息，想要做个回报，都欢迎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这是警管的服务专线哦，会有专人来为你做个记录。好，完我们就可以提供给其他的用路人做个参考。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位创作才子，这也是周杰伦的首席弟子，他是派伟俊。

0: 今天我们的时间又到咯，我是方巨琴，
1: 我是江梦彤，
2: 我是乌达林，
0: 欢迎下次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英语你我他。

0: 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路波合唱团。
2: 当你开车需要最新路况，不必多说，警广就是你的唯一灵药。
3: 收听警广，掌握方向，用听不完的好音乐陪你行车顺畅。
1: 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50公里，稍早在南下 371.4 公里五甲交流道前中线车道的帆布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高雄端到渔港路，北上圆山到内湖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尖系统双向时速不到40公里公里。省道部分，先前在台74线东向31公里到32公里之间，过大里一交流道到大里二交流道前中线车道的掉落物已经接获排除消息。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强化民众防诈意识，警政署优化了打诈仪表板网页，提供最新诈骗数据统计、诈骗手法的案例，让我们一起掌握更多诈骗预防资讯，进而强化防范意识，预防被害，避免自己沦为诈骗受害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近期天气不稳定，部分地区可能有好大雨发生，提醒您检查家中顶楼及阳台排水口，还有住家周边的水沟，避免树叶垃圾堵塞造成积水。同时也请低洼地区的民众提前做好防灾的措施，并留意最新天气及防灾资讯。水利署关心您。

今天早上在上班的路上，我看着蓝天白云还有大太阳，然后高速公路直直的一路往前，真的有一种好像要公路旅行，不是要去上班，要直接开往海边的感觉。刚刚这首歌马西乌阳光沙滩比基尼的画面哦，这是南拳妈妈宅男的夏天。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2:08，也感谢你在全国路况会诊之后回到景广台南分台锁定 FM 94.7，我是 Kiki， 跟你一起就是有乐趣。那除了透过收音机，你也可以上到景广的官网点选线上收听，或者是呢用手机来提你的手机啊，下载警政服务跟高速公路1968，这两个 APP 也可以把我外带哦。那如果是有路况想要做个更新还有补充，只要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对，有专人为您来服务。先前在国一南下371.4公里靠近五甲交流道中间车道掉落的帆布已经有排除，所以可以放心的通过哦。这个路段国一南下371.4公里靠近五甲交流道中间车道的帆布已经有捡起来了。不过在台61线北

以上170到171公里之间，在彰化的县西路段，外侧车道爱足以油，有大石头掉落。台61线北上170到171公里之间，县西路段外侧车道要小心，因为有大石头掉落。还有施工的路段，也是要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注意你的车行速度。国一北上343.9公里，在高科的出入口集散道左边车道持续呢，因为施工封闭。还有国三南下262.5公里，在斗六路段外侧车道马西雷施工，以及国三南下的378公里中寮隧道。好，在外侧呢也是有施工在进行。还有国三北上方向港宽喜中寮隧道这个路段封闭的是内侧车道哦。那另外呢，在国三北上的386公里斜张桥，在这个地方内侧车道一样是有施工在进行当中。还有国三北上的293公里蓝潭隧道外侧车道马喜封闭施工，那这些路段沿线都有摆放了三角锥或警示牌，请大家务必要记得提前变换车道，还有在变换之前确认一下哦，前后车况，还有要打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通过了施工路段也是要设计。好，有最新的路况会整进来，要提醒到的是在国一南下的310.6公里刚过曾文溪桥，在安定出口之前内侧车道有发生了4部自小客车事故哦。国一南下310.6公里刚过了曾文溪桥，在安定出口之前请小心哦，内侧车道有4部自小客车事故正在处理当中。

马库回到了青青河边草还有婉君啊这个琼瑶年代，这一位就是小雨点跟小草，也就是金明。那当时候呢人气非常的旺，所以也有推出了个人专辑，这一首让我们看云去就收录在里面哦。还是要再次的请大家小心走国一南下的朋友，目前国一南下的310.6公里刚过了曾文溪桥，在安定出口之前内侧车道四部自小客车事故在处理当中哦。

相识，咱两输赢看巴肚袂平常。哎，讲人少，无无个上好货，再讲不能黄土个，讲无加落去，讲桥都帮戴安全帽。哎，若是要臭狗，分袂开。

0: 胆煞。
1: 炎炎夏日，有的时候天气很热，真的洗几波呀，清凉的小壁炉确实是会很畅快。像阿令说的小 baby， 哇贺利刚哉。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康康的作品，不过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请大家复诵三遍。我们要确保平安回家，绝对不可以抱持侥幸的心态哦。那今天各地的天气高温炎热，包括了彰化还有台南，都要小心有38度极端高温出现的几率。那像台北、新北、台中、南投以及云林、嘉义、高雄跟屏东，也是有机会达到36度高温。在这样的情况下，

务必注意防晒，还有多补充水分，预防热伤害，特别是在户外工作还有活动的朋友，每隔15分钟就要补充一下哦，千万不可以等到口渴了才喝水。还有就算在室内也要保持通风还有凉爽，而且有6大高危险族群更是要留意身体的状况，避免长时间暴露在高温的环境中，包括了年纪比较大的长辈们，还有慢性病友跟小朋友，在户外工作以及运动族群，那特别是高龄长辈还有慢性病患，因为对高温的感知会比较不敏锐，再加上有一些药物可能平常服用会影响身体的散热功能，就容易增加中暑还有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哦。所以请大家一顶一顶爱注意，也要提醒身边的亲朋好友。而且这高温呢真的是很恐怖，像美国欧洲也都持续的发生极端高温。最近你们有 follow 新闻吗？在美国华盛顿特区，原本呢上个礼拜六是要举行国庆游行，但是因为太热了，这高温体感温度已经突破了43度到45度，所以就取消。那包括了像总统川普的美国建国250周年演说，还受到了暴风雨的影响，整个延后到晚上的11:15才进行。那我们也要关注一下强台八威持续的往这个沿着太平洋往西北方向来移动，朝台湾前进。那目前呢预估是周 5、周 6是最接近台湾的时候，气象署预报路径大致是显示呢，周五台风会靠近台湾东部海面后路径往北偏，中心会通过琉球海域北上之后进入东海方向。那周六会朝福建浙江一带前进，那礼拜天呢就会远离台湾。那虽然台风接近台湾期间，它的路径还有强度都还是有调整变动的空间，但是因为环流比较大，所以预测台风的暴风圈是有机会笼罩北台湾的，宜兰还有北部地区首当其冲哦，可能会有豪大雨伴随强风。那后续台风进入了北部海域之后，中南部地区也是要注意有明显的风雨。那未来有什么样最新的台风动态，我们也会在节目中提供给大家。那也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在住家周围的排水孔、排水沟等等，要把握时间做个清理，来清除可能覆盖住这个排水孔的杂物啊，还有树枝、树叶等等，让排水功能能够顺畅发挥哦。在台风来之前，天气真的很热，来让大家清凉一下，送上这个《刨冰进行曲》。

我以为最后还会有一段可以来一起喊一下红豆大红豆，结果没有了。唰唰唰，你们要加什么料呢？我刚才有认真听了一下，在阿雅唱的这一些唰冰的料里面，我应该会选芋头、逼带吧，还有仙草跟藕泥，荤桂也可以。但我选的料好像吃完之后一整碗会超饱，都是很有饱足感的那种。好啦，希望这首歌可以让你们凉快一点哦，而且也召唤了一下你的回忆。唰冰进行曲，国一南下，在337公里过仁德服务区，内侧车道有手推车哦。国一南下337公里过仁德服务区，内侧车道无手推车。还有国一北上334.8公里过仁德服务区，内侧车道是由小客车抛锚。国一北上334.8公里过仁德服务区，内侧车道有抛锚小客车在等待处理当中。回报路况，欢迎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也是冰，这是冰淇淋，这是来自 Red Velvet 冰淇淋蛋糕。

0: 请广南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警广南台湾新闻，我是高雄分台记者宋玲。屏东市某汽车旅馆发生女子遭人装在塞满冰块的黑色塑胶袋里明显死亡，警方逮捕涉案男友，检方向法院申请羁押，经法院讯问之后才准羁押。
2: 这起骇人听闻的案件是发生在4号屏东市某汽车旅馆的柜台人员发现入住超过一个月的45岁蔡姓男子当天独自离开，神情异常，但与他同时入住的女子并没有离开，多次拨打房内电话都无人回应，房务人员打开门查看，赫然发现林姓女子竟然被装在一个塞满冰块到脖子高度的黑色塑胶袋里面，并且还放在沙发上，已经明显死亡，吓得连忙报案。屏东警分局侦查队长林建宇说，
3: 经鉴识人员到场采集相关稽证之后，配合检察官指挥办案厘清死因始末。
2: 警方在案发现场找到海洛因、伊托咪酯等毒品，怀疑同一入住的蔡姓男友设有重嫌，利用冰块装尸延缓遗体腐败。警方也在屏东市区找寻，最后在河滨公园发现蔡姓男子的踪影，随即上前将人逮捕。检方认为蔡姓男子涉犯毒品危害防治条例、药事法、家庭暴力防治法以及遗弃尸体等罪，嫌疑重大，而且有羁押的原因与必要，在侦讯之后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检方也将择期解剖遗体，进一步确认死因以及死亡方式。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高雄一名陈姓女子涉嫌假离职，因为不肯缴回一领的劳保一次性老年给付，法务部行政执行署高雄分署扣押15档股票，将166万元全数追回。徐俊秀的报道。
4: 这名陈姓女子去年向劳工保险局申请老年给付，核发一次性给付共166万多元，劳保局事后稽查发现她还在职中，依法要求她缴回一领款项，陈姓女子迟不履行，法务部行政执行署高雄分署强制执行。高雄分署主任行政执行官卢美娟说，
5: 高雄分署受理后第一时间先扣押22家银行存款，并向4家券商核发扣押股票命令，业务人发现自己的15档股票遭到冻结，因为担心股票随时可能被强制变卖，影响他的投资布局，所以呢就致电分署。高雄分署呼吁，劳保给付种类很多，民众申请前应该要审慎评估是否符合要件。如果涉及一领案件移送执行之后，分署将依法查封拍卖财产。
4: 承办书记官了解后，积极代为协助向劳保局询问弹性处理方案。陈姓女子依劳保局建议重新办理正式退保，并再次申请老年给付，且以新核定的合法给付直接抵缴原先遭追缴的款项。至于抵扣后仍不足的差额，则从分署先前已扣押的银行存款予以抵偿，执行人员最终顺利为国库全数追回一领款项，也让陈姓女子得以保住名下股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南台湾高温艳阳持续发威，不少民众在出门之前一定会擦防晒，不过防晒可不是擦了就万无一失。高雄市政府卫生局提醒民众，最常犯的三大防晒迷思反而可能让防护的效果大打折扣。黄一豪的报道。
6: 高雄市政府卫生局提醒，防晒不是系数越高越好，平常外出选择 SPF30 或者是 PA++ 以上就很够用。除此之外，防晒也不是早上擦一次就好，流汗或是长时间待在户外，最好每2个小时补擦一次。另外，擦完防晒回家后也别忘了卸妆洗干净，避免残留造成毛孔阻塞或者是肌肤的不适。要正

0: 科科长刘桂莹说，
1: 防晒不是系数越高越好，也不是擦一次就能保护一整天，建议民众依照活动形态挑选适合的防晒产品，出门前提早涂抹，户外活动记得定时补擦，回家后也要彻底卸妆清洁，建立正确的防晒习惯，才能真正降低紫外线对肌肤造成的伤害。
0: 卫生局也提醒，掌握选对产品、适时补擦、彻底清洁三大原则，就能在炎炎夏日安心享受户外活动，同时守护肌肤的健康。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只有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北部南投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午后北部及南部到嘉义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北部、中部、南部都是26到35度，东部是26到34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宋玲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青藤阿欧伊，阁是落雨天，开车的路途雨水潺潺地，目睭拢看袂清。这个时阵，请你一定爱甲大灯拍好开，嘛爱甲其他的车辆保持安全的距离哦。警察广播电台祝福你旅途平安。

在刚落幕的金曲奖颁奖典礼，有一个亮点，就是 Hebe 田馥甄用她的歌声来致敬已故音乐人。那 Hebe 在台上唱到哽咽落泪，然后也让很多人都跟着红了眼眶哦。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爱着爱着就永远》，但是呢，就是因为没有什么好，或者是很少事情能够永恒不变，所以把握还有珍惜就相对重要。把握我们相处的时间，每周一到周五从下午1点到4点钟，现在是下午的2点41分。也感谢你们哦，继续的锁定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我是 Kiki。先前在国一南下310.6公里，刚过了曾文溪桥，然后在安定出口之前发生的四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有顺利排除，车流恢复顺畅喽。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利用这个路段，国一南下310.6公里，在安定出口之前发生的四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有处理完毕。不过在国一北上方向，目前陆竹到仁德服务区车子多多，国一北上陆竹到仁德服务区车多拥塞哦，平均车速不超过50公里。还有在路面上的障碍物也是要小心，包括在国一南下337公里过仁德服务区，在内侧车道有手推车，还有国一北上334.8公里过仁德服务区，内侧车道是有抛锚小客车，还有台61线北上170到171公里之间，在县西路段外侧车道有掉落大石头，家都要请大家务必小心吼。在我们国一南下的337公里过仁德服务区，内侧车道有手推车，阿哥五国一北上334.8公里过仁德服务区后，内侧车道是有抛锚的小客车，以及台61线北上170到171公里之间，在彰化的县西路段外侧车道马是有大石头，都要请驾驶朋友小心闪避哦。好，那在这边呢，一样是把施工的路段整理给大家。国一北上343.9公里高科的出入口集散道左边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国三南下262.5公里斗六路段在外侧车道马西施工，以及国三南下的378公里中寮隧道外侧车道施工封闭。那在北上方向，国三北上港宽喜中寮隧道的路段是封闭的内侧车道，那沿线都有摆放三角锥哦。还有国三北上的386公里，这边是斜张桥路段，内侧车道一样是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呢是封闭的。好，还有国三北上293公里蓝潭隧道外侧车道受施工影响，港宽封闭，所以请大家都要提前变换车道，通过了施工的路段也请务必小心。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呢？

真的耶，当我们的头发变成白发，不变的只有那首歌在心中来回的唱。这一首催泪神曲是很多听众朋友的共同记忆，那很多人看完真的都是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闪闪的泪光。那后天在全台湾鲁冰花数位修复版会重新上映哦，那这也是鲁冰花在1989年的8月份首度上映之后暌违了37年，哇，重返大荧幕。那讲到了鲁冰花，它在我心中的位置就跟吉普力的萤火虫之墓一样，很可怕，都是那种看完会有很强的后坐力那种。而且当年鲁冰花上映之后，一开始它其实没有很卖座，那时候大家都是看周润发的港片，但是因为后来口碑发酵，就是大家都说超好看，而且一定要带卫生纸去看，叫好也叫座，最后票房还超越了周润发的电影哦，然后也风光入围了金马奖一系列的大奖，最后抱回了最佳女配角还有最佳电影插曲。

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由曾淑琴演唱的主题曲，一直传唱到现在。那也不知道时代改变，现在是不是依然是由古阿明在教育体制还有家庭的困境中很努力的想要力争上游。好，来切换一下气氛，对，结束一下感性。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即时汇诊进来的路况讯息。国十西行 33.5 公里过旗山端交流道，在路间有停放了一辆故障的小客车，在等待处理当中。国十西行 33.5 公里过旗山端交流道，抵赖路间无故障的小客车哦，在等待处理，要请驾驶朋友小心。另外是台86西行的一公里，在湾里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大铁皮掉落。台86西行一公里的地方，湾里交流道路段有大铁皮掉在内侧车道，也是要请大家注意。好，还有在台南市南区的新建路31巷巷口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位，他的突然离开也是让华语乐坛留下了一些遗憾，让所有人都心碎。这个好声音就是黄大炜。

0: 黄大炜的音乐风格就是融合了摇滚还有像比较 soul 灵魂乐的感觉，而且他的声音非常的有辨识度，带一点沙哑的风格。那讲到黄大炜，大家可能会比较熟悉你把我灌醉或者是让每个人都心碎这一些招牌的名曲，但今天推荐给大家这一首同进同出，也要让景广跟着你同进同出哦。不管你的目的地是哪里，都有我们陪伴你一路前进。国一南下337公里，过仁德服务区，请小心在内侧车道有手推车。还有国一北上334.8公里，过仁德服务区，在内侧车道有小客车抛锚，在等待后续的处理。以及国十西行33.5公里，过旗山端交流道，地雷路间无故障的小客车哦。还有台86西行的1公里，在湾里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是有大铁皮掉落，都要请大家经过了这一些障碍物地点的时候务必小心。那如果有路况想要做个更新还有补充，欢迎你在不影响行车安全的状况下，可以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啊，也谢谢大家都很热心，跟景广一起来守护彼此的行车平安。先来听一下许富凯的这一首《对我就好》，待会儿呢准备对时关心全国路况会诊。
1: 咱什么话拢无讲。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中壢到屏臻系统以及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交流道时速都不到60公里，南下在335公里仁德服务区之前的内侧有手推车掉落，造成后方回堵约2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台北到内湖沿线车速低于5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往北车流则是顺畅好通行。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石碇，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多拥挤，时速都不到40公里。另外在国道十号西向的 33.5 公里过旗山端的路间有小客车故障停放。省道部分台86线西向1公里过湾里交流道的内侧有大块的铁皮掉落，要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文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为确立台湾人工智慧研发应用与政府治理的基本原则，确保 AI 应用同时兼顾儿童及少年的身心发展与人权福祉，人工智慧基本法已于115年1月14号公布施行。国家科学及技术委员会携手政府机关、学研机构及民间产业公司协力，全力达成以人为本的 AI 发展、安全应用环境，以及维护国家文化价值和提升国际竞争力的立法目的。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的才是指出，台湾除了追求技术创新，同时也要确保产业发展、社会福祉与人权保障，因此行政院将正式成立国家人工智慧战略特别委员会，
2: 由院长担任召集人，全面协调推动并督导全国人工智慧事务。同时，国科会将统筹研拟我国首部国家人工智慧发展纲领，并提报战略委员会来审议。在追求技术创新的同时，确保产业发展、社会福祉以及人权的保障。
1: 面对全球席卷而来的 AI 浪潮，教育部推动 AI 人才方舟计划，将全力打造中小学 AI 智慧教育新生态，从建构 AI 学习环境、培育 AI 跨域教学人才及强化数据决策能力三个面向，从中小学开始系统性培育 AI 人才，以扩大国家整体 AI 人才库，超前部署未来国际竞争优势。教育部资讯及科技教育司司长叶嘉宏说明 AI 人才方舟计划从

0: 从建构 AI 学习环境、培育 AI 跨域教学人才，到强化数据决策能力三大面向着手，规划六项子计划逐步推动。
1: 我们在教师方面有 AI 的助教，可以协助教师评量备课跟教学。那在学生的部分有 AI 的家教哈，那可以协助个人化的一个学习跟及时的一个回馈，同时我们有 AI 决策的助手，帮助在行政与教学上的一个决策。同时，我们开发影音互动，生成式 AI 的一个内容，那结合学习的系统，推动新一代的 AI 学习的一个模式。那 AI 能不能落实到教育场域？其实教师是一个关键。那我们希望提升教师不只使用工具，而且是能够变成一个善用 AI 教学的一个专业者，所以我们有两项的一个推动的方式。第一个是教学的支持，我们有教学真人的计划与辅导的一个机制，然后协助教师将 AI 融入日常的教学当中。第二个部分，我们师资培训，我们培训的课程跟教学的实作，那我们来提升教师运用 AI 教学的专业的一个能力。那在从数据的分析到课程的应用，我们希望使用 AI 全面提升 AI 学习的一个品质。那我们持续的建立这个大数据的一个系统，那使用 AI 分析学习历程，然后支持教学的一个决策，让教师能够随时掌握学生一个学习的状况。那同时我们也增加强化科技领域的 AI 的素养，将 AI 融入课程及教学设计当中。那我们也希望可以培育这个学生运用 AI 解决问题的能力及负责任使用 AI 的一个能力。
0: 数发部自2025年起推出 AI 产业人才认定指引，建立跨产业 AI 人才共通标准，与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合作，6月发布 AI 公务人才认定指引，透过对标指引 3.0 架构，协助各机关建构 AI 人才能力。至于未来刺激民间使用，是否要有租税优惠等做法，数发部次长侯怡秀表示，目前产创条例已经有 AI 研发的投资抵减相关规定，是否要扩大可以再研议。
2: 人才部分，我们之所以用生态圈的这一个角度来看，就是因为这个必须要是公司协力才能够尽速让这个我们所需要人才的这个推动的力道和渗透度能够加大。那把各部会的这个推动人才的这个方向和资源这些都能统整起来，让需要的这个民众能够更快的接触到他们需要的课程。那在这个租税减免的部分呢，目前产创条例已经有 AI 研发的投资抵减的相关的规定。那如果是属于研发的一环的话，可能利用这样子的现行的这个规则可以有适用的余地。
0: 除了建构 AI 人才的共通基准，数发部也致力整合公司伙伴，协力打造 AI 生态系，扩大符合指引架构的学习资源与能量，线上课程对其指引的人才分类与能力类型，总计共有25个民间伙伴，涵盖18个训练单位、4个认证机构和3个平台，将相关指标纳入各部会人力发展计划，使政府施政效能与国家 AI 竞争力同步提升。以上新闻特写由朱瑞森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3: 2026夏天最受欢迎的台南七股海鲜节开跑咯。
4: 哇，暑假最棒的体验就是带小朋友到六孔码头挖文革，大人小孩都嗨到不想上岸。
5: 2026台南七股海鲜节精彩活动接力登场，最澎湃的七股七宝宴将在8月9号盛大开席，还有多元有趣的纠团游七购小旅行，记得上网报名。最消暑的刺嘴园挖文革体验，7月11号、12号，还有25跟26号，总共4个场次。7月4号上午9点起开放网络报名，额满为止，要抢要快。
3: 挖文革体验活动当天，在七股游客中心及六孔管理站都设有免费接驳车，欢迎多加利用。
4: 六孔管理站前广场还有社区农渔特产展售，好吃好买又好玩，千万别错过。想知道更多资讯，快上2026台南七股海鲜节活动网站查询。
5: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观光旅游局提供。

0: 今天早上老公出门的时候，我看他精神不太好，还要开一整天车送货，真令人担心。哎，我怎么忘了台灯精灵呢？我来拜托他守护我的阿娜达。台灯精灵，台灯精灵，
1: 嘿嘿，我就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台灯精灵啊！请问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0: 台灯精灵，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要拜托你啊！
1: 哦，是什么事呢？
0: 我老公啊，昨天没有睡好，今天早上出门上班的时候精神就不太好，疲劳驾驶开车就跟酒驾一样危险。我担心啊，如果他精神不好，没有保持安全车距，怎么办呢？
1: 哦，你很有概念哦。我考你哦，快速道路的行车距离安全口诀。
0: 我当然知道啊，小车除二，大车减二十。例如啊，时速100公里，小车需要保持50公尺，大车80公尺的距离。
1: 答对了，我赶快哦去帮你注意你老公的开车状况，必要的时候哦让他停靠在路边安全的地方先休息哦。
0: 谢谢台灯精灵。
2: 为了维护快速道路行车安全，一定要精神饱满再上路，感到疲倦就换手或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同时也要保持安全距离，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精彩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 94.7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警察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这一首歌曲是徐佳莹找来了阿宝还有 Brandy 合作的，就叫切歌，而且评价非常的高哦，因为他们就是有重现了复古的90年代 R&B 女团的那种曲风，而且就是虽然说他们听起来诶好像诠释的很轻松，可是这首歌啊它的和声还有转音可以说是教科书等级，很有层次，难度是有高的，大家可以来挑战看看。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16，也感谢你们继续的锁定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每周一到周五我是 Kiki， 跟你一起开心的度过午茶时光。目前从云嘉南到高屏地区国道路况好，车多瓶颈点在哪里呢？迪迦来敲打个注意哦，国一南下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目前车行速度低于45公里，车多速缓，所以需要大家多一点耐心，注意你的车前状况，保持好安全车距。走国一南下的朋友，目前在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请小心哦，因为车多速缓，所以呢请一定要保持好适当的安全车距，还有要发挥耐心了。另外在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也是持续车多，尤其是要往左营在民族路出口前，还有往顶金系统准备要接国一的南下车道都是有排队的状况，像这样子车多的时候请记得提早变换车道，还有依序的排队啊，记得吼不要违规插队哦，让我们循序渐进。另外是国一南下337公里过仁德服务区，在内侧车道的手推车，还有国一北上334.8公里也是过仁德服务区，在内侧车道的抛锚小客车，以及国十西行33.5公里过了旗山端交流道之后停放在路肩的抛锚小客车，阿哥五台86西行1公里处delay 湾里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掉落的大铁皮都还没有接货排除哦，所以持续请大家小心哦。好，有收到了最新的消息。好，在国一南下335公里，我们刚才有提到过仁德服务区在内侧车道有手推车，已经在几秒钟之前顺利的排除了，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过。国一南下335公里过仁德服务区 delay 内侧车道的手推车已经有顺利的排除咯，也感谢听众朋友有及时路况都赶快做个提供，欢迎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跟警广一起来守护彼此的行车平安。接下来这一位瘦子

之前在顽童的高雄演唱会有听到了改编版的这一首 Change， 多了微醺的氛围让我觉得很惊艳。那最近瘦子也是登上了新闻版面，因为跟老婆在巴厘岛低调就是有补办了他们的婚礼哦。释出的照片让大家都觉得就算是隔着荧幕也会觉得很幸福。接下来这一位世纪婚礼

0: Now write your name。
1: 天后泰勒斯跟球星老公的世纪婚礼，从宣布要举办开始就受到了热烈的关注。那终于是完婚喽！现场有很多的大咖，星光闪闪，所以在周末假日，在娱乐版面也被他们都刷了一大波的存在感。而且他们很厉害耶，整个过程保密到家，就连宾客都要签保密条约，所以目前都没有正式的现场照片外流，我觉得超强的。那也让大家更好奇这一场盛大的婚礼到底有哪一些细节。那目前呢，有曝光的是在婚礼结束之后，宾客会收到一条特制的手帕小礼物，上面呢就有用刺绣写了他在2014年推出的经典作品，就是我们刚才有听到这一首 Blank Space 里面的歌词，就是在副歌有出现的那一句，那么这将会是永远。那我想有很多听众朋友都是泰勒斯的歌迷，所以今天特别送上这首歌来当做婚礼祝歌喽。也有排除的好消息提供给大家，台八六西行一公里处，在湾里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掉落的大铁皮已经有排除。台八六西行一公里，在湾里交流道路段掉在内侧车道的大铁皮已经有捡起来了。好，不过呢，国十西行下了自由路匝道，快到平面道路的地方要小心哦，因为有发生了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在处理当中。国十西行下了自由路匝道，快到平面道路的地方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请大家务必小心。那我们听完了美国的流行天后，接下来要来听听我们台湾的阿妹妹神这一首作品，都对也都错。等一下在歌曲之后，先来 follow 一下全国新闻会诊哦，再回到节目的现场。

0: 景广新闻。
1: 立法院内政委员会审查跟踪骚扰防治法的修正案，多名立委提案删除与性或性别有关的要件，而内政部持反对意见，认为恐冲击性别暴力防治的体系。瑞兰新的报道。
2: 根据内政部统计，跟踪骚扰防治法自2022年6月施行到今年5月底，共受理11703件案件，超过90%在警方介入或核发书面告诫后并未再犯。针对立委提案删除与性或性别有关要件，内政部在书面报告中持保留及反对意见。部长刘世芳表示，警方只要有初始怀疑即可核发书面告诫，不影响被害人保护。
3: 但是对于委员担忧第一线员警就与性或性别有关的要件判断困难的问题，内政部有透过教育训练要求同仁以保护被害人为优先的原则来处理，凡有初始怀疑即可核发书面告诫，以确保民众权益。
2: 刘世芳部长进一步指出，若删除要件，恐怕会冲击性别暴力防治体系，并使校园霸凌、职场排挤、邻里纠纷、一般人际案件等纳入跟骚法，增加执法困难，影响被害人保护及再犯预防机制。另就新增国安、犯罪侦查等除外规定，也恐因法律概念不明衍生争议，建议立法院审慎评估。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中年问题有品事件延烧，台中市教育局公布，目前有39所学校以及一所教育机构受到波及，并宣布校园全面停用相关的油品。陈怡玲的报道。
4: 中年油脂大豆沙拉油被验出致癌物质超标，台中市教育局全面清查校内学校午餐及幼儿园供餐情形，并公开使用名单。教育局主秘陈雅欣说，
5: 有39所学校及一所实验教育机构曾使用相关问题的油品，为了确保校园食品安全，7月5号起校园全面暂缓使用福茂、福寿、泰山、中联等品牌所有油品，同时教育局也将启动专案稽查，部团扇业者及学校办理现场督导及盘点，并要求团扇业者及学校落实自主管理制度。
4: 中联油脂爆发致癌油风波，自7月1号起遭勒令停工，市府卫生局二度前往稽查，针对外界质疑中联延迟通报，市府表示将与中央进一步厘清。该公司蒋姓乡里则强调，缺少者的时间轴等问题，专家学者陆续进场协助调查，检调也已经介入，最后结果将由台中市卫生局发布。新广记者陈怡玲台中报道。
1: 台大医院的跨院研究证实， AI 即时辅助大肠镜可以提升粪便前血阳性高风险族群的腺瘤侦测率，整体腺瘤的侦测率由 53% 提升到 59%。 杨欣的报道。
6: 台大研究显示，在粪便潜血阳性的高风险族群中，接受 AI 辅助大肠镜检查者约 65% 发现腺瘤，高于一般大肠镜的 57%， 平均每100名受检者可以多发现约8位癌前病变患者。台大医院内科部教授邱汉模表示， AI 主要提升1公分以下腺瘤的侦测能力，检查时间只增加不到1分钟。
7: 把 AI 接到大肠镜的主机，内视镜的主机之后，在我们的萤幕里面会出现方框，当有息肉的时候它会把它框起来，它的作用其实就类似我们在开车的时候，那两边的后照镜那边会亮起来，那这个东西就有点类似在提醒驾驶的人说，这边可能旁边的车有点靠近，或者说你的车子太靠近旁边的比如说安全岛或之类因为只要是人操作的东西就会有疏漏，或者是会有疲劳，有种种因素会影响它的效能或是精确度。那这个 AI 本身它并不是取代人类的意思，它是当作一个 co-pilot， 一个辅助的一个功能。
6: 邱汉模教授表示，对高风险族群而言，多找到一颗腺瘤代表多拦截一个未来可能发展成癌症的病灶，未来需要透过长期追踪及健康经济分析作为大肠癌筛检政策的重要实证依据。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北部地区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

其他地区多为晴时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30到36度，中部地区31到35度，南部地区31到35度，东部地区29到34度，离岛地区29到32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常玉，你的杀猪技艺已经炉火纯青，真是让我越看越着迷。
1: 可是侯爷，接下来我打算带杀猪小队去参加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的自办职前训练课程，提升大家的竞争力。
0: 哦，有哪些课程呀？
1: 很多元呢，你看你看，有广告设计、AI 创意织品应用、室内设计、工程及地级测量等17门课程。我想报名这个 AI 创意织品应用，把簪花的图案融入战袍。
0: 哇，我也可以上室内设计课，把西故乡老家的房子重新翻修一下。
1: 最重要的是，自办职前训练的费用由政府补助，学技能无负担。
0: 居然有这么好的事，来吃哥陈皮糖，我们赶快去报名吧。
1: 好哦。
2: 技能在手，未来看我，云嘉南分署自办职前训练热烈报名中，政府补助零负担，学技术不用钱，而且课程选择多元。更多详细资讯请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搜寻云嘉南分署职前训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琪。有些征才广告会以高薪水、免工作经验的条件吸引大家应征，但实际上却是诈骗手法。如果发现可疑的征才内容，不知道是真是假，需要协助时，请记得离不够端，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避免落入求职陷阱。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人生的路途难免有一些糊涂，不过再怎么糊涂都别染上毒，拒绝毒品的诱惑，保住荷包也保住健康。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听到的这一位是潘嘉丽，这一首歌《沙卡拉卡 baby》。今天送上的是舞曲的版本，这个时间点下午的3:42，跟着你们来嗨一下，欢迎来到947大舞池。感谢你持续的锁定节目，这里是最好听的台南分台 FM94.7，我是 Kiki， 陪伴你快乐出门，平安抵达目的地哦。那要提醒大家，如果说在开车的途中觉得好像眼皮重重的哦，胆瓜爱困，请记得一定要到离你最近的休息站或者是安全的地方稍微停放车子，然后伸展啊，喘口气，你可以喝口水，然后让你的就是身体这样稍微伸展动一动，千千万万不要疲劳驾驶哦，这是很危险的。还有目前在国一南下，从仁德到仁德服务区，车子多多，车行速度大概是落在50到55公里。国一南下，仁德到仁德服务区，目前车多。那因为在这个时候最容易发生追撞还有擦撞事故，所以请大家行驶务必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还有集中注意力。另外在国十西行下自由路匝道快到平面道路的地方，内侧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还在处理当中。那另外呢，在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赶快马西掐着嘴，特别是要往左营方向，在民族路还有自由路出口前，以及往顶金系统准备要汇入国一的南下车道，都是有车多排队的情形哦。向下方的平面道路赶宽起车子排了长长的一排，请大家务必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还有车多我们就避免插队或者任意变换车道来影响到行车安全。那在施工的部分，在国一北上343.9公里高科出入口集散道左边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国三南下262.5公里在斗六路段外侧车道一样是有施工。另外是国三南下的378公里中寮隧道，好，封闭的呢是外侧车道，以及国三北上方向一样是中寮隧道路段，那在北上方向呢是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哦。还有国三北上的386公里这里是斜张桥路段内侧车道一样是有施工在进行当中。还有国三北上293公里蓝潭隧道外侧车道，好，也是有封闭施工。再次的提醒大家，因为施工路段沿线都有摆放了警示牌或者是三角锥，所以请大家务必要注意你的车行速度，避免快要到的时候急刹车，可以提前变换车道，小心的通过施工路段。另外在台南市区有几起事故，

分别在东区的青年路240号前面，还有南区的西门路一段329号前。好，那在仁德区的中山路426号前面，跟关庙区的南雄路二段99号前，都一样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要注意哦。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林俊杰找来了成龙跨刀哦。

0: ready?
1: 好适合跳个宝莱坞的印度舞哦，但是我挑战过，转个几圈我就晕了。这一首歌曲就是 JJ 林俊杰找来了成龙一起合作的 Skibidi。 希望今天在节目中提供的资讯还有安排的歌单都可以 key in 你们美好的星期一哦，让我们 Monday 不忧郁。如果还在工作岗位努力中，也跟你们说声加油，干巴爹 ，fighting！ 谢谢你们的陪伴，一起度过了三个小时。接下来就要把节目交给新凯，继续陪伴你们下班乐翻天。最后听到的是很热情洋溢的这一位拉丁天后 Shakira， 最近世足赛进入16强了，但是我觉得这一次的战况有一点点就是出乎我意料。所以我要再想一下我到底是要压哪一队。好，我们再讨论，明天下午1点见， See you。

下午4点，来吧，挣脱莫须有的框架，爱上自己真实的模样。大家好，我是幼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路况，前往。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沿线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三重一路到内湖交流道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以及西武高架北上环北到下塔悠沿线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中和以及南下土城到树林都是车流瓶颈点。南下先前在96公里宝山休息站路段内侧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五号北上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以及苏澳入口匝道的移控都已经启动，并且其中目前北上的宜兰到坪林、北上石碇到南港系统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九线北上 125.1 公里大南澳路桥有发生两台小客车的事故，经过要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2026夏天最受欢迎的台南七股海鲜节开跑咯。
3: 哇，暑假最棒的体验就是带小朋友到六孔码头挖文蛤，大人小孩都嗨到不想上岸。
4: 2026台南七股海鲜节精彩活动接力登场，最澎湃的七股七宝宴将在8月9号盛大开席，还有多元有趣的揪团游七购小旅行，记得上网报名。最消暑的刺嘴园挖文蛤体验，7月11号、12号，还有25跟26号，总共4个场次。7月4号上午9点起开放网络报名，额满为止，要抢要快。
2: 挖文蛤体验活动当天，在七股游客中心及六孔管理站都设有免费接驳车，欢迎多加利用。
3: 六孔管理站前广场还有社区农渔特产展售，好吃好买又好玩，千万别错过。想知道更多资讯，快上2026台南七股海鲜节活动网站查询。
4: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观光旅游局提供。
5: 大家好，我们是

时间呢来到下午的4:05，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点到6点半下班乐翻天。我是节目主持人欣凯，今天来到了2026年7月6号星期一。今天气象资讯播报在依照这个气象署最新的资料显示呢，最快9号的白天上午就会发布了这个强台八威的

海上台风警报，那9号的深夜或者是10号的白天可能就有机会来发布陆上台风警报。10号跟11号这两天是台风影响最台湾呢最剧烈的两天，所以说呢大家要稍微留意。另外呢，北部山区可能因为这个台风的外围环流影响，会有豪雨等级的以上降雨。目前呢，强度台风巴威呢，在上午8点的时候，中心位置在鹅銮鼻东南东方，大约2680公里的海面上，持续呢朝这个西北西的方向来进行。预测9号会慢慢北转，预测这个后续的路径呢，还是会有一些不稳定呐、因为呢，依照高压的影响，到底高压会不会持续把它往北的方向来带，可能大家还是要持续来关注。不论呢，它会不会直接来这个对台湾来登陆，最主要的是因为它是强度台风，暴风半径非常的大，对台湾会有一定的程度影响。那也因为这个会有一定程度的影响的关系哦，目前收到了在7月8号礼拜三，在中午过后呢，基本上从后壁湖到兰屿，或者是兰屿到后壁湖的往返船班，目前已经确定会来停驶。那这段期间呢，是从7月8号的中午开始，一直到礼拜六全日哦，都是会因为这个台风的关系，会有这个航班的停驶的这个讯息，跟听众朋友来做个提醒。好，那另外呢，在路况方面，1968级实路网图显示，国道一号的南下路主到高科车流量有变多的情形，国一北上的燕巢系统到田寮，这里车流量也开始变多了，平均都落在60到80公里。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是车流瓶颈点，平均呢不到40公里。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

0: 哎，老板，他这一箱东西有一半都烂掉了。
1: 这个牛奶里面怎么会出现苍蝇啊？
2: 老板，啊，你不是说这个三天东西就会到吗？
3: 这样我等下明天我赶快呢。
4: 怎么都是购物行程呢？
5: 老板，我要退货。
6: 我钱都汇了啊，东西呢？
7: 消费问题、消费纠纷，请听消费情报站。
8: 好的，时间呢来到下午的4:12，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消费情报站。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消基会的检验长，也就是林永健林教授来上线。教授好。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8: 是，教授今天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主题由您来公布一下好吗？
9: 好，我们今天要分享就是儿童脖圈、坐圈以及腋下圈这些充气玩具的调查测试结果。
8: 哦，这个我自己本身因为身边的周边朋友很多的小朋友因为刚出世没有多久的情况之下，我的同学我的朋友他们都会带他的小朋友去体验这个所谓的婴儿或者是幼儿的游泳课程。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小朋友佩戴在脖子上面或者是在他的双手或者是腋下这些充气的充气玩具所以今天教授要来跟大家分享这些资讯。那首先我们先把时间交给教授，您来先跟大家来做个开头跟说明一下。
9: 好的，我们是今年一月就在台北市跟新北市一些复印百货跟黄购平台买到15件这些充气玩具，那这些都是 PVC 塑胶做的了。
8: 是，
9: 那做出来的结果的话是比去年八月新北市金华局他们是抽查了448件，那不合格的件数有37%。
8: 是
9: 非常非常的高。
8: 对，
9: 所以我们这次要做的原因大概也是这样，因为暑假又快到了，
8: 对，
9: 可能小朋友出去玩的时间机会又很多，
8: 是，
9: 所以我们想要了解一下目前这些充气玩具是不是有改善。
8: 是，那就是说您有提到说去年有做，那今年我们是消基会是针对于去年所购买的这些品牌也或者是这些通路再次有点像是复检的动作吗？还是有另外再去抽测其他的呢？
9: 我们购买的样品
8: 是
9: 我们是没有去看新北市金华局有不合格在特别，我们还是按照我们自己一般的这个抽测的这个方式
8: 是
9: 去购买15件，
8: 是，
9: 所以可能会是不一样的样子。
8: 好，那我们最后的检测的结果是不是也跟所有的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检测的结果到底是什么呢？
9: 检测的结果的话，就是在我们主要要测的塑化剂啊、重金属之类的话。是都不错，没有检出没有检出不合格的，是有检出到，但还是都符合国家的标准。
8: 是，
9: 但是就是在这个标示这方面呢，
8: 对，
9: 有6件是不符合。那我们觉得这个问题也是蛮大的，因为我们要买东西之前，标示是能够提供我们安不安心最基本的资料。
8: 是，那所以我们想请问就是检验长您针对于我们在检测的结果以及其实您刚刚提到这样的问题，是我相信很多的家长也都很在意小朋友送去一个游泳池或者说去体验这样的一个课程，他们也希望因为小朋友直接皮肤跟这些所谓的充气玩具也等于算是它的材质或者是它

0: 上面的一些染剂会不会对小朋友的身体或皮肤造成一些敏感或者是一些不良的影响呢？
1: 这些的话，假如说重金属的话，它实际上当然我们所测的这些算是有危害的重金属。那塑化剂的话，大家也都清楚嘛，就是环境荷尔蒙之类的话，这个大家也都会在意。但是这一次测出来的这两项的话，实际上都还 OK 啊，
2: 嗯哼，
1: 都还 OK， 所以反而是在检测这次是还不错。那我们比较担心的是说哈，它的标示这些有些不太完整，
2: 是，
1: 那这个对于家长要去买这些玩具的时候，这些资讯不够完整的话，
2: 是，
1: 那可能是对校长的选购的判定哦，
2: 会
1: 有问题了。
0: 所以我能够大概理解，就是检验长您刚刚所提到的这个重点，就是希望家长如果在购买一些相关或者是说让小朋友来使用的这些充气玩具的时候，一定要完整的去确认它的标示里面的成分啊，或者是说它的一些来源是必须要明确而且是公开透明的。那当然它的成分越仔细越好，对不对？
1: 成分的话，对，就是至少政府有规定的，
2: 是，
1: 你大概要说出来。
2: 嗯哼，
1: 对。
0: 那我们是不是也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因为我知道我们的消费者报道七月号在第28页的地方，基本上就有针对这一次消基费2026儿童博圈等充气玩具调查测试，就有完整的内容说明了，对不对？
1: 是的。
0: 所以我们也。如果说家长们或者是我们目前听众朋友听到这里也想要进一步来了解我们消基会这一次针对这样的一个测试的结果以及相关的一些资讯的揭露，其实大家不妨我们可以来购买这个消费者报道七月号，来了解一下第28页所提到的这相关的所有的资讯，包含到这个消基会有检测的一些项目，以及检测的方法，以及检验标准，最后呢，检验的单位其实都有明显的、明确的来做揭露的动作。那我们针对这样今天的一个提供给听众朋友的一个参考资讯之外，还有没有需要来做一个补充的地方呢？
1: 有，我想这点是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今天谈是博圈、座圈、腋下圈或是泳圈，那尤其是博圈这个的话，
2: 是
1: 在小朋友在玩的时候，家长一定要在旁边，家长一定要在旁边，
2: 是
1: 因为博圈这个是在国际上有报道，这个是比较容易会发生问题，比较会容易发，而且这个小朋友一旦就是说他不小心就是进到水里面的话，
2: 对，
1: 可能很快他自己也没办法去还你，很快就会发生不幸的事件，所以家长一定要在旁边一定要在旁边。那另外一点就是比较小朋友，就是婴幼儿的话也不要长时间去使用了，因为他还是一个软的玩具，会影响这个颈椎的这个关节，或是压迫到婴幼儿的呼吸道，所以不要玩太久，一次不要玩太久，
2: 是
1: 不要超过30分钟。
0: 30分钟为上限，但是还是你必须要依照小朋友他本身，比如说他的大小，或者是说当他的体力，如果说已经觉得我是在那跳嘛哈，赶快家长就要赶快的来介入了，
1: 对吗？甚至是头好像是要拜拜的，停下来，一定就要停下来，
0: 是。刚才我算了一下在这个消费者报道的这个七月号的这个报道里面，我们刚所提到的这个博圈的相关资讯其实就有8大页呢。那这个8大页我刚仔细的看了一下，其实完整的说明其实对于目前的家长或者是消费者而言，或者是你是业者听到我们的节目，你其实应该是要多进一步的来了解对于消费者而言，对于这个公家单位来如何来看待，包含的像是如何来界定业者，如何提供更好的这样的一个品质的一个玩具，来让给这个不论是消费者本身或者是小朋友也好，或者是一个家长也好的一个安心感受，其实都有很大的关系的存在。那当然我们也是希望说刚才教授所提到的，小朋友在接触任何的游戏的过程当中，家长的

0: 陪伴是相当的重要，所以也请大家一起来关照或者是一起来照料这些小朋友，让他们安心成长。那最后教授有没有最后要补充的地方？
1: 就是夏天到了，买个安全玩具给小朋友玩得愉快。
0: 是啊，快乐成长真的很重要哈。那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我们消基会的就是检验长，也就是我们的林永健林教授，跟大家来做分享。那谢谢教授您今天的分享哦，辛苦你了，谢谢。
1: 好，谢谢，再见。
0: 好，拜拜。好，反正呢，就是如果你在买，其实我觉得不仅仅是婴幼儿的这些脖圈啊，或者是这个腋下圈啊，这些充气玩具啦齁，包含其实我觉得有一些大人所购买的像是这个比如说安全救生衣，或者是说呢有一些像浮标啦齁，或者是大型的游泳圈，其实在购买的时候你应该不是看价钱，而是看它的一个成分以及它是不是有完整的来标示齁。那越清楚标示，就代表它的产品越透明，那当你有发现问题的时候就可以来做后续的处理。那如果说你真的只是一昧的以价钱啊，什么标示你都不在意，那什么成分或者是他用了什么东西在这个成品上面其实你都不在意的话，那相对的有可能你就会买到瑕疵品之外，也有可能会买到一些掺杂了你可能无法去掌握到的一些成分。那相对的我们皮肤接触之后会不会有过敏的反应，会不会有造成你的皮肤的一个吸收造成身体的不良影响，其实我觉得这都是大家需要去留意的。好，游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国一北上319公里过永康交流道，这里的加速车道有连结车跟自小客车发生碰撞事故。国一北上319公里过永康，加速车道连结车自小客车发生碰撞。台19甲，也就是呢在南下方向47.3公里关庙路段，路间呢有散落物，现在通知处理。路况补充更新，继续跟我们到三天，拨打0800-000123，有路况报警讲0800-000123。那我们接下来听这一首黄小琥的歌曲，歌名叫做《不爱最大》。

听到的歌曲黄小琥《不爱最大》。国道三号北上呢，从燕巢系统到田寮路段，这里呢因为有工程在进行，工程的地点呢在北上的381公里，这因为工程的关系，整体车行速度呢大概落在40到50公里之间。利用国道三号北上，在中寮隧道路段指标381公里有工程在进行，经过请小心留意了。国道十号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车多，也请大家小心耐心的来通过。林林幸福的温度，伴随这首歌曲迎接下午4:30，关心今天重点新闻之后再回到节目现场。

0: 警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警广新闻。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上路满三周年，立委质疑现行的制度仍旧存在被害人参与不足、量刑意见没有获得重视等问题，呼吁补强证人保护还有量刑的程序。司法院则表示，目前正在研议修法，增订被害影响陈述制度，以作为量刑的参考。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中年油脂的问题，大豆沙拉油事件持续延烧。高雄市政府在今天公布辖内28间第二层下游业者的名单，并且持续追查第三层以下的供货流向，要求问题的产品要全面的下架回收，避免流入市面。记者黄玉豪的报道。

在屏东县有一名男子酒驾之后还二度拒绝酒测，遭到了重罚36万元。姐姐得知之后，在法务部行政执行署扣押弟弟名下的人寿保险，协助筹款代偿罚单，顺利的撤销了保单的扣押命令。

0: 有关于最新的台风动态，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警预报员赖兴国，赖预报员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的话基本上还是受到太平洋高冷影响，所以各地都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哦。那就在台东还有恒春半岛偶尔会有些零星下雨的机会，到了中午过后在北部南投嘉义地区还有各地山区则是要注意有一些局部的午后短暂雷阵雨，所以下午外出活动的话在这些地区请携带具备哦，并且就是要注意这个天气上的状况。啊，在温度方面，明天西半部各地的高温普遍会来到32到35度，花东也有31、32度的高温，尤其是在大台北的盆地、中南部内陆地区，还有金山区附近，以及花东纵谷，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局部会来到36度到38度，紫外线指数偏强，中午前后可能会来到过量或是危险等级，所以外出请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那另外的话，在今年的第九号强烈台风巴威，在下午两点位置大概是在尔莱比的东方2600多公里的海面上，那未来的话会以比较先以偏西的方向接近菲律宾东方海面，到了礼拜四会逐渐转成西北方向，然后前往台湾的东方海面。那最接近台湾时间会是落在礼拜五、礼拜六这两天。那从礼拜五开始，台湾的天气就会受到这个巴威台风的影响。至于影响的程度大小，要是后续陆地的情况而定，所以这个部分不确定性是比较大的，所以气象署会密切关注这个台风的资讯，所以请大家要留意后续的最新的台风动态。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新闻科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警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3: 时间来到下午的

4:35。警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目前国道一号南下路竹到高科车流量相当的大，平均呢落在40到60公里。另外呢，在国道10号的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也是车多，平均不到40公里，相当的辛苦。来，另外呢，先前在国一北上319公里过永康，这里的加速车道连结车自小客车的碰撞事故已经接获排除。来，路况补充更新，需要大家继续到三更拨打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王力宏，大城小爱。

4:41。台十九甲南下方向47.3公里，就在关庙路段，路间呢有散路物，现在通知辖区处理，经过小心留意。这两天新凯看新闻啊，其实因为暑假到了嘛，其实这段期间，我真的很希望所有的爸爸妈妈或者是家长们，一定要多加注意小朋友的在暑假期间的一些动态。即便他们可能要跟同学可能会告诉你说他们可能要去打球，但实际上去打球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可能会跑去溪边啊、海边啊去玩水？其实这就相当的危险哦。今天呢，在看这个新闻的时候，又发生了一起哈，就是其实是一个非常棒的小孩哦，他去这个玩水的时候呢，不慎被海浪给卷走。哦，当看到这样的新闻的时候，都会觉得真的好心痛哦。所以希望爸爸妈妈们，或者是有照料这些小朋友、青年学子的家长们，一定要多加关注小朋友他们的一个动态。1968即时路网图，在国一南下路主到高科，这里车流量相当大，平均不到60公里。台88巨爆往东方向，也就是高雄往潮州在指标3.4公里过凤山交流道，路间呢有休旅车抛锚停放。国道8号东西向新吉往台南端车流有变多，平均不到60公里。国道1号的下营系统、嘉义系统、云林系统南北向顺畅好通行。国道3号的古坑、水上、关田、新化一路来到燕巢系统南北向也都是顺畅，大家可以放心利用的。

好，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梁静茹的歌曲，歌名叫做《爱你不是两三天》。那待会新闻啊，这是这首歌之后呢，我们要来关心的是地区的路况讯息。

0: 叔叔阿姨们，累了耳朵要休息一下，不要疲劳驾驶哦。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49。刚才呢，其实应该接下来要跟这个嘉义市来连线，但是因为他们的电话齁在占线啦。好，所以待会呢我们再来连线了。先来提供给你目前在国道上面的掉落物。这个地点呢在国道一号南下 359.8 公里，过男子交流道。内线车道呢有很多的这个大型保利龙散落一地。国一南下 359.8 过男子交流道，小心内线车道呢有蛮多的保利龙散落。那据我的了解，保利龙应该是比较轻的哦，所以说呢有没有可能会因为这个线上哦，在这个国道上面的风啊比较大，或者是呢这个车型速度过快的话，可能会牵引这个保利龙的移动，所以说利用这个路段务必小心，现在在内线，等一下有可能会移动到其他的路段哦。国道一号路南，国道一号路南359.8公里，国道一号路南359.8公里，过南麻坑交流道，内线道讲真侪，即个玻璃弄啊，嘛有人讲错啦吼，那个规四格，经过朋友请你注意。

0: 次的路况。
1: 好，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52，一起来关心嘉义市的即时路况。连线嘉义市政府警察局交通队，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小队长朱匹文。小队长好。
2: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嘉义市区市逢下班时间，垂杨路、民族路、林森西路以及忠孝路等主要干道车流较多，请行经该路段驾驶朋友小心慢行。嘉义市政府警察局关心您，以上谢谢，
1: 谢谢您，拜拜。哦，速度真快呢。好，来，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52了。有没有什么路况是我们没有掌握到，您觉得很重要需要补充更新的呢？如果有的话，记得拨打0800-000-123。有路况不好经过，可以卡咱服务专线0800-000-123。好，来，接下来来听歌齁。今天新凯安排了很多首好听的歌曲。那刷出来这条歌曲，是国语歌阿妹妹的爱最大。

0: 换着回答。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各种不明的投资管道五花八门，大多是诈骗，就是要骗你的钱。记得随时拨打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先问看看，内政部关心你。
1: 台南市的安南区安中路二段跟安吉路一段交叉路口有交通事故处理当中，仁德区的中正路三段中一路口也有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处理。适逢下班下课尖峰时段，路口慢看停，礼让行人优先通行。交通部航港局指出呢，根据气象署的预报，台风八威在7月10号到11号影响最为明显，7月7号跟7月8号各海运还有客运航线目前呢是正常开航的，但是呢7月9号之后各航线开航的情形可能就会受到台风的影响，所以航港局呼吁这个旅客呢把握近日开航的航班提早返台，并且呢暂缓前往离岛，以避免后续因为航班受到影响或者是停航的情况之下造成你必须滞留在离岛。那出发前呢请多加留意航班相关资讯跟船公司的公告。待会呢我们在5点整一起来关心全台路况会诊，路况导航之后再回到节目现场，过程需要补充更新的路况随时拨打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会当卡咱服务专线0800-000-123。来补充一下，国道1号南下的朋友，这个呢指标呢359.8公里过南子交流道，内线车道呢有蛮多的大型保利龙散落，已经通知公务段处理当中了。来，准备对时下午的5点钟。

现在时间傍晚5点，忙碌了一整天，回家路上等个红灯都是下单节拍，回家就好好休息吧，也可以约个朋友见面聊天哦，感受一下快乐。我是 Howard 许书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好，为你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段一路到圆山交流道延伸车多，时速约10到30公里。南下在359.8公里，过南子交流道的内侧有很多块的大型保利龙掉落，要请小心闪避。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以及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圆山车速30到5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铁丁路段沿线走走停停，时速不到2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中和以及南下土城到树林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北上先前在香山出口外侧的两部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北上的三鹰一路到树林沿线时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北上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以及苏澳入口的匝道的移控都已经启动，其中北上宜兰一路到坪林沿线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机场系统车都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转运端到顶尖系统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77.2公里，在鹿港出口之前的草化线上有两根木棍掉落。台88线东向3.4公里，过凤山交流道路间有休旅车故障停放。另外，台88线在西向14公里，过万丹交流道大卡车抛锚停放在路间。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2026夏天最受欢迎的台南七股海鲜节开跑咯。
2: 哇，暑假最棒的体验就是带小朋友到六孔码头挖文蛤，大人小孩都嗨到不想上岸。
3: 2026台南七股海鲜节精彩活动接力登场，最澎湃的七股七宝宴将在8月9号盛大开席，还有多元有趣的揪团游七购小旅行，记得上网报名。最消暑的刺嘴园挖文蛤体验，7月11号、12号，还有25跟26号，总共4个场次。7月4号上午9点起开放网络报名，额满为止，要抢要快。
1: 挖文蛤体验活动当天，在七股游客中心及六孔管理站都设有免费接驳车，欢迎多加利用。
2: 六孔管理站前广场还有社区农渔特产展售，好吃好买又好玩，千万别错过。想知道更多资讯，快上2026台南七股海鲜节活动网站查询。
3: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观光旅游局提供。
4: 大家好，我是大力。

时间来到下午的5:05，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点到6点半下班乐翻天，我是欣凯，继续来陪伴大家第二个小时。国道一号南下的朋友请注意了，指标340.7公里，国一南下340.7，这里是过路主交流道的中间车道，两辆车发生碰撞事故，经过请多加留意。国道一号罗南340.7公里，过路的交流道中线的两台自用车发生交通事故。国道八号今天一直到九号。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六、七、八、九，总共四天，每天晚上的9点到隔天清晨的6点，将封闭国道八号新市交流道东向出口往新市的匝道，以及西向出口匝道，提前做好改道计划了。日期跟地点再说一次哦，国道八号在今天一直到礼拜四、礼拜一、二、三、四每天的。

晚上九点到隔天清晨六点钟，将封闭国道八号新市交流道东向出口往新市的匝道以及西向的出口匝道，请提前做好改道的计划。1968即时路网图，国道8号往西台南系统到新竹车多，平均不到60公里。国一南下路竹到高科，这里平均大概落在60到80公里之间。东西向的国道10号仁武往顶金，这里车流量也变多，平均不到70公里。顶金往左营，准往顶金是南部车流瓶颈点，平均大概只有30公里左右。来，路况补充更新，继续跟咱到三工，拨打0800-000-123，有路况报建工0800-000-123。然后，今天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彭震的歌，歌名叫做《齐心的罪名》。

0: 建材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 94.7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建材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1: 时间来到下晡的5:12，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下晡4:00-6:30下班乐翻天的节目现场，我是新凯。国道十号往西基山往高雄的方向，伫鼎金系统民族路出口遮，车真侪有排列的情形。啊，即马落来平民道路了后，台中一路往西就是迎总到民族路即站咯，车非常的侪，请大家注意。国道一号路南路伫往高科，车辆嘛真侪，速度唔通上过紧。进前咱有讲到国道一号路南340.7公里过路的中线道两台车的交通事故，即马接到排除的好消息。国道十号鼎金系统往左营边境场速度剩40公里左右，左营起来往鼎金系统即只剩30公里。即马拄啊，伫下班下课的时间点，车辆会变来愈来愈侪，所以咱开车的过程当中，拄到车较侪路段，咱速度唔通上过紧，而且对车嘛唔通对了上过紧。任何变换车道的行为，咱拢爱拍方向灯。而且吼，咱也是拄到车较侪路段，要落边边道路的朋友，咱提早拍方向灯来外线道排列。国道一号上班，我看这个监视器的画面哦，路地交流道遮车辆真多吼，拄则阁有定点的情形，所以车辆吼非常非常的多，速度嘛有够慢，大家爱注意哦。地点是在国道一号的这个路段，是国道一号的南下方向。国一南下呢，在鹿竹到高科路段车流量相当大哦，那平均车行速度呢，大概只有落在40到50公里，时而会有定点的状况，也请大家小心耐心的来通过。下午的5:14，路况补充更新，继续跟咱到三港，拨打0800000123，有路控。不经过一旦卡兰和武装算空白空空空空空123。来稍微来听歌，这条歌就是许富凯歌曲，讲不出嘴的情话。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曾伟忠，咱的厝是美丽的厝，保护环境，好朋友手牵手一起来，不论是携带环保餐具或是减少塑胶袋的使用，让我们一起守护美丽的台湾。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只要

0: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10，关心国道及时路况，连线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线上等候的是雅音，雅音好。
1: 新凯你好，各位听众，各位家长，大家好哦。目前在古丹一号南下永康到大湾交流道，车辆慢慢变大了。还有南下哦，从陆竹交流道开始，一路到高科交流道之间，南下的冈山路段哦，通通都是车速很多的哦。特别啊，在高科交流道这里哦，平均车速呢，甚至只剩下40-50公里左右了，非常的不好走。 然后呢，在北上哦，北上的三多出口，中正交流道出口前，还有北上南子交流道出口前哦，则通通都是因为要下交流道的车流回堵哦，这也造成这几个路段的行车速度受到了影响。然后呢，还有在国道10号哦。 东向左营单以上来西行呢，则是从仁武交流道过后，一路到左营端哦，也纷纷都是车多不好走的。那提醒一下朋友们哦，行经这些车多路段时呢，通通都是小心耐心的来通过。至于在国道3号女古坑到屏东林边哦，则是顺畅好走的，这样可以放心通过。 施工方面呢，在国道3号北上中寮隧道内有进行隧道维护的一个施工，封闭了中央车道以及内侧车道。然后呢，在北上的310.9公里，310.9到309.7公里哦，进行 AC 路面施工，封闭的是

0: 中央车道以及内侧车道，北上的304.2到303.4公里哦，也就是在过了白河交道后不远处哦，进行护栏的一个施工，封闭的是外侧车道。那提醒一下朋友们哦，行经施工路段时呢，要注意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安全，小心通过。最后呢，还是有关国道施工封闭的讯息，提醒一下各位家的朋友哦。国道八号预计在7月6号到7月9号，也就从今天到礼拜四，连续四天，每天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钟，施工封闭国道八号东向新市交道要往新市方向的出口匝道，以及西向的新市交道出口匝道哦。施工时间7月6号到7月9号，连续四天，每天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钟，施工封闭国道八号东向新市交道往新市方向的出口匝道，以及西向的新市交道出口匝道哦。那另外呢，国道十号则是预计在七月十号礼拜五哦，晚上九点到隔天早上六点钟施工封闭国道十号西向燕草交流道到仁武交流道之间。七月十号晚上九点到隔天早上六点钟施工封闭国道十号西向燕草交流道到仁武交流道之间。那么最后呢，是国道一号预计在七月十一、七月十二号，礼拜六、礼拜天连续两天，每天早上八点到下午的六点钟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全线。七月十一、七月十二号连续两天，每天早上八点到下午的六点钟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全线。那施工封闭还是比较多的，所以提醒在这段时间内有打算行经这些封闭路段的家朋友们，请大家记得事先规划好替代道路。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在此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雅音，拜拜。
0: 拜拜。
1: 周华健爱相随。

周华健的爱相随。待会呢，我们在五点半一起来关心的是南台湾新闻。新闻之后再回到节目现场，过程需要补充更新的路况0800000123。这首歌吴汶芳《半途而废》。

0: 南部人关心地方事。
1: 欢迎收听景广南部地方新闻。
2: 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部地方新闻，我是高雄分台记者宋玲。中联油资问题，大豆沙油事件持续的延烧，高雄市政府今天公布辖区内28家第二层下游业者的名单，并且持续追查第三层以下供货的流向，要求问题产品全面下架回收，避免流入市面。黄怡豪的报道。
3: 高雄市政府卫生局表示，28家业者当中，明德公司共生产9款辣椒油，已下架回收9478罐。另外，截至今天上午，全市累计已回收问题油品 3514.2 公升。至于校园，8家校园团扇、4大军校以及美食街、餐饮店、市场、夜市等866家通路，经稽查都没有发现使用问题的油品。高雄市长陈其迈说，
4: 那我们现在在全面的清查23家中央公布的另外还有5家是其他的县市政府有通知的所以总共会有公布28家。那在下游的这些供应商那我们现在也已经都全面的开始在回收下架，因为要掌握他的出货的这个名单然后能够赶快的能够做一些清查，那必要的时候我们也会公布。
3: 高雄市政府强调，将会持续追查问题油品的流向，加强各通路的稽查，并在卫生局的官网设置中联问题油品专区，提供最新资讯与消费者查询服务。景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前往海边戏水一定要注意安全，屏东县东港南平海堤5号下午发生了高中生戏水落水的意外，消防局跟海巡人员出动搜寻，在傍晚时寻获了落海的学生已经没有生命迹象，送医仍然不治。
5: 屏东县消防局说明，5号下午3点多接获通报，位于东港镇南平路段靠近大鹏湾沙滩海堤，有3名男高中生戏水，其中1名失联没有上岸。警消出动搜救大约2个小时，在傍晚5点07分发现溺者。东港分队小队长潘冠章说：“
6: 出动东港加东特搜与3大队部，共8车、3艇、2台无人机、15警消、21消。现场指挥官为特搜副大队长郑维勋。”17时07分发现溺者男性，约17岁，欧卡上岸后由东港分队救护车送往辅英医院急救。
5: 根据了解，溺者是来自高雄的17岁郭姓高中生，详细落水原因仍有待相关单位进一步调查厘清。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高雄市一辆巡逻警车在停等红灯的时候被人拍车窗求助，原来男子刚满月的女儿突然呼吸困难，原警立即协助鸣笛开道，2分钟抵达医院化解危机。徐俊秀的报道。
7: 高雄市警局小港分局高松派出所副所长王元良和警员陈义竹凌晨巡逻行经小港区高松路停等红灯时，一名郭姓男子神情慌张拍窗求助。高松所副所长王元良回忆事情经过，
8: 焦急的父亲表示，车上刚满月的女儿突然发生呼吸困难，情况非常危急，拜托警方帮忙开道送往小港医院，时间刻不容缓，代班的同仁自己也身为父亲，非常能体会家属心急如焚的感受，立刻请这位父亲开车紧跟在巡逻车后方，
9: 在帮民众开道到小港医院，
8: 并沿途开启警示灯和警报器，在兼顾交通安全的前提下火速协助开道，经过警方的全力协助，原本的车程大幅缩短，短短2分钟就平安抵达医院急诊室，
7: 所幸经医护人员及时处置，女婴顺利恢复正常，成功化解一场危机。家属对于警方视民如亲的及时救援频频道谢。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高雄市一名女子到邮局解除定存并且办理大额汇款，行员怀疑她遇到诈骗，警方获报到场了解，发现她落入假交友投资的陷阱，阻诈成功保住30万元。也是徐俊秀的报道。
7: 无姓女子到邮局解除定期存款，然后要把钱汇出去，说是屏东远亲友急用。
10: 我姑姑的媳妇，
11: 对啊，啊，向来我姑姑的媳妇钱啊，
10: 我用伊户口的一下，
11: 还一大堆，
10: 一大堆屏东啊。
7: 警方获报到场，耐心关怀开导下，女子才坦承是在交友网站结识一名男子， 对方自称是投资公司的经理，长期甜言蜜语，更搭上近期台股大涨热潮，怂恿女子解除定存由他操盘。无姓女子依照对方指示编造亲戚借钱借口，企图瞒过行员。远景现场拿出多起血淋淋的假交友投资诈财案例说明。
11: 有些网站还是说 APP 也写说哦，你会多少礼拜，你心里会不会那种假那些网站也当改那数字，那数字清楚会改，会改2亿、2亿、3亿也会算。
7: 无姓女子这才猛然惊醒，惊觉眼前的真爱竟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随即打消汇款念头，成功保住30万元积蓄。
11: 但是不要再联络了，真的
12: 谢谢你
11: 啊，你脸书上有看到卖东西一种诶，卖我白白那种骗人诶。
7: 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屏东县一名男子酒驾还二度拒绝酒测，遭重罚36万元。姐姐得知法务部行政执行署要扣押弟弟名下的人寿保险，所以特别协助筹款代偿罚单，顺利的撤销保单上的扣押命令。
5: 这名男

0: 因为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十年之内第二次拒绝酒测的加重处罚规定，因为同时涉及无照驾驶，遭受裁罚新台币36万元，移送法务部行政执行署屏东分署强制执行之后，屏东分署依法扣押义务人名下的人寿保险，义务人将面临解约以清偿罚还，但是姐姐舍不得保单化为乌有，决定拉迷途的弟弟一把，成功筹措42万多元。行政执行官刘世明说，
1: 那最终成功筹得42万余元，并汇至屏东分署，代为清偿义务人的罚还36万，那还有其他欠缴健保费用共计42万余元，顺利撤销保单的扣押命令。
0: 屏东分署表示，酒驾跟无照驾驶严重危害公众的生命安全，分署对于致歉公法上金钱给付义务的执行案件，都会依法积极调查义务人财产，并且采取适当的执行措施，维护交通安全跟执法正义。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课本里头的知识不再只是纸上谈兵，高雄市鹿竹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携手鹿竹科学园区科技企业，带着24位新住民二代子女走进科技产业，陪伴孩子从学习一路接轨未来的职涯。黄怡豪的报道。
3: 这项合作已迈入第三年，今年除了持续提供新住民子女奖学金，更扩大加入科学探索课程以及企业参访。高中职及大专学生实地认识半导体材料产业、科技制程以及企业文化，提早了解职场的环境。国小学童则透过光学、化学及空气动力等实作课程，在动手做中培养科学素养以及探索的精神。社会局福保科科长萧慧如说，
4: 很感谢企业连续三年投入资源，不仅提供新住民子女奖学金，今年更加入科学探索课程以及企业参访，希望陪伴孩子从学习到职涯稳健成长，培养兼具跨文化视野与科技素养的新世代人才，也鼓励符合资格的学生踊跃申请奖学金，善用资源持续精进自己。
3: 社会局也提醒，今年新住民子女奖学金受理申请至8月31号截止，符合资格的学生都可以提出申请。经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位于屏东县万丹乡的泥火山上午喷发，泥浆从三处喷发口滚滚流出，幸好目前正值农地休耕，农作物没有损失。相关单位已经紧急派遣怪手进场，防止泥浆流入排水沟渠。
0: 滚滚的泥浆从地下冒出，气势惊人，民众在喷发口点火，希望能够让泥浆喷发的时间缩短。当地民众表示，继上次2月10号喷发之后，这是今年第二次喷发了。现场有3个喷发口，地点都是属于旧喷口，村长调派怪手前来将泥浆导流到水利沟后排除。
5: 那这次总共的喷发点有3个地方，一个就是在我们黄岩宫的旁边，那另外2处就在我们黄岩宫的前方，属于比较小的一个喷发点哦。那我们要也请到的我们的怪手哈，还有我们的相关水利单位哈，等一下就会来到现场，怕将这些泥浆会流到沟渠里面哈，赶快来做清除的工作。
0: 而现场因为稻作收获完毕，并没有农作物受损。当地民众表示，万丹泥火山是一种间歇性喷发的特殊景观，每次的喷发都会吸引不少民众围观。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最后气象由台湾南区气象中心刘玉金告诉大家。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南部平地为晴时多云的天气，清晨最低温度23到24度，白天高温炎热，各县市都有观测到最高36至37度的高温，紫外线危险级，午后热力作用影响，山区转为多云的天气。明天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南部各地维持晴时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低温26到28度，高温33到35度，近山区高温可能来到36度以上，紫外线危险级，出门在外记得做好防晒并随时补充水分。降雨方面，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嘉义地区及其他山区也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发生的机会，请注意。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提供。
2: 以上是这一节的警广南部地方新闻，我是宋玲，谢谢您的收听。
8: 好，时间来到下午的5点41分，我们把现场拉回警广台南分台 FM94

FM 101.7，下午4点到6点半下班乐翻天的节目现场，我是欣凯，继续来陪伴大家，提供给您目前在国一北上357.9公里，国一北上357.9公里，就在南子路段外线车道两辆。

0: 时间来到下午的5:47。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欣凯，继续来陪伴各位。国道一号北上357.9公里南子路段外线车道有碰撞事故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南下九如交流道出口前路间有2辆车的碰撞事故也在处理。有拥路人说呢，台八八往西潮州往高雄方向，就在竹田系统要汇入国道3号南下的匝道转弯处有一大包的水泥经过，小心留意。工程路段在国道3号北上311到309公里之间，白河路段内线跟中线进行路面整修工程，地点在国道3号北上311到309公里白河路段中内线车道进行路面整修工程。另外呢，在国道3号北上381到378公里中寮隧道路段内线车道有护栏工程也在进行当中。活动资讯玻璃在2026台南夏日音乐节将军后，那8月1号跟8月2号2天在将军渔港来登场。那市府表示呢，有邀请了一些比较知名的演艺团体啊，要来带给大家在盛夏的这个夜晚也能让你觉得凉爽。在海边听这个音乐表演，我觉得非常的棒哦。市长黄伟哲表示呢，今年迈入第15年台南夏日音乐节的将军后，已经成为南台湾暑假最具指标性的音乐盛事。今年呢以双主题登场，首日呢以昆生大团拜，隔日以将军到老宴来做一个这个主题的呈现，将邀集这个人气的乐团跟实力唱将一起来带给大家不凡的这个夏日飨宴。邀请所有的民众今夏一起到将军渔港来感受最热血的音乐跟烟火的盛宴。好，来，另外呢有路况记得提供给我们路况中心来掌握一下了，可以拨打我们的0800-000-123。先前所提到国一北上357.9公里南子路段外线车道的交通事故现在接获排除。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所以来听这首台语歌曲《江辉二姐》所演唱的《爱最忙的鱼，爱做梦的鱼》。
1: 彩虹跑到水里面嘞！
2: 那边有一只鱼。

江惠二姐爱最忙的戏，台北十四线往东就是往玉井方向，3.8公里到7.5公里。在这个客家交流道这个路段，内线道共动不得地的车袂停袂动，即马通知处理。台巴士往东就是往玉井方向，指标3.8跟7.5公里分别呢是在学甲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有动物躺平不动，我们现在通知处理了。陈晓东，我比谁都清楚，伴随这首歌曲，我们要来迎接傍晚6点，关心全台路况导航之后，再回到节目现场。

暗时六点，暗顿是要吃啥货嘞？打拼几工啊，足辛苦的，也要好好的犒赏自己呀、啊。开车路上哦，要记得顺顺啊开，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平安快乐，幸福在嘟嘟啊好。大家好，我是李美秀，也是 Lady 胖胖。

0: 及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金话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为你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一路到圆山交流道沿线车多，时速10到40公里，其中南下在 16.4

0: 3公里内湖交流道之前，中线车道发生两台小客车事故，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都是车多不好走，南下在高雄九如出口之前的路间发生两部小客车事故，补充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头份出口之前辅助车道也有两部小客车事故，国道一号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北上三重到台北，以及北上汐止到五堵交流道车速20到4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汐止端到堤顶路段，以及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交流道都是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的新店到中和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三鹰到树林，北上中和到安坑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以及苏澳入口匝道的移控都已经启动，并且目前北上的宜兰到坪林沿线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交流道，以及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都是车多拥挤，省道部分台84线东向3.8公里以及东向的7.5公里在雪甲交流道之前的内侧都有往生动物，台88线西向竹田系统要接国道三号南下的匝道，在转弯处有一大包的水泥掉落，台9线北上443.5公里伊屯路段小客车跟砂石车的事故，目前调拨对向车道采单线双向管制通行。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常玉，你的杀猪记忆已经炉火纯青，真是让我越看越着迷。
2: 可是侯爷，接下来我打算带杀猪小队去参加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的自办职前训练课程，提升大家的竞争力。
1: 哦，有哪些课程呀？
2: 很多元呢，你看你看，有广告设计、AI 创意织品应用、室内设计、工程及地级测量等17门课程。我想报名这个 AI 创意织品应用，把脏话的图案融入战袍。
1: 哇，我也可以上室内设计课，把西故乡老家的房子重新翻修一下。
2: 最重要的是，自办职前训练的费用由政府补助，学技能无负担。
1: 居然有这么好的事，来吃颗陈皮糖，我们赶快去报名吧。
2: 好哦。
3: 技能在手，未来看我，云嘉南分署自办职前训练热烈报名中，政府补助零负担，学技术不用钱，而且课程选择多元，更多详细资讯请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搜寻云嘉南分署职前训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时间来到了晚上的6:06，尽管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点到6点半下班乐翻天，我是新凯，继续来 陪伴大家第三个小时。1968即时路网图显示，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多，平均只有40公里，永康往大湾车流量也是不少，但是呢介于60到80公里之间。另外呢，在国道1号南下的南子到顶金系统平均只有60公里，另外呢在国道1号的南下顶金到高雄建国路，这里平均落在40到50不会超过60公里。另外呢在国道1号北上的高科往鹿竹，这里也是车多，平均落在40到50到60公里之间。

国道三号南北双向现在看起来大致顺畅好通行，大家可以继续来利用。国道八号往西新市到台南系统路段平均不到60，台南系统到新集平均不到30公里，新集往台南端这里也是车多，平均不到60公里。国道10号往西仁武到顶金系统，这里平均落在40到50公里之间。顶金往左营，这里是南部车流瓶颈点，平均不到30公里。左营端上来往顶金系统，平均只有40公里左右。适逢下班下课尖峰时段，不论您在哪里，记得保持适当安全车距，留意彼此安全。先前在国一南下九如交流道出口前，路间的碰撞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台八四往东方向 3.8 公里跟 7.5 公里之间，就在雪甲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各有动物躺平不动，已经通知处理。国道3号北上414公里有重机误闯国道，现在行驶当中。国3北上414公里有重型机车误闯国道，并且呢快速的在国道上面往北的方向来骑乘，也请大家遇到这个重型机车骑士呢，务必跟他保持一定的距离，并且呢我们会赶快通知国道警察，赶快的把他给护送平安离开这里。路况补充更新，拨打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可以跟我们服务专线0800-000-123。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许茹芸《美梦成真》。

0: 时间来到晚上的6:13，一起来关心台南即时路况。连线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接下来把时间交给警员陈汉全。汉全好。
1: 新凯好，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目前台南市区下班时间车道路段在永康区的中正南北路，从中华路到永康交流道西向车多，车速缓慢。中华路段从中正南路到小东路南向车多，高速公路侧车道从太子路到复兴路北向车多，车流量大。另外北外环道从长和路到南科联络道西向车多，东区的东门路段从中华东路到仁德交流道西向车多，玉龙路段从东门路到太子路东向车多不好走，辖内有两起交通事故，地点在东区的崇善路与崇善八街口，致小客车与机车的事故。仁德区在文贤路一段676号前，致小客车与机车的事故，现场员警正在排除当中，行经事故点时请小心驾驶，并注意彼此的行车安全，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驾驶人行经路口慢看停，提高警觉，放慢速度，注意路况，优先礼让行人，共同营造友善的用路环境。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0: 谢谢，拜拜。持续提醒您，在国道三号北上方向指标呢414公里有重型机车误闯国道，并且呢持续往北的方向来骑乘，在还没有把它给成功拦截下来护送它平安离开国道之前，利用国道三号北上的朋友，请您帮忙留意彼此的行车安全了。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了让大家了解更多诈骗手法，尽管每天中午12:05播出反诈单元试诈密码，了解更多打诈仪表板的资讯，另外每周三下午3:10播出反诈节目试诈你和我，由专家解析诈骗集团犯罪套路跟话术，想知道更多被诈骗的案例以及诈骗类型，可以上网搜寻打诈仪表板，或收听警广全国网 FM104.9 全民反诈骗，让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刘德华的冰雨。今天呢，在四点，新凯在这个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就有提醒大家哦，因为现在刚好是暑假期间，那我们当然是希望说呢，这些青年学子在休假的期间呢，都能够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休闲娱乐。当然，家长的陪伴或者是提醒或者是关注也是相当的重要。那如果说呢，你们家的小朋友想要出去，你也想带他出去走一走，共享一个亲子的温馨时光的话，可以到这个嘉义县的太空教育馆，这里呢有一个活动哦。等于是你带他去参加一场星际的冒险。太空馆呢，在7月1号开始到8月底，8月29号，每个礼拜二到礼拜六都有开馆，并且呢推出一个叫做“勇闯太空馆”的科学闯关活动，邀请亲子进馆来吹冷气、玩科学，绝对呢是今夏最消暑的亲子知性之旅。太空馆表示呢，活动期间孩子将化身为星际能源探索家，他们呢即将穿梭在各大神秘的展区，寻找关键的能源核心晶片，透过互动的游戏认识未来能源跟太空的科技，边玩边解锁未来能源跟酷炫的太空科技之外，也能够发挥他们的智慧跟勇气，来一起闯关解决好这些任务。除了让这些学子呢能够动脑跟这个身体一起来就是运用之外呢，在过关之后也能够有一些精美的过关奖品可以带回家哦，并且还可以获得太空主题的背包这个抽奖的资格。所以如果你还不晓得要带小朋友去哪里走一走的话，7月1号到8月29号每个礼拜二到礼拜六可以到嘉义县太空教育馆来，带着你的小朋友一起来这里放电吹冷气哦。

1968即时路网图，国道1号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平均不到50公里，永康往大湾这里也是车多多，平均落在60到80公里之间。国一南下的高科到冈山、南子到顶金都是落在60到80公里，国一南下的顶金到高雄的建国路这里呢平均只有50公里左右。另外在国一北上的高科往鹿竹这里车流量也有变多的情形，平均只有落在50到60公里。另外东西向的国道10号仁武到顶金、顶金往左营端都是车流非常的大，平均落在20到30 30不会超过40公里。左营端上来往顶金系统这里也是车多多，平均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适逢下班下课，车流量相当大，保持适当安全车距，留意彼此安全。变换车道请记得先打方向灯，以及在车多路段要下平面道路的话，提前打方向灯，我们到外线车道排队，循序渐进离开国道了。节目呢即将接近尾声哦，两个半小时说一个就过去啊。非常感谢您收听今天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点到6点半的下班乐翻天节目现场。那我们先跟大家说一下，待会6点半呢我们要来关心的是景广晚间新闻，新闻之后联播高雄分台由乐咖事务所的杨纯继续来陪伴大家。那么我就先预祝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夜晚，明天下午的四点钟我们约定好空中再见。那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我原本有两首歌在选择，想要播这个徐怀钰的我不要跟郑秀文的初见，但后来我觉得我还是来播这一首郑秀文的初见好了。我是新凯，明天下午四点钟我们空中再见了，拜拜。

0: 金广晚间新闻。
1: 在油兜上360家业者十二署要求油厂逐批检验，长荣海运遭控内线交易，被检搜索约谈张国华等9人。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7月6号星期一的金光晚间新闻。中年油品的致癌物超标，使用到问题油品的业者从257家增加到360家。为了保障消费者的权益，食药署已经在官网设置专区，提供民众问题油品的流向清单以及退换货的资讯，并要求四大制油厂针对原料逐船或逐批检验。尤柔纯的报道。
1: 中联油品致癌物超标，泰山、福茂、福寿三家下游业者的油品流向360家受害业者。食药署表示，使用到问题油制成的原型油品或是使用问题油品比例达 20% 以上的加工产品，都需要在6号晚间12点前完成预防性下架，并提供产品资讯给所辖地方卫生局。如果没有达到预防性下架的条件，虽然不用下架，但也要在期限内主动揭露产品资讯。署长江志刚说，
2: 我这边有一份

0: 到福寿泰山油品下游业者的名单，截至七月五号为止，那回报的是360家。如果他们已经通报了，是这样子，如果后续有任何变动，我们都一律裁罚，因为就是我们的通报不实。
1: 食药署表示，为保障消费者的权益，已经要求业者主动提供退换货方式和客服管道，民众也可以上食药署专区查询问题品项、退货与下架回收进度等资讯，并依法查处违规业者，督导地方加速裁处，也找来四大制油厂开会精进管理措施，要求业者强化原料验收、精进制程，落实自主通报，提高黄豆原料验收检验的频率，逐船或逐批检验，修订标准作业流程。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长荣海运经船内线交易案，台北地检署获报搜证，今天兵分十路前往长荣海运等地搜索，并传唤创办人的长子、现任长荣海运董事的张国华等九名被告到案，厘清案情。吕明宗的报道。
3: 长荣集团创办人张荣发2016年初去世之后，家族爆发争产风波尚未完全落幕，如今又传出集团当年为了让航运航空分家分制，旗下长荣海运在2023年发布重讯，宣布申报转让金额高达133亿多元的长荣航空37万多张股票，处分利益达60多亿元。但期间却疑似发生内线交易不法情势，担任长荣海运董事的创办人长子张国华被控当时涉嫌利用职务机会得知利多消息，趁着重大讯息公告前大量买进9万多张长荣股票，疑似内线交易拟制性获利达20亿元。台北地检署根据证交所查核后出具股票交易分析意见书，认定重大消息公开前的禁止交易期间，张国华等人曾交易长荣海运公司股票。专案小组分析相关事证后，兵分十路前往长荣海运、长荣国际公司及张国华等被告住居所等地搜索，并传唤张国华弟弟张国正、长荣集团老陈等九名被告到案，全案正常违反证交法内线交易罪嫌方向侦办。经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2: 政府积极防治新型的毒品，国安局长蔡明彦表示，将强化无人机等科技侦查的手段，协助执法单位。内政部则指出，以电子烟使用依托密纸在东南亚地区快速扩散，警方将以共防并重的方式锁定并断源扫荡。朱瑞森的报道。
4: 立法院外交国防委员会邀请相关单位针对新兴毒品进行专报并备询。国安局指出，日前已提升为一级毒品的伊托咪指主要走私来源为印度、马来西亚及中国，主要透过海空货柜夹带、船只接驳走私及国际包裹递送等三类途径非法转运来台。国安局长蔡明彦说，
5: 国安情报机关这边我们主要是透过跟国内相关执法机关的情报分享，还有跟国际友方来做情资的交换，那同时也会透过一些科技监侦手段的一个分享来协助我们国内相关执法单位能够建制这方面的能量。相关无人机的课程会开设在今年九月，我们会持续的来办理。
4: 内政部报告时指出，根据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等国际情资显示，以电子烟是用依托咪纸的情形已在东亚及东南亚地区快速扩散，部分国家也陆续发现规避法规管制的依托咪纸衍生物，为强力遏阻毒价及新兴毒品滥用，警方已于五月执行全国查缉毒价及断源缉毒专案，采攻防并重策略，并锁定依托咪纸等新兴毒品进行断源扫荡。经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一名知名的媒体人今天在台中市西屯区一间饭店演讲结束，突然遭到一名男子攻击受伤。第六警分局获报，立即成立专案小组追查，下午在台中国际机场拦截逮捕33岁的廖姓犯嫌。陈云涵的报道。
6: 第六警分局表示，财团法人春雨文教基金会今天在西屯区台湾大道二段一间饭店举办活动，邀请知名媒体人担任讲师。活动结束后，一名男子突然在饭店大厅攻击讲师后逃逸，警方获报后立即赶赴现场协助伤者就医，并成立专案小组调阅监视器，全力追查犯嫌身份及逃逸路线。第六警分局侦查队队长涂志宏说，
7: 经专案小组循线积极追查并掌握廖姓嫌犯行踪，嫌犯其犯罪后可能搭机离境，经此检察官所核发之机票前往台中国际机场，于本日16时许将廖姓嫌犯逮捕到案。警方将持续深调查犯罪动机后，依法移送台湾台中地检署指挥侦办，并建请声押。
6: 第六。

0: 警分局表示，对任何暴力犯罪行为绝不宽待，将秉持勿往勿纵原则，全力查缉并依法就办，维护社会治安及民众生命身体安全。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高雄市三民区某大楼发生命案，警方调查疑似债务纠纷引发冲突伤害致死，迅速逮获两名嫌犯，更巡线前往屏东，将逃逸的张姓主嫌情侣党查缉到案。许俊秀的报道。
2: 这起伤害致死案发生在4号凌晨3点40分左右，警方初步调查60岁复姓男子是遭人持利器刺伤背部后送医急救不治身亡。高雄市警局三民分局掌握嫌疑人身份，经与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和高雄市刑警大队共组专案小组，并报请检察官指挥侦办，先在凤山区查获涉案人孙姓和薛姓男子，经声押获准，随后又在屏东县东港镇查获主嫌张姓男子和柯姓女子到案。三民一分局侦查队长李吉田说，
3: 经了解，死者户男与张男等人因债务纠纷前往户男家中商讨债务，双方一言不合而引发冲突，张男持刀刺伤户男背部，致户男送医急救后仍宣告不治身亡。本分局经以车追人，先于案发五小时内在凤山区查获孙薛两名嫌疑人，户又于5日20时47分在屏东县东港镇查获主嫌张男及其女友柯女到案。
2: 警讯后全案依伤害致死罪嫌疑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建请羁押。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诈骗集团手法日新月异，利用 AI 大量制作假投资、假网拍等诈骗的广告，警方也导入 AI 工具自动辨识可疑的广告及诈骗网站，希望能够从源头阻断诈骗。陈伟玲的报道。
4: 过去警方在诈骗广告的防治上主要仰赖民众报案，或是员警利用勤务空档主动搜寻疑似诈骗的广告，再逐一搜证通报下架的方式。不过随着 AI 工具的便利性，人工查报的速度已经跟不上诈骗集团快速生成反复变换的广告内容，因此台北市警察局整合资讯、法务等局处资源，透过 AI 辨认常见的诈骗特征，协助警方尽早抓出可疑讯息。刑事警察大队经济组组长林成伟说，
5: 那我想 AI 它是警察的科技助手，可以帮我们在线索上面去快速找出我们可以侦办的方向，所以在我们侦防的相关工作上面可以更有效、更快速地追上诈骗集团他犯罪手法的演变。
4: 林组长也表示，实务上许多状况还是必须透过警方相关的侦查技巧或经验才有办法突破，并不是全然交给 AI 处理。另外，台北市政府去年也率先依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裁罚 Meta， 要求网络平台强化诈骗广告审查，希望透过这次经验把打诈模式从被害后侦办变为主动发现，减少民众受骗的几率。警广记者陈文玲在台北市报道。
1: 公民团体今天发表声明，呼吁政府让建筑物设置太阳光电发电设备标准如期在8月1号上路。任兰心的报道。
6: 地球公民基金会议题专员林冠霖表示，8月1号上路的屋顶光电新制并非要求既有住宅立即加装太阳光电，而是适用于未来新建、增建或改建1000平方公尺、300平以上达一定规模的建筑才需要装设。他指出，建筑规划阶段导入屋顶光电，可增加分散式绿电供给，降低对进口能源及跨区供电依赖。若是将住宅排除，推估每年将减少约225万瓦装置容量，即超过23万吨减碳效益。
7: 屋顶光电设施是现在所有大楼的公共设施当中几乎唯一一个不用花钱还可以赚钱的设施。这个法也规范，如果以后外面大电网停电，灾害发生的时候，这个再生能源设备，这个屋顶光电，它要支撑公共的基本用电，那这是一件很正向的事情，那这也是真正可以提供我们的能源韧性。
6: 公民团体指出，屋顶光电的消防安全、设备管理及维护机制都可透过制度与技术持续改善，政府应完善消防应变、快速关断等配套，让新制如期在8月1号上路，兼顾能源转型、建筑减碳与公共安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铁公司将从7月20号起开放订购大学生的优惠车票，适用的乘车期间为今年的8月17号到明年8月16号。杨欣的报道。
8: 台铁表示，大学生优惠车票采总量管制，依订票时间提供不同折扣，优惠名

0: 而售完即恢复原票价。据乘车日14天以上完成订票可享五折，8到13天完成订票享七折，7天内订票享八折。营业处营业科长林秀娟说，
1: 台铁公司将于7月21日起开放订购

0: 14天以上，所以给五折优惠。
1: 台铁提醒旅客乘车时需携带本人有效学生证及相关在学证明文件供查验，如果无法证明符合优惠资格，将视为无票乘车，将依规定以原价补票，并加收 50% 票款，原票也不得申请退票。此外，优惠车票退票时手续费依原全额票价计算，腾云座舱、自由座、无座票及铁公路联运票不适用大学生优惠，且不得与台铁其他折扣方案并用。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苗栗警分局侦查队小队长林榜宏散播过苗栗首届总统选举的赌盘，侦办各类刑案总是不放过任何的细节，全力以赴。他的敬业精神和卓越表现深获上级的肯定，荣获第62届全国模范警察的殊荣。请听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3: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4: 苗栗警分局侦查队小队长林榜宏，警察特考103起毕业，警察生涯近10年都在苗栗服务。现年40岁的他坦言，当年因为社会环境与经济因素，加上父亲也是警察，才选择从警。进入警界后，更理解父亲常年忙碌的责任感，
5: 就会知道为什么父亲之前常常不会在家了。对，因为工作比较忙，不管是在派出所还是当刑警，你受理侦办应该来说就是自己的事情，他没有所谓的下班就不会管了。
4: 林榜宏深受家庭教育的影响，养成认真负责的态度，获得长官一致肯定。时任侦查队长林文远说，
6: 榜宏小队长他对这个刑事案件他比较执着，也比较细心。那像在2年前的总统选举，他在针对这个赌盘的部分，他就很细心的去过滤，然后就破了这个我们苗栗首件的一个赌盘案件。
4: 时任侦查队长彭明燕也说，林榜宏对工作的要求相当严谨，也愿意承担责任，对于案件侦办他总是全力以赴。
7: 那他即使连续多日加班仍然非常的细心，不会因为时间的压力而忽略任何细节。那时候我记得是高检署的那个安居专案，那因为他在专案期间陆续有查到毒品分工厂，那因此就是获颁到行政院去授奖。
4: 林榜宏表现优异，荣获第62届全国模范警察。他强调，刑警工作需仰赖团队合作，并期许自己能在警察生涯中阻止更多人受害。
5: 其实你从警才会看到说，其实现在新兴毒品真的蛮泛滥的啦，然后更多年轻人他会因为想要赚快钱而去当所谓的车手啊，诈骗集团或者是卖毒品的小蜜蜂。我对于我查缉的这些嫌疑人啊，能够拉正一个是一个了。对，针对卖毒品的至少就少危害一个年轻人嘛，那针对做诈欺的至少少一个人被骗啊。
4: 警广记者陈怡林苗栗报道。
2: 接下来带您关心最新的路况。
8: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低于2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南下新店到中和，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出口先前占用内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五号北上31.2公里在头城交流道前外线车道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后方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往西顶金系统到左营端一样车多拥塞，车速低于30公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给孩子跟家庭更大的支持。朱维森的报道。
1: 赖清德总统接见国际同济会台湾总会时指出，国际同济会以关怀儿童无远福界为宗旨，长期重视儿童照顾与成长，与政府努力的方向一致。总统强调，政府已提出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规划18项措施，希望让台湾从补助式育儿全面提升为公共支持式育儿，
2: 结合各方面的力量来给孩子和家庭更大的支持，其中我们将推动0到18岁成长津贴，每人每月5000元，整体规划上不仅仅协助家庭减轻负担，也让孩子满18岁时能够获得第一笔资金，可以多一分力量面对人生的下一个阶段。
1: 总统表示，政府各项政策都需要民间伙伴支持，而台湾总会今年以荣耀同济共创新局为主题，他期盼政府与同济会持续携手，在社福、农业、教育等领域共同努力，不断开启新篇章，打造更美好更进步的台湾。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治安油品食安风暴引发国人的关注，高检署启动查缉民生犯罪联系平台，统领全国各地检署全面搜证，厘清有无不法，如果涉及刑事责任要严查速办。吕明宗的报道。
3: 中炼油脂大豆沙拉油致癌物苯偏比被检出超标，部分问题油品已经流向下游食品业者。由于食品安全攸关国人健康及消费者权益，高检署即刻启动查缉民生犯罪联系平台，强化检警调及食品安全主管机关合作查明事实。高检署表示，台中地检署目前已经分案展开调查，会同相关单位积极了解调取资料，进一步掌握问题油品流向、污染范围及行政查处的进度。高检署也通令各地检署全面搜集核实相关事证，厘清有无不法，同时不预设立场、不枉不纵，持续结合行政稽查的成果审慎判断有没有刑责，如果查到涉及食安法、刑法或其他相关刑事责任，要依法严查速办，绝不宽待。高检署强调，会适时整合跨机关资源，滚动检讨侦查作为，迅速回应重大民生事件，同时也呼吁食品业者善尽食品安全管理责任，千万不要心存侥幸。全国检察机关会秉持迅速、专业、精准的原则严查不法，全力守护国人食品安全、消费者权益以及公共健康。警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刑事警察局统计，台中市今年六月的诈欺案件受理1585件，较去年同期下降 33.2%， 财损金额也减少 7.2 亿，降幅超过60%，显示打诈行动的成效。陈云涵的报道。
4: 台中市刑警大队分析，目前仍以网络购物诈欺最为常见，诈骗集团常在社群平台刊登低价商品广告，假借 7-11 卖货变或全家好卖家等交易平台，诱骗民众点击假网站，再以未完成实名认证等理由引导民众依指示操作骗取存款。台中市刑警大队经济组组长林泽聪说，
5: 近期本市一名蔡姓民众在社群平台上看到贩售热门玩具战斗陀螺的贴文，双方谈妥价格后，卖家声称使用卖货变交易，并提供一个假可乱真的卖货变网站连结，被害人依指示填写资料后，画面立即跳出未完成实名认证，卖家随即引导被害人加入假客服 LINE， 假客服再以协助实名认证为由，要求被害人开启手机画面共享功能，并进一步操作网络银行进行转账及无卡提款，甚至翻拍 QR Code 付款码，直到被害人家人发觉异状后才惊觉根本不是实名认证，在短短不到一小时内就损失13万元。
4: 台中市刑警大队提醒，暑假期间网购及求职机会增加，青年学子及家长都应提高警觉，切勿任意点击陌生连接或依指示操作网络银行，如遇可疑情况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0: 这对教师在职场中面对不实的投诉或误解，新北市教师会提出滥诉防卫以及法律支持计划，加上教育局推动的教师会议分流以及教师咨商辅导系统，建立完整的支持网。刘威的报道。
6: 韩剧《铁拳教育》引发不少教师共鸣，也唤起各界对于教育第一线的重视。考量教师一旦进入教师会议、霸凌或是性平案件等程序，可能因为不熟悉法规或是行政流程而感到彷徨，甚至影响教学还有身心状态。新北市教师会规划滥诉防卫以及法律支持计划，除了设有专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总统赖清德今天接见国际同济会台湾总会，肯定同济会常年在社会各领域做出的重要贡献，且非常重视儿童的照顾，政府的目标也一样，因此提出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

0: 署咨询专线，协助教师厘清案件脉络、法规适用以及后续因应方向，安排专责法务人员陪伴教师。教育局也会从制度面减轻第一线教师的行政压力。特殊教育科长曹孝元说，
1: 教师解聘办法新增预审小组会议，透过案件前端辨识与分流，截至今年六月底，新北市启动校事会议调查的案件较往年减少九成，实际进入调查程序的案件也减少超过一半。
0: 教育局长张明文强调，新学年度起，教师每人每年免费个别心理咨商次数提升到八次，服务对象更是扩及学校心理师、社工师等专业辅导人员，让教师在法律、行政还有心理层面都能够获得支持，安心投入教学。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高雄市陆竹新著名的家庭服务中心携手陆竹科学园区的科技企业，带着24位新著名的二代子女走进科技产业。黄怡豪的报道。
3: 这项合作已迈入第三年，今年除了持续提供新著名子女奖学金，更扩大加入科学探索课程以及企业参访，高中职及大专学生实地认识半导体材料产业、科技制程以及企业文化，提早了解职场的环境。国小学童则透过光学、化学及空气动力等实作课程，在动手做中培养科学素养以及探索的精神。社会局辅保科科长萧慧如说，
4: 很感谢企业连续三年投入资源，不仅提供新著名子女奖学金，今年更加入科学探索课程以及企业参访，希望陪伴孩子从学习到职涯稳健成长，培养兼具跨文化视野与科技素养的新世代人才，也鼓励符合资格的学生踊跃申请奖学金，善用资源持续精进自己。
3: 社会局也提醒，今年新著名子女奖学金受理申请至8月31号截止，符合资格的学生都可以提出申请。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卵巢癌位居十大癌症的第十名，一名61岁的妇人出现呼吸喘、腹部胀痛，竟然确诊卵巢癌晚期。医师提醒，如果家族史或是出现六大症状，务必尽速前往就医。尤若淳的报道。
5: 这名妇人出现症状后到台北慈济医院急诊，电脑断层抽腹水化验验出了癌细胞，判定是第四期卵巢癌转移。卵巢癌是前三大的妇癌，卫福部公布114年十大死因中，卵巢癌的死亡率还有上升的趋势。血液肿瘤科医师杨木俊说，因为卵巢癌早期症状不明显，加上缺乏有效的筛检工具，所以发现的时候往往已经是晚期。
6: 他的卵巢主要是在骨盆深处，有时候早期的这种肿瘤并没有明显的症状，那有时候出现腹胀或是其他的肚子不舒服，有时候还会被认为是一般的肠胃道问题，所以有时候诊断确诊是卵巢癌的时候，七成的患者竟然都已经是到第三、第四期。
5: 虽然发现的晚，但好在经过治疗，妇人的肿瘤指数已经恢复正常，持续服药维持病况稳定，没有再复发。杨医师表示，治疗卵巢癌的工具多元，今年透过维持治疗，超过五成的患者五年没有再复发。也提醒，如果有乳癌、卵巢癌家族史，或出现持续腹胀、下腹闷痛、食欲不振、容易有饱足感、排便习惯改变、频尿或骨盆不适，就应该要到医院进一步检查。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肝病防治学术基金会免费帮民众进行超音波检查，彰化场在卫福部彰化医院举行，7月9号开放网络报名，200个名额额满截止。黄俊伟的报道。
7: 彰化医院肝胆胃肠科主任杨志超表示，主动筛检、积极追踪、及早治疗是预防肝硬化及肝癌的关键，尤其是 B 型、C 型肝硬患者应该每半年做一次腹部超音波检查，45岁以上民众右上腹不舒服也最好安排腹超检查。
8: 肝脏又是一个无声的器官，所以它没有什么症状，而超音波就是第一步可以将它们快速筛检出来的一个利器。好，那这个活动呢将会在7月9号那在网络上报名，那彰化医院有200个名额所以呢各位乡亲可以上网来报名那报名额满为止请大家赶快来利用这次机会来看看你这个肝脏健不健康。
7: 肝病防治学术基金会在爱心人士挹注支持下，推动全民复超运动，今年超了没，免费帮民众进行超音波检查，提醒民众重视肝脏健康。今年是连续第六年举行，全国三。

0: 十家医院将同步在7月19号星期天登场。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创世基金会携手白沙屯妈祖推出限量的中原之福箱，内含过炉价值的环保袋，希望各界支持创世嘉义清寒植物人安养院的新建。任来新的报道。
2: 创世基金会40年来秉持救一个植物人等于救一个家庭的理念，持续提供清寒植物人照护服务。基金会主任吴昭芬表示，今年中元节创世再度携手白沙屯妈祖推出联名中元植福箱，所得将投入筹建创世嘉义清寒植物人安养院。
3: 那我真的很谢谢我们的白沙屯妈祖的总干事，他3年前知道我们要建新院，然后他就是百忙当中跟我们的伙伴来帮我们促成了这个植福箱的产出，这是我们独家跟白沙屯的中元植福箱。其实每一年我们在推出的时候都受到很多信众的支持。
2: 中原植福箱内含有10项民生物资及点心，并附上经过白沙屯妈祖锅炉加持的妈祖平安带着走环保袋，象征平安随身，福气相伴，兼具祈福与环保意义。创世基金会呼吁民众将中原普渡心意化为实际行动，在祈求平安顺服、感念神明与祖先之余，也为弱势植物人家庭挹注支持与希望，让爱心持续传递。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热浪肆虐美国中西部和大西洋的沿岸，纽泽西州的官员表示已经接获通报至少19起高温相关的死亡案例。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在美国7月4号国庆连假的期间，又有1亿6000万名美国的民众处在严重或极端高温的警报范围内。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只有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北部及离岛地区为多云短暂阵雨外，其他地区多为晴时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7到35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南部地区26到34度，东部地区26到32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晚上七点钟，很多人每天拼尽全力生活，却觉得空虚。但是请相信自己已经做得很好了，可以放慢脚步，留点空间给自己的心房，并且享受每一个当下。我是 Ocean 高尔轩，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首先来关心国道一号北上的177到147公里，台中到铜锣的外线车道是有施工的。在国道五号北上的31.2公里，头城出口前的外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宜兰到头城时速不到20公里哟。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56到157公里，院里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施工。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的车流北上的东湖到五堵，南下的东湖到环北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南下堤顶到下塔悠环北

到五股都是车速缓慢。国道三号南下的环东到木栅新店到中和，国道三甲万方到深坑端不到50公里。在国道五号北上的雪山隧道走走停停。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桃园车多。新竹路段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中南部地区目前也都是恢复顺畅好走的情形了。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拥有安全的驾驶行为必须建立在良好的车况上，车辆就像我们的伙伴，需要定期的关心与照护，请务必依照行驶里程或时间定期进场进行全面检修，确保引擎、刹车与传动系统都在最佳状态，这才是负责任的优良驾驶。
1: 除了定期大保养，日常出门前的自主检查更是不可或缺，请大家养成五油三水的检查习惯，并特别留意灯光与雨刷是否正常运作，尤其夜间行车或遭遇大雨时，明亮的头灯与清晰的视线是预防交通事故的第一道防线。
2: 另外，轮胎是车辆唯一接触地面的重要关键，上路前胎压是否充足，并仔细观察轮胎表面有没有异常磨损，特别是胎纹深度，如果胎纹过浅，在雨天行驶时容易产生水漂现象，造成车辆失控，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0: 很多时候，严重的交通意外往往源自于对车辆小毛病的忽视。当仪表板亮起警示灯，或开车时听到异音，感觉刹车力道减弱，请立刻前往专业车厂检修。
1: 及早发现问题，及时更换损耗零件，不仅能延长车辆的使用寿命，更是保护自己、家人以及所有用路人生命安全最关键的防御防护。
2: 所谓预防胜于治疗，唯有车况安全，行车才能更安心。定期检查车辆，掌握轮胎胎压，安全再出发。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高雄市高风险地区犬猫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及绝育宣导巡回活动开始咯，参与活动之民众请记得携带国民身份证及犬猫之现场，免负担任何费用。
3: 7月11号纳玛夏区早上9点半到中午12点玛雅里办公处，下午1点半到3点青山社区侨香咖啡，这场没有绝育手术。7月26号茄定区早上8点到11点茄定区公所，这场有绝育手术。
4: 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醒您，犬猫每年施打狂犬病疫苗是防范狂犬病的最佳方法。卫医规定每年替所饲犬猫施打狂犬病疫苗，依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处新台币3到15万元罚锾。高雄市动物保护处关心您家毛小孩的健康。
0: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5: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6: Girl， 把你头顶同个游泳圈，像所有全能的歌手，注意交通安全，警察广播电台。

哎，准备好出发了吗？带好即时路况，搜集娱乐消息，解锁生活有趣的新鲜事，一起参加歌手的生日 party。 哎，别忘了今天也要来点健康的哦。听一首歌，说有温度的字，周一到周五晚上七

0: 点到十点，乐咖事务所营业中。晚上7:07，加入到了全新的一个礼拜的乐咖事务所了。我是杨纯，目前在国道上面的情形如何啊？连线给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晚麻烦雅英来告诉你目前在国道上的最新路况了。雅英你好，晚安哦。
1: 杨叔晚安，各位听众，各位专访的大家晚安哦。目前在国道1号嘉义大林到高雄末段，以及国道3号女古坑到屏东林边哦，南北双向的行车状况呢，大致上来讲都已经慢慢恢复正常了。不过在国道10号西行左营端哦，仍然因为下交流道的车子真的很多，所以后方行车速度还是受到影响的。提醒大家朋友们哦，行经这一车多路段时呢，通通都是小心耐心的来通过。施工方面呢，在国道3号北上292.4到291.7公里哦，也就是在刚刚出了南潭隧道后不远处哦，正在进行紧急路面的施工哦，封闭了外侧车道。提醒下朋友们，行经施工路段时要注意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安全，小心通过。最后呢，还是有关国道施工封闭的讯息，提醒一下各家的朋友，国道8号预计在7月6号到7月9号，也就是从今天到礼拜四，连续四天，每天晚上9点到可能早上6点施工封闭国道8号西向新市交流道的出口匝道，以及东向新市要往新市方向的出口匝道哦。那施工时间呢是在7月6号到7月9号，连续四天，每天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施工封闭国道8号西向新市交流道的出口匝道，以及东向新市要往新市方向的出口匝道哦。那还有国道10号预计在7月10号礼拜五晚上9点哦，要来施工封闭国道10号西向的燕草交流道到仁武交流道之间，施工的时间是在7月10号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封闭国道10号西向燕草交流道到仁武交流道之间。那最后呢，是国道1号预计在7月11、7月12号，也就是在礼拜六礼拜天哦，连续2天，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的6点，施工封闭国道1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全线，施工时间7月11号、7月12号，连续2天，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的6点，施工封闭国道1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全线哦。那提醒在这几天有档案行经封闭路段的大的朋友们，请你要记得事先规划好替代道路。以上资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在此祝你行车平安，谢谢。
0: 好，今晚上非常谢谢雅英提供给大家最新的路况消息了，跟你说声晚安喽，拜拜，
1: 拜拜。
0: 来到星期一，不晓得大家有没有 Monday Blue 呢？如果说你辛苦了一整天，现在正在下班当中的话，真的是辛苦啊齁。那当然也有呢，正在辛苦上班的你，同样要跟你说声辛苦了。那杨纯一路从晚上7点陪你到晚上10点，正在下班路上，还正在上班过程当中，一路呢用好音乐，还有呢最新的消息来为你补充了。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有打开警广来收听，不管你锁定到的是我们的 FM93.1 警广高雄分台，或者是呢我们的台南分台 94.7 正在进行联播时段、哦、对，这个时间呢是联播时段，所以两个分台都可以听得到杨纯的节目。有任何路况报警广 0800-000-123-5 来通知一下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今天第一首歌有点那么浪漫跟甜甜的感觉，来给你锒铛六便士的作品。

0: 听到的是锒铛六便士所演唱的 Kiss Me， 晚上7:14。听众朋友，假如说呢是用这个是算是在车上收听广播也好，还是有人可能是用耳机来收听广播的哦。如果用耳机的话，我觉得太赤裸了。像听众朋友呢，雨山就讲说呢，诶，杨纯，我又听到你有痰的声音。我想说，哇，的确我刚刚是有点卡卡的，没有错。我想说今天会不会是因为晚餐吃了什么，我吃了蚂蚱，对，还没有吃完，还在吃蚂蚱。你们家也是吗？我今天吃蚂蚱，可是你像我在吃肉粽的时候有个习惯，以前小时候或者是反正很久以前啦，我比较会习惯是肉粽一定要搭配上那个导游哥，然后再撒上这个花生粉。可是像现在的话呢，像吃水饺我也不习惯要沾什么样的酱，能够吃原味的我就很喜欢吃原味那种感觉。所以像是我本身很喜欢花生，所以呢像刚刚这个我的肉粽就只有撒上花生粉而已，所以我就觉得上节目的时候你知道有点好像卡卡的。他刚刚说杨纯的喉咙有痰，是吗是吗？还是我收音机坏掉了？你的收音机很好，是我刚喉咙有痰没有错。好啦，来进行到今天节目当中第一个单元咯。啊，真的假的？我不知道诶。
1: 虾米代志？
0: 今天什么事？所以你看这个声音工作者呢，真的要好好保护好自己的声音之外还有喉咙，不然的话听众朋友其实在不管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收听，那个声音呈现出去都是非常赤裸的哦。好了，在道路上还是看到这边地方是红色灯号，在国道10号的顶金系统要下左营端这地方的部分出口还是有微微的车流在排队当中，麻烦呢跟车距离保持好了。而其他道路上面还有什么样的最新状况，如果说你有看到会来这些状况是会危及到各位驾驶朋友的行车安全的话，麻烦你来补充一下下齁 ,0800-000-123-5 就可以了。而另外在今晚8点到明天早上6点，在高雄的过港隧道这里会封闭呢，这边是旗津的这个过港隧道会封闭的。

是前镇要往旗津这边方向的快车道，另一个孔道采取单孔双向通行哦。好啦，来到了分享今天什么事。今天7月6号这一天呢、有个蛮特别的日子。如果说你现在正在跟另一半比方说他就坐在你的旁边或者是呢你正在准备要传讯息给你喜欢的人，尤其今天要见面的话是说齁就是说阿伯齁一定结婚之故啊。很久没有做这个动作的朋友，今天呢可以来试一下齁。今天叫做国际接吻日。说到这个国际接吻日的话，是源自于英国，后来呢也被联合国正式承认了齁。不过有人讲说这蛮充满像情人节一样是很商业气息的啦。不过其实这个日子的主要核心精神是非常单纯，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抛开那一些繁杂的仪式，透过纯粹的 kiss， 对，来表达表达对身边的人爱跟关怀。所以假如说呢你正在跟你的阿娜达齁一起出门的话，待会呢也可以趁着就是停红灯，还是说反正回到家之后也可以给对方一个 kiss 哦。当然除了讲到接吻这个动作，除了呢充满了粉红泡泡之外，在近几年的科学跟健康的社群平台当中也很常被讨论的一个话题。因为有研究指出说，人在接吻的时候大脑会疯狂分泌脑内啡然后呢催产素等等，所以就等于说会让人家瞬间感受到是很幸福，而且也可以对抗焦虑的快乐荷尔蒙也会产生。更酷的是一个很激烈的吻同时也能够牵动你脸部多达了30几块的肌肉。所以这两年呢其实有很多的美妆也好，或者是健康的一些部落客，或者是呢一些网红也好，还是什么样的，他们都开玩笑讲说天天接吻呢就是最天然而且最省钱的什么脸部抗老运动哦。所以想要来脸部运动一下，可以找一下阿娜达。

这是来自呢 Megan Trainor 晚上7点22分刚有接获到一个轮胎皮掉落在台61线北上，在北门交流道这边的入口匝道有接获到轮胎皮掉落在 283.5 公里这里哦。紧接着还有更多的消息要补充跟贴心的叮咛的部分，一样再麻烦大家看到之后来拨打0800-000-123-5。说到今天7月6号国际接吻日啊，也是要提醒呢很多很多的听众朋友尽量可以放下对荧幕的过度依赖。因为像是大家现在滑手机嘛，还是说呢有一些传达情感的方式就变成是比较冷漠一点点了。所以无论是呢像是接吻日，不是只有说情人跟情人之间呢才可以进行的。比方说呢你给出门的时候呢给家人一个贴脸的那种亲吻也可以。又或者是给你们家的毛小孩呀、动物。像回到家呢我都会亲我们家的兔子。也可以好好的响应一下齁。也可以响应一下这个国际接吻日了。其实像这种真实的接触啊，真的是任何高科技的产品哦，都是无法取代这种真实的温度。好，另外的话呢，帮我们特别注意一下这边有塞车的状况，原因是因为呢自来水管破裂的关系，在高雄市的苓雅区三多一路还有五岭街的交叉路口到福西街口，因为自来水破裂，私人水管破裂的关系，所以导致说往三多二路方向的话已经是大塞车了齁。麻烦各位驾驶朋友帮我们特别注意一下，在高雄苓雅区三多一路五岭街口到福西街口这边地方，因为自来水管破裂的关系，往三多二路方向目前已经是大塞车，先帮我们提前做好改道规划咯。

咱的感情亲像热天哦，这是来自许富凯跟张三李四合作的作品。晚上7点27分，那刚提到说呢，自来水管破裂的关系，导致这边双向的车流是都受到影响之外，也大塞车了。在高雄苓雅区的三多一路武林街口到福西街口，现在目前呢还在处理这个自来水管破裂的关系，所造成的后方呢，现在目前是有回堵的。所以要往三多二路方向的话，目前据说是已经大塞车了，双向都受到影响哦。至于在市区当中，还有一起交通事故也在苓雅区，在高雄苓雅的泰顺街这里哦。如果说还没有排除的话，帮我们小心经过哦。还有什么样的路况呢？包含了轮胎皮这边，在台61线北上北门交流道的入口匝道有个轮胎皮，刚稍早的时候接货到的，也帮我们小心经过。还有其他要补充跟做提醒一样呢，再欢迎你拨打电话进警广了。平常在晚上时间点，你会利用到国道八号吗？稍早雅音有告诉大家说呢，在今天开始到星期四，周一到周四的每天晚上九点到隔天清晨的六点钟，都在进行封闭的是国道八号的西向新市出口匝道，然后还有东向的新市往新市方向的匝道哦。以及待会晚上八点钟开始之后，会封闭这边的快车道，等于一个孔道呢是无法通行的。这边是在高雄的过港隧道，从晚上八点之后到明天早上六点钟，会来封闭的是前镇要往旗津这边的快车道，另一个孔道采取单孔双向通行。

0: 这里是警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中央银行公布我国六月份外汇存底金额，由于新台币贬值幅度比较大，央行扩大调节力道，外汇存底金额跌破6000亿美元水位。游淑燕报道。
2: 我国六月外汇存底金额比上个月减少79.22亿美元，来到5971.52亿美元，是最近三个月来新低。中央银行外汇局局长蔡炯明说明，六月外汇存底减少主要是因为新台币贬值幅度较大，在厂商卖出、非美货币贬值和外资卖股等因素影响下，央行为了维持外汇市场秩序，进场卖汇调节。
3: 六月份国际美元是走强，那走强当然会影响到整个汇市参与者对汇市的一个预期哦，我想要卖的一个价格，这个或多或少会有一些影响。当然也是我们进场调节，那我们是卖汇的。
2: 截至六月底，外资持有国内股票及债券，按当日市价计算，连同其新台币存款余额，共折计1.885兆美元，约当外汇存底的316%，续创新高。蔡炯明局长指出，接下来进入现金股利旺季，由于电子业行情畅旺，预估配息将比去年增加。不过，厂商配息逐渐分散到各季，加上外资拿到股利不见得会立刻汇出，因此接下来新台币走势仍会是美元走势而定。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中联油脂公司生产的大豆沙拉油被验出具备致癌物的苯丙比超标4倍，并贩售到全台，引发民众不安。对此，台北市长蒋万安强调，涉及问题的油品无论比例都将预防性下架，后续厂

0: 商如果提出油含量低于 20% 才能重新上架。陈伟林报道。
1: 食药署紧急公布这波受影响油品，包含原型油品使用比例超过 20% 的食品加工品，如调和油、沙拉酱等，都将全数预防性下架。台北市府则喊出任何使用到问题油品的加工制品都将预防性下架，以确保市民食用安全。市长蒋万安指出，食物上必须求快，才能够即刻的把源头堵住，避免任何问题油品在市面上流通。后续若厂商提出加工制品油量低于20%，才能够重新回到市面上贩售。市长蒋万安说：“
2: 台北市政府，我们就是只要有任何使用到问题油品的加工制品，我们不分20%以上或以下，先全面预防下架。那业者，如果你提出，哎，你使用的是低于20%有相关的证明，那当然我们就让你上架。所以我们会从严从速的来办理，扩大预防下架。
1: 此外，针对问题油品早已流向全台各地，使用范围也非常广。蒋万安喊话中央，期盼成立专区与跨县市平台，加速各县市包括即刻的查验比对，确认油品贩售流向的同时，也能保护民众使用安全。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新竹市夏季水漾月系列活动集合亲子同乐、休闲游憩和艺文展演等多元内容，打造夏季城市清水嘉年华。张云报道。
3: 为迎接仲夏到来，让民众在炎炎夏日尽情透清凉，以青草湖、孔庙广场、旧市政府前广场以及南寮戏水池四大场域为活动据点，集中南寮旅客服务中心、亲子沙滩戏水池以及市政府前广场喷水设施已经全面开放。旧市长高鸿安说：“
4: 所以我们的喷水装置搭配上我们现场的，也会提供这个戏水的一些油具，好像是水枪等等。那我们现场也会有提供沐浴更衣的空间。那这一次。”更特别的是呢，我们的周厅哦也提供这个吃冰的活动，六场的吃冰活动会搭配上市集还有现场的表演。
3: 7月25、26号将在新竹市孔庙广场举办风城水乐园，打造新竹市首创大型城市陆上水乐园。活动规划大型的戏水气垫、泡泡派对、水上闯关挑战以及几点互动游戏等多项精彩内容，现场并设有特色市集。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5: 景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跟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午后北部、南部跟嘉义地区跟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山各地天气，北部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5度；中部及南部晴时多云，26到35度；东部晴时多云，26到32度。离岛多云短暂阵雨，27到32度。以上信息向由林雨辰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又来了，只是不给他买玩具，就在地上滚、尖叫、摔东西，到底该怎么教啦？
1: 面对孩子突如其来的情绪风暴，你是不是也常常束手无策？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在7月25号邀请超人气諮商心理师陈志恒前来分享，上午场用爱软化尖刺，用心读懂孩子，带您走进幼儿期孩子的心灵世界。
2: 唉，以前明明很贴心，现在一回家就关门，多问两句就翻白眼，嫌我烦，这孩子到底在想什么啊？
1: 青春期的孩子像是一座随时会引爆的火山，别怕这场情绪风暴，我们陪你一起走过。7月25号下午场，陪青少年孩子走过情绪风暴讲座，陈志恒心理师将倾囊相授，帮你解开与青春期孩子的沟通密码，找回亲密关系。
3: 115年7月25号星期六，就在魏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演讲厅，上午场专属幼儿期家长，现场更贴心规划4到6岁幼儿专属情绪游戏活动，让家长安心。

0: 上课，孩子独立探索。下午场专属青少年及家长，助您化解亲子危机。
1: 两场讲座完全免费，报名资讯请上家庭教育中心官网或脸书粉丝专页查询。给孩子最好的爱，从理解情绪开始。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2: 长时间开车、熬夜工作，或是睡眠不足就上路，都可能让驾驶人的注意力下降，反应变慢。疲劳驾驶看似没有喝酒，却同样可能造成严重的交通事故。
0: 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规定，驾驶人如有疲劳、患病或其他足以影响安全驾驶的情形，不得驾驶车辆上路。若因疲劳驾驶导致违规或事故，仍需依法负起相关责任。
3: 研究显示，当驾驶人精神不济时，容易出现恍神、判断错误，甚至短暂睡着的情况。尤其在高速公路或深夜时段，一瞬间的失神就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2: 如果感到疲倦、频繁打哈欠或无法专心注意路况时，应该要尽快到安全的地点休息，
0: 养足精神再上路，才是对自己和他人最负责任的做法。
3: 拒绝疲劳驾驶，平安回家最重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0: 晚上7:40了，我是杨纯，感谢你收听景广，不管是 FM93.1 景广高雄分台，或者是台南分台 94.7， 这个状况目前还没有接获到排除哦，所以很有可能呢，因为自来水管破裂的关系，导致后方是大塞车的。如果你有听到杨纯在空中广播，也许可以提前先避开这个路段。刚刚说到李明服务队表示说，在高雄的苓雅区三多一路五林街口，一直到呢福西街口这地方，因为受到自来水管破裂的关系，要往三多二路的方向，目前呢还是一样是车潮是很大的，所以双向的车流也受到影响，麻烦呢也可以帮我们进行先提前改道了齁。至于这个轮胎皮还没接获排除，在台61线北上，在北门交流道路段的入口匝道这里，也是呢有一个掉落物，目前还没有尚未排除哦。至于其他路况，我来看一下齁。好，目前也没有接获到太多的路况更新。没路况就是好的路况，请持续维持下去。但是如果你有看到任何一些消息，想要来跟后方呢，待会会利用到你现在目前所在这个路段的话，的这些驾驶朋友，不管是叮咛或提醒也好，就可以帮忙拨打0800-000-123-5，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了。
1: 掌握最新娱乐消息，娱乐最前线。
0: 来到今天娱乐最前线，首先要关注到这一位的话，是来自西洋天后泰勒斯跟她的球星老公崔维斯的话，已经在纽约的麦迪逊广场花园已经完成了非常保密到家的世纪婚礼哦。我记得我这几天呢、刚好看到有新闻记者，他们就是国外的媒体记者啦，在现场当中一直不断的呼吁所有的粉丝们说，麻烦大家呢，这身为泰勒斯的粉丝，不要前往来到现场当中，因为你真的什么都看不到，因为现场的管控非常非常。

非常严格，所有的照片都无法外流。不过就在婚礼当中呢，也许就出现了那么一位台湾人哦，也许是他很幸运的能够去参与到泰勒斯的婚礼，

去太喝这个泰勒斯的喜酒了。所以你知道这留言羡慕留言真的是狂刷一排，将近又获得到了10万个赞哦。毕竟如果真的能够去参与到这一场保密豆家的滴水不漏又是天后泰勒斯的婚礼，那真的是太幸福了。

听到的 Anti-Hero 就是来自泰勒斯的作品，晚上7点46分。那这边要再次提醒一下，受到自来水管破裂的关系哦，在高雄苓雅区这边目前是呈现是车多排队的，已经派义交呢进行相关的交通管制了。在高雄苓雅区这边三多一路这边是五岭街口到福西街口，那受到自来水管破裂的关系，要往三多二路方向，这边地方呢呈现是车多拥塞的，所以如果说你本来打算说，诶，待会会利用到这个路段内齁，那也麻烦你可以提前先做好改道的规划，避免塞在车阵当中。还有其他路况要补充提醒，就记得拨打电话进警广哦。南部地区从路网图当中1968的这边地方来看，也几乎都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保持好安全规安全的一个车距之外，要变换车道之前，请记得打好方向灯，通知后方的朋友你的动向是如何了。第28届台湾电影节颁奖典礼即将在7月11号隆重登场，而且跨足戏剧圈的 9M88 也凭着双喜强势入围了最佳女配角。昨天他在出席一个眼镜品牌的活动的时候，就

谈到即将要来到的这个典礼，他幽默表示说，知道对手等人都非常厉害，不过呢，会以轻松的心情来出席啦。而至于歌迷最期待的新专辑，目前透露呢，已经正在重新的找回步调，因为这阵子还特别飞到了纽约去，还有首尔去写歌，也想要邀集世界各地的这些顶尖音乐人，看不能一起呢，玩出什么样的全新音乐火花了。先恭喜9N88强势入围了最佳女配角，也希望说呢可以得到奖项之外，那大家等待的全新专辑也不要让我们等太久了，来为你送上9N88的这一首 Tell Me。

Tell me， 这是来自9M88的作品，晚上7点52分了。好，现在目前呢可以看到说一样哦，刚刚收到李明服务队这边有传来的照片跟影片。的确在三多路这地方哦有点不好走，原因是因为呢受到自来水管破裂的关系，那目前是呈现出呢就是双向车

道都只剩下一线车道可以通过而已。来，再次要利用到高雄苓雅区的朋友注意了，在三多一路从武林街口到福西街口这里，因为受到自来水管破裂的关系，要往三多二路方向这地方呈现是车多的，而且有稍微在管制哦，会比较不好通过。如果你刚好是赶时间的话，强力建议你呢可以先提前的做好改道规划，避免呢塞在车阵当中。再来分享到这一则娱乐消息，不晓得大家在周末的时候有没有关注到王力宏，他在演唱会上面不小心跌倒，而且呢是重摔的那一种，他的左脸跟耳朵呢当场就流血，紧急送医之后呢缝了39针，其中有27针都在他的耳骨上面，据说好像是耳骨这地方就是你知道就碎裂了。没想到他在医院完了之后立刻贴上了美容胶带，然后强忍着麻药，退掉之后那一份非常巨大的很剧痛的一个情况还是照常的登台演出。尤其昨天晚上呢在唱到在前天发生事故的当下那一首歌的时候，全场都非常非常紧绷，连主办单位都不太敢太大意，而且加派了好多的人力在旁边护着，就生怕说呢又如果不小心绊倒该怎么办呢。

说到王力宏，我很久没有听到这首歌。上礼拜六去到 KTV 的时候，本来想要点这首歌来唱，但等到我想到的时候呢，已经是看到了 KTV 的那个点歌系统的画面，已经说谢谢光临了。来带你回味一下收录在王力宏唯一专辑当中这一首作品，叫做《安全感》。

0: 听到的是王力宏在唯一专辑当中收录的这首作品，叫做安全感。想要在行车过程当中有安全感，除了你可以锁定我们警广之外，为你掌握到最新的路况消息，那当然可以透过音乐方式也好，或者是呢我们空中很多的主持人的陪伴之下，能够让你有安全感，然后呢一路陪你一直到目的地了。但现在在道路上，假如说你有看到任何的消息要补充，就可以拨打电话到警广这边来，然后提供最新的消息。包含像现在的话，有接获到一个掉落物，据说是在台37线，在南下的部分，在太保路段的外侧车道14公里处呢，有个散落物出现哦。以及从今天开始到星期四的每天晚上9点钟到隔天清晨6点会施工封闭的地方，是在国道8号西向的新市交流道出口匝道，还有东向的新市要往新市方向的匝道，这里同样呢都会进行相关的工程封闭。所以呢晚上会利用到这路段的朋友，尤其是本周一到周四，这边再帮我们特别注意一下呢，在国道8号的新市交流道双向这里会有现在相关的交通管制哦。待会晚上八点先切回总网收听一下全台的路况会诊，我们进入到下个小时啦。
1: 大家好，我们是
2: 7-8，
3: 热情不应该因为一场大雨熄灭，
4: 越是遇到挫折越是该鼓起勇气
5: 继续往目标前进，坚决不向命运低头。
6: 警广也会一直陪伴左右，给你加油打气，
3: 提醒你现在时间
4: 晚上八点钟。

晚上的8: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0.2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的路肩，小客车抛锚。往前在30公里处也有小客车在路肩抛锚，都要留心。国道3号南下的53.6公里，莺歌系统前的路肩大货车闪灯停放警示，都有表现出来。省道台三7线南下14公里，太保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台61线北上的283.5公里，北门交流道路段的路口匝道有轮胎皮。路网图的部分，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下塔悠，国三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安坑到中和，国道3甲的万方到木栅都是车多。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最近台风逐渐往台湾逼近，要留心强台8位的动态。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抱歉抱歉，我迟到了，刚刚实在太惊险，因为我在一个十字路口遇到一台小客车疯狂的蛇行，还闯红灯，差点被他撞飞耶。
1: Oh my god！
0: 后来警察有把他拦下来，才发现原来那个驾驶居然是吸了毒之后开车，吼，真的太扯了！
2: 天哪，又是毒驾，那些人到底在想什么啊？吸毒之后精神恍惚，连路都看不清，还敢握方向盘踩油门，这根本不是开车，是在跟人命开玩笑吧？
0: 没错，很多人以为吸毒是个人的行为，但只要沾了毒还敢开车上路，就是把所有无辜的用路人的生命啊踩在脚底下。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展开强力扫荡与执法，视为将把毒驾这种害人害己的行为扫除。
3: 吸毒驾驶是对道路安全最严重的威胁，吸食毒品后驾驶车辆会严重危害身心及中枢神经，导致判断力丧失，反应速度变慢，在路上如同行驶中的不定时炸弹。对此警方绝对采取零容忍态度，针对可能出现毒驾的路段，不间断执行强力扫毒及交通执法，绝不容许毒驾行为挑战法律底线。生命无价，严禁毒驾，请驾驶朋友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好奇而染上毒品，更不可抱持侥幸心态毒驾上路。拒绝毒驾是守护自己与每个家庭平安的必要坚持。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4: 教育部多出生婴儿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值成绩。
5: 边界家暴服务继续扩大，由你津贴每个月上关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关35000元，
4: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个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6: 收听有够力，育儿负担阁较少。
7: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各位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3: 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乐咖事务所节目，我是乐咖 DJ 杨纯。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每条路都变好顺畅。无论你上班下班还在回家路上，或是开心聚会后，可千万

晚上八点零六分加入到第二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好，目前还是因为受到了自来水管破裂的关系哦，导致说在高雄的苓雅区，从三多一路五岭街口到福西街口这地方，要往三多二路方向是呈现车多的。刚刚看了一下照片跟影片的话呢，是有车道缩减，所以这边会比较不好通过一点点。要麻烦大家呢发挥耐心，或者是提前做好改道规划，避免呢就是塞在这个路段，耽误到你宝贵的时间了齁。在南部地区这样望过去看，也都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还有其他要补充给我们，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转5啦。这么晚的时间点了，也麻烦你要打开你的行车灯，照亮你我他人的人生啦。

当时候在宝可梦呢满25周年的时候，有特别打造了一个真人的宝可梦电影哦，不晓得你没有看。当时候就搭配上了这一部这首歌曲是来自 Post Malone 所演唱翻唱的一个作品，叫做 Only Wanna Be With You。晚上8:11，待会呢也要来跟分享今天跟宝可梦有关系的消息。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啊？乐事新鲜事。来到乐事新鲜事，那今天呢其实刚好，如果说你自己本身在手机里面有下载一个 APP 软体，那个 APP 软体跟宝可梦有关系，是所谓的抓宝的那一个齁。这个抓宝这个软体的话，其实说实在的已经迈向第10年了。当然如果你本身是抓宝迷的话，是宝可梦迷，然后也有在平常呢还在抓宝的朋友的话，应该其实这阵子以来，包含从今天开始，应该从前几天哦，7月4日开始就有一些活动要进行嘛。而今天刚好是这个抓宝的游戏呢满10周年的时间。哦，我记得那时候一开始出来的时候真的非常疯狂诶。全台湾的各个街道也好，公园也好，然后甚至在晚上的12:30，或者是呢应该说12点过后到凌晨，还是有人呢到处拿着手机去抓宝。

0: 的。所以这样的宝可梦效应真的还蛮厉害的。然后像现在最近的话呢，当然除了宝可梦之外，很多人也会透过另外一个游戏，然后也愿意这样走出去，不是抓宝啊，甚至一边抓宝，然后一边呢是忙着种花哦，就是皮克敏的那个游戏。不过说实在的，这样的一个互动式的游戏让大家愿意走出门去，其实是也算是很好，但当时有点太疯狂到有些人可能忙着抓宝之外没有注意到相关的路况、哦、也发生过一些相关的状况也有的。而且那个时候呢，其实就连很多平常不喜欢出门的一些朋友，居然天天呢愿意自动自发的走上了10000多步，都是为了可能要孵蛋也好啊，还是说呢要抓宝哦。所以这一款游戏我觉得它成功的关键就是它在于说它唤醒了很多很多人的童年，把这些虚拟的宝可梦放进了真实世界当中啊。
1: Pokémon Get
0: the Fe！ 啊，今天讲到宝可梦，势必呢还是要来放一下这首非常经典的歌曲齁、哦。

这是来自松本梨香，也是呢在这个宝可梦当中配音小智的这一位所演唱的主题曲哦。哇，我觉得其实我为什么长大之后我会成为一个声音工作者，都跟我小时候很喜欢看动画作品是很有关系的。因为以前真的边看的时候呢，都会跟着一起模仿嘛 ，Pokemon get to this 之类的。然后妈妈真的会觉得我很吵，不过也是因为这样，从很小很小，然后会去学着要去模仿，还是说呢想要去研究说，诶，这声音怎么发出来，然后能不能看用什么样的一种诠释方式，然后来表达出我内心当中所想象的声音，然后就这样从生活当中练习练习，然后就慢慢的走往了你知道声音的这条道路了。好，我刚刚看到这边有在进行施工哦，在国道3号南下的田寮路段目前是有封闭了中，这边算是中外线车道，对，中外线车道这边帮我们注意，在国三南下的田寮路段中外线车道有在进行相关的工程，而因为受到自来水管破裂的关系，目前都还在紧急抢修当中，那这边的话呢会比较不好通过一点点，因为有车道缩减。这边在高雄的苓雅区三多一路，从五岭街口一直到福西街口这里的话还在处理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呢要往从三多一路要往三多二路方向的话，目前还是呈现是车多的。不论是在十年前开始呢，你封这个宝可梦抓宝，还是说像现在很多人热衷于要带着皮克敏去种花，我觉得这些游戏的核心精神，其实都是在鼓励大家说要放下对荧幕的过度焦虑。啊，虽然说你还是带着手机走啦，但至少呢，你是带着手机，然后多多出去外面去走动走动，晒晒太阳。所以不管是抓宝还是种花，反正出门散步，还是说过马路的时候，请务必一定要把视线从你的指尖世界齁移开，注意一下周遭的路况以及你自身的安全。不要让本该呢很疗愈的生活调剂，反而好像变成是非常危险的来源了。所以像是在近期以来，不管说你是不是很久没运动了，还是说你可能也跟我一样是很久没有打开不管是种花的软体还是抓宝的软体，都可以趁着这个时候呢再度把它下载回来，然后已经很久没运动的朋友可以借机的来走动走动了。我之前还有在玩种花软体的时候，刚好去到日本，还在日本种过呢。来为你送上宇宙人的这一首作品，叫做《花花》，晚上8:21喽。

刚刚一连两首歌曲呢，充满了花的感觉啊！来自宇宙人的花花之外呢，接上的是 Hebe 田馥甄的《花花世界》。晚上8:28，那再来的话呢，还是要关注一下，在国道上面在进行相关工程，封闭中外线车道的地方，在国三南下的田寮路段哦。过田寮交流道之后，有个路段区间正在进行呢中外线车道的施工维护，所以请帮我们走内线车道来通过了。至于有动物平躺不动的状况出现在台61线的南下，在七股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指标的话呢是在 292.3 公里，台61南下的七股交流道路段外线车道，刚刚听众朋友是有接获说呢，这边是有动物平躺不动的状况哦。至于还有其他路况消息要补充跟做提醒，再麻烦你拨打电话进警广 0800-000-123-5。 那周一到周四的晚上9点到隔天清晨6点会施工封闭的地方，但待会呢就从9点开始会封闭国道8号的西向新市交流道出口匝道，还有东向的这边地方的话是新市要往新市的方向匝道，这边地方的话呢都会进行相关的工程，会有所管制，帮我们特别注意一下下了。

0: 景广新闻。
1: 高雄市一名女子到邮局解除定存并办理大额的汇款，行员怀疑她遇到诈骗，警方获报到场了解，发现她落入假交友投资的陷阱，保住30万元。是俊秀的报道。
2: 吴姓女子到邮局解除定期存款，然后要把钱汇出去，说是屏东远亲友急用。
3: 我姑姑的媳妇，
4: 对啊，啊，向来有姑姑的媳妇钱啦。
3: 嗯，我用你的户口可以下
4: 来。还多少？
3: 一半在屏东啊。
2: 警方获报到场，耐心关怀开导下，女子才坦承是在交友网站结识一名男子，对方自称是投资公司的经理，长期甜言蜜语，更搭上近期台股大涨热潮，怂恿女子解除定存由他操盘。吴姓女子依照对方指示编造亲戚借钱借口，企图瞒过行员。远景现场拿出多起血淋淋的假交友投资诈财案例说明。
4: 有一个网站还是说 APP 也写说哦，你汇多少礼拜，哦，你虚拟货币的，哎，用借，哦，那网站也当改些数字，那数字凊彩会改，会改两亿。两亿三亿嘛，帅！
2: 吴姓女子这才猛然惊醒，惊觉眼前的真爱竟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随即打消汇款念头，成功保住30万元积蓄。
4: 但是卖够加联络啊，真的哦，
5: 谢谢你。
4: 啊，你脸书上有看到卖东西一种诶，卖我白白那种骗人诶。
2: 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故宫2026夏日亲子艺术月开跑，北部院区推出神兽调查局，南部院区则带来益智游戏，陪伴大小朋友边玩边学。吴妮妮的报道。
6: 国立故宫博物院暑期大型活动夏日亲子艺术月，今年北部院区精心策划神兽调查局展厅解谜游戏、神兽夜未央亲子夜宿、故宫的记与忆体能夏令营以及神兽祝福魔法 DIY 课程四项主题套装形成。而南部院区以益智游戏为主题，结合古人错字书法当期特展，推出大型户外儿童剧益智特工队，还有花艺及夏日甜点等手作活动。故宫院长肖松煌说，
7: 故宫南院从2019年开始办理夏日亲子艺术节的活动，今年已经第七年，透过不同的主题安排一系列的一个活动跟表演，搭配水舞活动、夜宿博物馆的活动，希望说在台湾的小朋友不管从南到北都可以过一个快乐的暑假。
6: 即日起到8月30号，凭票就有机会。

0: 会获得限量主题橡皮擦，象征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此外还有错字书法昂阿飘、故宫摩天轮车厢、 Muse 大玩家隐藏好礼等你来搜集。金广记者维尼特别报道。
1: 2026桃园珍珠海岸国际音乐节8月1号到2号将在竹围渔港登场。进阶的报道，
2: 张善政市长表示，本届桃园珍珠海岸国际音乐节结合国际流行音乐、跨界体育赛事以及本土原创音乐和珍珠海岸地景艺术作品特色。他说，今年音乐节以声音上岸、世界连线为主题，推出珍珠国际、海岸热血和逐梦世界三大舞台，包括周汤豪、卢广仲、911和来自韩日、印尼、大马、澳门等中外卡司，阵容坚强，值得期待。
3: 希望让我们桃园的乡亲能够看到在地还有我们桃园以外的很多优秀杰出的表演团体，我们也很希望说打造一个平台，让很多杰出团体也有一个展演的机会。
2: 桃园市政府管理局表示，本次国际音乐节的珍珠市集特别设置永续小教室，活动期间每天下午有两场有奖征答，邀请乐天女孩等在地啦啦队到场和民众互动，推广环保理念。此外，竹围天幕广场还有桃园杯全国三对三篮球赛初赛，竹围直销中心前广场则有桃园铁玫瑰热音赏决赛。活动详情请参看活动官网以及乐游桃园粉丝专页了解。请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北部及离岛地区为多云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多为晴时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7到35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南部地区26到34度，东部地区26到32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吕晨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在路上行驶，突然遇到车辆抛锚或爆胎，千万不要慌张。首先，请立刻开启警示灯，并在环境安全的情况下，尽可能将车辆缓慢滑行，靠边停放到路肩或外侧车道，避免停在车流中央。
1: 车辆停妥后，请立刻进行安全防护措施。如果停在高速公路上，请在车后方50到100公尺处小心放置车辆故障标志或三角形反光板，提醒后方来车。一般道路则需要放置在车后方5到30公尺处，为彼此预留反应空间。
2: 接着，请车上所有人员迅速撤离到车辆前方的安全防护栏外，或是路边安全的地方，千万不要逗留在车道或车子正后方，避免二次事故的发生。随后拨打1968国道通报专线，或是联络道路救援与拖吊车前来协助。
0: 许多二次追撞的严重意外，往往是因为抛锚后正在车子后方争执，或试图自行修理车辆所造成的。请谨记打开双黄灯，摆放警告标志，人员撤离，拨打电话这四个步骤。
1: 尤其在视线不良的夜间或大雨中，人员绝对不要留在车内，必须退到安全区域等待救援。多一分危机意识，就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与家人的生命安全。
2: 正确处理车辆抛锚，才能让危险止步。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4: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3: 这么严重啊？
4: 嗯，
3: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4: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

0: 继续回来到乐咖事务所节目，我是杨纯。今天在节目当中呢，特别邀请到了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潮州分局的副分局长龚敏昌副分局长来到线上当中，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1: 主持人以及线上听众朋友，我是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潮州分局的副分局长龚敏昌。
0: 是，今天副分局长来跟大家分享，是最近其实真的可以看到一些新闻报道当中，或者是生活周遭，甚至有人就有发现好像有遇过类似这样的情况，就是毒驾了。最近真的是毒驾真的事件很多齁。
1: 是的。
0: 我想问一下副分局长，就是平常好像像最近以来说在道路上面如果看到一些毒驾的反应，好像会是不是我身体会颤抖啊，还是手抖之类的。
1: 对，那有关毒驾常见的态样，那包括有精神恍惚、注意力不集中、车速异常或忽快忽慢、当了刹车随意变换车道或遇到红灯没有正常的停下，甚至产生幻觉导致逆向。那行人与用路人应与此类的车辆来保持距离，那如有察觉前后方的车辆有异常的摇晃、折行或者是违规的行径，应立即减速或变换车道拉开距离。那遇到可疑的车辆在路口停等红灯，尽量不要与其并行，或者是说停在它的正前方，也不要试图上前拦车理论。那有发现异常的危险驾驶，应该在确保自身安全后再立即拨打110电话报案。那这部分再请记下车牌号码、车身颜色及发生的路段进行后续的报案。
0: 就是等于说很多的民众，如果说你在道路上面看到一些呢，像刚刚我们的副分局长所提到的这个人感觉好像有点精神恍惚，然后车速快一下快一下慢，还是说摇，就是一种东摇西晃的感觉的话呢，可以来进行通报也可以齁。不过我想问一下副分局长，就是像近期以来你们遇到的时候啊，都是比方说民众看到然后来报案比较多，还是说在当下你们也有去取缔这样子呢？
1: 那大部分都是以我们同仁在勤务中发现来做拦查比较多，那也有一般民众报案也有。
0: 好，其实这最近的这个毒驾新闻啊，或者毒驾事件真的是频频传出，那也希望大家真的要在道路上面的话又多了一份危险了齁。所以呢，其实我们要了解一下毒驾究竟要承担什么样的刑责，也让这一些呢朋友们可以来好好了解一下，尽量就是不要接触到毒品或甚至是拒绝毒品嘛。
1: 是，在115年6月27号起，那依托咪子已经正式升级为第一级毒品，那跟海洛因是同级，那制造贩卖最终面临死刑，那单纯的吸食或者是持有的话，亦将面临重刑或者是戒制。那政府为了打击日趋严重的毒驾、丧失烟弹的危机，在115年6月、7月陆续的修法，那核心的重点包括拒绝毒测首次重罚27万，累犯无上限。那查获毒驾，不论车主是谁，一律没入车辆。另外，只要经查获毒驾或拒绝毒测，一律直接吊销驾照，且3年内不得考照。那毒驾致人死亡者，最重可判处无期徒刑，并科新台币300万元以下的罚金。
0: 是，欸，我们刚刚这个副分局长有提到一件事情，也让我联想到最近一个网路上啦，然后他们是一个修车行，然后那老板呢好像是借车给员工吧，但是员工就是有毒驾的关系，所以那个那时候派出所好像打电话给那个老板，然后就说呢，你不是毒驾本身的那个肇事者好了，可是你把车借给他，所以呢你的车辆一样也是要没入车辆的意思嘛，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哦，那真的很风险也蛮大，所以

0: 平常真的不要把这个车乱借给别人。那最后面话的话，副分局长有没有什么要提醒听众朋友的一些事项呢？
1: 好的，那为从根本来杜绝侥幸的心态，那遇到吸食毒品的驾驶，如同车乘客未禁止其驾驶。

0: 把车子变成了马路飞弹，那政府已祭出最严的铁腕，毒驾一律没入车辆，吊销驾照，拒测直接重罚27万。那为了自己，也为了路上的每一个人，拒绝毒驾才能让每段平安回家的路都真正安心。
1: 嗯，是。如果说以现在来说的话，比方说像这种毒驾的年龄层，有大概落在哪个年龄吗？
0: 大概年轻人还有中。每个层那个年龄层段大部分都有。
1: 嗯，有想说一个可能也像是现在来说的话，也是暑假嘛，所以有蛮多的青少年啊，可能会误触到这些毒品类的东西，尤其是它的一些形式，比方说像依托咪纸，我看到一些新闻的报道当中，好像是不是有指出说他们都会藏在，比方说像电子烟里面嘛？
0: 是，都大部分都加在电子烟里面。
1: 哦，原来如此，所以麻烦大家真的好好的守护好自己，也可以守护好多人的交通上的一些安全了。今天在线上当中呢，特别邀请到是我们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潮州分局的副分局长龚敏祥副分局长，感谢您的分享喽，谢谢。
0: 好，谢谢主持人及线上听众朋友，
1: 谢谢，拜拜。

听到的是来自秋秋合唱团，当时候这首歌真的是红遍了大街小巷哦，就在今夜。为什么要特别播放这一首歌的原因，是因为呢，要来分享一下今天的第一位寿星，那同时也是他的名单哦。在2022年已经离开我们，那他也是台湾音乐史当中的话传奇音乐人秋晨老师。回顾当年他跟娃娃金志娟所组成的秋秋合唱团，也凭着刚听到的这一首歌就在今夜红到不行哦。那秋晨老师他一生耕耘不懈，而且提携后辈留下的旋律至今呢都还是深深影响着台湾。而另外一位生日寿星的话，他的歌声更加精

演了，他的话其实当年也是一个组合，是优客李林，然后就因为呢是跟李姬一起组成了这样子的一个组合，就一炮而红。也曾经五度入围金曲歌王的他，说话虽然说平常的声音是比较温柔的，但是他一开口，哇，那毫无极限的高音，那一种凡人难以复制的神级唱功，至今的话还是很多人去到 KTV 都会点他的歌来唱哦。当然不管是单身情歌或者是离人，甚至是输了你赢了世界又如何等等的，都深刻的烙印在大家心中啊。而且我刚刚看了一下，发现说，诶，今天帮你在下班 Let's Go 好像有播放了是个单身情歌，所以想说好吧，那我就播了一个，这首歌叫做大人物。不过在这之前的话，要提醒一下几个地方有工程或者是有一些状况哦。包含在市区当中的话，高雄的苓雅区三多一路这个地方要往三多二路方向前进的同时，为什么车多呢？因为这边自来水管破裂的关系，目前还在修复当中，所以才会造成后方有回堵。也麻烦呢各位驾驶朋友，如果你有赶时间的话，先帮我们避开高雄市的苓雅区，从三多一路要前往到三多二路这方向，因为呢还在修复当中哦，这个自来水管要麻烦你提前改道。至于施工方面，是在国道三号南下的田寮路段中外线车道，还有在国道十号的西行方向过了仁武之后的中外中内线，这边是古石的西向过了仁武之后的中内线车道有在进行相关的施工哦。而在待会晚上九点钟开始到明天早上六点，会来封闭国道八号西向的新市出口匝道，还有东向的新市要往新市方向的匝道。为你送上今天的生日寿星，其中一位林志炫，这首歌是大人物。

来自今天生日寿星其中一位林志炫所演唱的大人物，而且这是呢这个演唱会当中的收录版本。晚上8:54了，刚刚已经接获到，不晓得是不是听景广的关系哦，大家可能有声音稍微避开了三多一路。目前这边有传来回报说呢，目前只剩下间歇性的车多而已，塞车是还算是 OK 啦齁。在高雄苓雅区的三多一路这地方的话呢，因为受到自来水管破裂的关系，目前正在修复当中，但是车流已经算是还 OK 了，只是会有间歇性的一些车多情形发生而已哦。要利用这条道路的话，三多一路还是可以的，毕竟它旁边在进行修复工程，所以呢还是会有一些车道缩减，帮我们小心的经过这里了。在这位生日寿星要先聊到他从唱红了心不了情或者是猜心这位流行天后，其实呢有一阵子他按下了算是歌手这个暂停键，跑去演戏，然后还拿到了金钟视后哦。后来他也呢退去了包装，去参与了词曲创作，用他的生命来体会跟成长呢，唱出了他的歌曲，他是万芳。

听众是来自万芳的心不了情，没有错，这个阶段其实特别安排了很多经典 K 歌，今天生日寿星呢个个都是大人物哦，像在万芳之后待会九点钟还会有两位寿星要揭晓哦。

0: 今天是来自万芳这首经典歌曲，刚刚一定有跟着一起唱齁，心不了情。晚上九点钟切回总网，然后呢来收听全台的路况会诊，我们待会见。
1: 如果我们都是繁星坠落那天，将有人会牵住我。
2: 如果我们都是繁星，就不用担心何时才能闪烁。而在晚上开车，如果我们都打开车灯，就能更容易看清楚周围的路况，来提高用路的安全哦。
3: 让明亮的光陪你平安回家吧。
2: 大家好，我们是
3: Lisa 特修斯，
2: 现在时间是
3: 晚上九点钟。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3号南下的 53.6 公里莺歌系统前的路肩大货车靠边停，闪灯也有放警示。国三南下的田寮路段中间外线车道在进行施工。国道1号南下的233公里虎尾前的中线蓝子掉在这里。国道2号的西行 15.5 公里过大南塑胶带飞舞当中特别小心了。国道10号西行过仁武的中间内线在施工。省道的部分呢，台61的南下161公里过龙井的外线车道有木箱掉落，南下的 142.8 公里大安二出口前的外线车道路面不平整。同样是台61南下的239公里口湖交流道路段的内外线车道间有水桶掉落。台62线的西行 4.8 到4公里马南隧道到大埔隧道中线车道施工。目前路网图大致上都恢复顺畅好走咯，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并且留意最新的巴威台风的动态。路况的更新电话是 0800-000-123。 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文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为确立台湾人工智慧研发应用与政府治理的基本原则，确保 AI 应用同时兼顾儿童及少年的身心发展与人权福祉，人工智慧基本法已于115年1月14号公布施行。国家科学及技术委员会携手政府机关、学研机构及民间产

0: 产业公司协力，全力达成以人为本的 AI 发展、安全应用环境，以及维护国家文化价值和提升国际竞争力的立法目的。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的裁示指出，台湾除了追求技术创新，同时也要确保产业发展、社会福祉与人权保障，因此行政院将正式成立国家人工智慧战略特别委员会，
1: 由院长担任召集人，全面协调推动并督导全国人工智慧事务。同时，国科会将统筹研拟我国首部国家人工智慧发展纲领，并提报战略委员会来审议。在追求技术创新的同时，确保产业发展、社会福祉以及人权的保障。
0: 面对全球席卷而来的 AI 浪潮，教育部推动 AI 人才方舟计划，将全力打造中小学 AI 智慧教育新生态，从建构 AI 学习环境、培育 AI 跨域教学人才及强化数据决策能力三个面向，从中小学开始系统性培育 AI 人才，以扩大国家整体 AI 人才库，超前部署未来国际竞争优势。教育部资讯及科技教育司司长叶嘉宏说明 AI 人才方舟计划，从建构 AI 学习环境、培育 AI 跨域教学人才到强化数据决策能力三大面向着手，规划六项子计划逐步推动。
2: 我们在教师方面有 AI 的助教，可以协助教师评量备课跟教学，那在学生的部分有 AI 的家教，那可以协助个人化的一个学习跟及时的一个回馈，同时我们有 AI 决策的助手，帮助在行政与教学上的一个决策，同时我们开发影音互动生成式 AI 的一个内容，那结和学习的系统推动新一代的 AI 学习的一个模式。那 AI 能不能落实到教育场域，其实教师是一个关键。那我们希望提升教师不只使用工具，而且是能够变成一个善用 AI 教学的一个专业者哈。所以我们有两项的一个推动的方式，第一个是教学的支持哈，我们有教学真人的计划与辅导的一个机制，然后协助教师将AI 融入日常的教学当中。第二个部分，我们师资培训，我们培训的课程跟教学的实作，那我们来提升教师运用 AI 教学的专业的那个能力。那在从数据的分析到课程的应用，我们希望使用 AI 全面提升 AI 学习的一个品质。那我们持续的建立这个大数据的一个系统哈，那使用 AI 分析学习历程，然后支持教学的一个决策，让教师哈能够随时掌握学生一个学习的状况。那同时我们也增加强化科技领域的 AI 的素养，将 AI 融入课程及教学设计当中哈。那我们也希望可以培育这个运用 AI 学生运用 AI 解决问题的能力及负责任使用 AI 的一个能力。
0: 数发部自2025年起推出 AI 产业人才认定指引，建立跨产业 AI 人才共通标准，与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合作，6月发布 AI 公务人才认定指引，透过对标指引 3.0 架构，协助各机关建构 AI 人才能力。至于未来刺激民间使用，是否要有租税优惠等做法，数发部次长侯一秀表示，目前产创条例已经有 AI 研发的投资抵减相关规定，是否要扩大可以再研议。
3: 人才部分我们之所以用生态圈的这一个角度来看，就是因为这个必须要是公司协力才能够尽速让这个我们所需要人才的这个推动的力道和渗透度能够加大。那我把各部会的这个推动人才的这个方向和资源这些都能统整起来，让需要的这个民众能够更快的接触到他们需要的课程。那在这个租税减免的部分呢，目前产创条例已经有 AI 研发的投资抵减的相关的规定。那如果是属于研发的一环的话，可能利用这样子的现行的这个规则可以有适用的余地。
0: 除了建构 AI 人才的共通基准，数发部也致力整合公司伙伴，协力打造 AI 生态系，扩大符合指引架构的学习资源与能量，线上课程对其指引的人才分类与能力类型，总计共有25个民间伙伴，涵盖18个训练单位、4个认证机构和3个平台。 将相关指标纳入各部会人力发展计划，使政府施政效能与国家

0: AI 竞争力同步提升。以上新闻特写由朱瑞森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1: 拥有安全的驾驶行为必须建立在良好的车况上，车辆就像我们的伙伴，需要定期的关心与照护，请务必依照行驶里程或时间定期进场进行全面检修，确保引擎、刹车与传动系统都在最佳状态，这才是负责任的优良驾驶。
2: 除了定期大保养，日常出门前的自主检查更是不可或缺，请大家养成五油三水的检查习惯，并特别留意灯光与雨刷是否正常运作，尤其夜间行车或遭遇大雨时，明亮的头灯与清晰的视线是预防交通事故的第一道防线。
3: 另外，轮胎是车辆唯一接触地面的重要关键，上路前胎压是否充足，并仔细观察轮胎表面有没有异常磨损，特别是胎纹深度，如果胎纹过浅，在雨天行驶时容易产生水漂现象，造成车辆失控，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1: 很多时候，严重的交通意外往往源自于对车辆小毛病的忽视。当仪表板亮起警示灯，或开车时听到异音，感觉刹车力道减弱，请立刻前往专业车厂检修。
2: 及早发现问题，及时更换损耗零件，不仅能延长车辆的使用寿命，更是保护自己、家人以及所有用路人生命安全最关键的防御防护。
3: 所谓预防胜于治疗，唯有车况安全，行车才能更安心。定期检查车辆，掌握轮胎胎压，安全再出发。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5: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4: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5: 这么好哦。
4: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5: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3: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高雄分台 FM 93.1。

晚上九点十一分进入到第三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节目，我是杨纯。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七点到十点，有打开景广的话，不管是 FM93.1 或者是呢 FM94.7 高雄分台或者是台南分台，都在进行联播时段的话，能够听到杨纯在空中为你服务哦。来到九点了，本周一到周四这四天的时间，每天晚上九点钟到隔天清晨的六点钟，会施工封闭国道八号的西向新市交流道出口匝道，还有东向的新市要往新市方向的匝道都会进行施工封闭哦。而另外在施工方面，还有在国道三号南下的田寮路段中外线车道施工维护，以及在国道十号的西行方向过了仁武交流道之后的中内线，同样有工程在进行。还在修理修复这个自来水管破裂的情形哦，在高雄苓雅区的三多一路要往三多二路方向前进的话，留意一下这边会有车道缩减哦。还有什么样的路况要报警广，再麻烦你拨打电话进来 0800-000-123-5。 待会在一首歌过后要来进行到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单元了。不过呢，还有一位生日寿星要揭晓，不过在这之前的话，刚看了一下有简讯系统出来齁。好，这个地方的话呢，是三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发生在国道一号北上，主线要往仁德服务区的入口匝道这里的话，有发生了三部小客车的追撞。所以等于说，如果你正在国一北上，待会呢正要呢切往到汇入到这个仁德服务区的入口的话，留意目前是有三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发生，就在入

口砸到这里哦。好，要迎接到九点钟的第一首歌，要来带你回味一下当年有一首歌搭配上了一个日剧，叫做《无家可归的小孩》。诶，我怎么印象当中我小时候还蛮喜欢看的耶，而且好可怜哦。而且《无家可归的小孩》它的中文主题曲大家还记得是哪一首歌吗？因为今天的生日寿星来自林嘉怡演唱了这一首《一个人的我依然会微笑》。

听众是来自林嘉怡所演唱的一个人的我依然会微笑，没错，现在我一个人在主播室呢，我还是要微笑着跟大家分享很多的资讯呢，也包含路况，虽然说现在目前望过去看的话几乎也都是

绿色灯号，然后我们的路况系统当中没有太多更新，没有路况就是好的路况，很值得微笑齁，持续的维持下去了。来进行到今天的健康单元。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你来点健康了没？不如现在一起来点健康的吧。来到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跟你分享什么样的健康资讯呢？来到这个时节啊，相信大家应该都有开始在吹冷气吧。尤其夏天这么热，真的没有开冷气其实真的会热到抓狂。那很多人其实自从开了冷气睡觉，好像有些人是反映说他好像反而是会睡不熟，甚至一觉醒来的时候是发现是手脚冰冷的。所以来自日本的护理师要提醒大家说，小心让你的身体呢不小心受寒了。他说特别是40岁之后，我发现我像我最近呢，就是早上被冷醒的时候，棉被已经踢到旁边去了，然后我只要一冷的时候就很常会做梦。像我最近压力不知道是太大还是怎么样，我就梦到像是有恐龙啦，然后还是说遇到那种很恐怖的老板之类的。那这个护理师就有特别讲到，40岁之后我们的自律神经本来就会比较脆弱，要是冷气开太强还是风直直吹，你的身体整天晚上都在拼命的对抗寒冷，所以自律神经等于是在熬夜加班哦，你的血气循环就会卡关，隔天醒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哦，就算有睡但是还是很累。所以如果你想要舒服的吹着冷气然后来睡觉的话，有黄金六字诀你可以记起来，叫做一凉二暖。然后这一凉的话呢，其实就是指的是你的头部，因为现代人白天想的比较多，然后大脑不停的上火，能量都塞在头顶了，所以你可以拿个包了毛巾的冰枕，然后呢就垫在这个后脑勺偏上面一点点的位置的地方，帮你的头部来进行散热。他说这样你的身心就能够一秒呢哇 Kimoji 就可以放松了。那刚刚讲到这个一凉二暖，二暖是指的是哪里？就是你的肚子跟你的小腿。这肚子里面呢有重要的器官就是肠胃嘛，如果受凉了免疫力就会下降。然后小腿呢是我们人体的第二颗心脏，所以如果你没有做好保暖的话，血管一收缩哦，这血液根本就回不去心脏的齁。那隔天你的大腿跟小腿绝对会肿一圈的。诶，那我就知道了，难怪我早上起床的时候发现我的小腿肚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冰凉。然后加上我最近好像因为这怕会太热，有时候真的睡到一半然后你醒来的时候发现哎呦我胸口这边都在冒汗呢。所以最近的确只有把这电风扇呢稍微往我的脚刚好是往我脚那个地方吹。难怪最近的睡眠品质不是那么好。所以如果说呢真的想要吹冷气或者加上电风扇的话，可以打开那种循环扇，就往旁边的墙壁这样吹，让整个房间呢有这样子一个冷空气的循环就很不错了齁。好啦，既然讲到跟睡眠有关系，那就来听听这首歌吧，来自宅宅周渝民的作品。

你是不是那一种晚上睡前要跟你的另一半讲电话的人呢？如果是的话呢，不要像这首歌齁，我在想你的时候睡着了，你都还没等到对方电话就睡着了，这样不行哦齁。来给你仔仔的歌曲。

听到是来自周渝民，这首歌曲叫做《我在想你的时候睡着了》，晚上9:26要跳到27了。晚上睡觉的时候，你是属于那种很好睡的人，还是很不好睡呢？我发现其实我算是很好的入眠啦，但是睡眠品质好像没有到那么好。现在晚上开车骑车的你，请记得一定要保持好车头灯，但是一定要打开之外呢，安全车距要保持好了。

这是来自许书豪的这首作品，叫做《不好睡》，也希望大家呢都可以很好的入眠，我觉得这很重要吧。刚刚提到说有三部小客车追

0: 状发生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仁德服务区入口匝道，这里还在处理三部小客车的追撞哦，小心通过了。
1: 点路 ，fighter go away， 对装点高尚的口味，你就像小

0: 警广新闻。
1: 台中第二警分局在辖内的金融机构及超商推动阻诈零时差 QR Code 简讯通报机制，行员及店员只要扫描 QR Code 就可快速通报警方。陈玉涵的报道。
2: 台湾银行北台中分行行员协助70多岁张姓老翁补发金融卡时，发现他准备申办创业补助，却对内容毫无概念，立即透过 QR Code 通报警方。经查，诈骗集团假借合法公司名义，声称只要提供存折及金融卡，就能领取20万澳元补助。原警到场说明政府补助不会要求交付账户资料，成功阻止老翁沦为人头账户。第二警分局永兴派出所副所长卢介文说，
3: 事隔数日，同一分行再度透过通报机制报案，一名70多岁徐姓老妇人欲提领76万元并兑换成2000元面额现钞，却对款项用途说辞反复，警方研判有遭诈风险。经耐心劝说及分析常见诈骗手法后，老妇人最终打消提款念头，成功保住积蓄。
2: 第二警分局表示，金融机构第一时间发现异常，加上 QR Code 及时通报机制，让警方能迅速到场关怀查证，及早拦阻疑似诈骗案件，也提醒民众凡遇到要求提供账户金融卡或提领大笔现金交付他人的情形，都应提高警觉，必要时可向警方或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高雄市一辆巡逻警车在停等红灯时被人拍车窗求助，原来男子刚满月的女儿突然呼吸困难，远警立即协助鸣笛开道，两分钟抵达医院。许君秀的报道。
4: 高雄市警局小港分局高松派出所副所长王元良和警员陈义竹凌晨巡逻行经小港区高松路停等红灯时，一名郭姓男子神情慌张拍窗求助。高松所副所长王元良回忆事情经过，
5: 焦急的父亲表示车上刚满月的女儿突然发生呼吸困难，情况非常危急，拜托警方帮忙开道送往小港医院，时间刻不容缓，代班的同仁自己也身为父亲，非常能体会家属心急如焚的感受，立刻请这位父亲开车紧跟在巡逻车后方，
6: 在帮民众开道到小港医院，
5: 并沿途开启警示灯和警报器，在兼顾交通安全的前提下火速协助开道，经过警方的全力协助，原本的车程大幅缩短，短短两分钟就平安抵达医院急诊室，
4: 所幸经医护人员及时处置，女婴顺利恢复正常，成功化解一场危机。家属对于警方视民如亲的及时救援频频道谢。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新竹县新瓦屋板凳电影院今年再度携手公共电视台湾国际儿童影展，七月份每周六在新竹县新瓦屋客家文化保存区热闹登场。曾佩蓉的报道。
7: 陪伴民众走过21个年头的新瓦屋板凳电影院，今年以成河邀月光影21为主题。

0: 场共有四部长片、两组短片合集陆续上映。除了适合亲子的影片外，室内嘉映场特别推出深受大朋友欢迎的国片《阳光女子合唱团》，以及台湾首部以半导体为拍摄背景的纪录片《造山者》，同时还有为视障平权规划的口述影像专场。文化局长朱淑敏说。
1: 那当然今年也特别呢，我们首度延伸到实地的创作，我们特别办理了为期五天的这个逐格动画的工作坊，那我们也希望在7月25号的时候来公开来放映哦。
0: 25日当天压轴露天电影院活动则从下午开始，活动满满，晚上7点准时放映，映后还有热闹的板凳抽抽乐大奖抽奖活动，邀请全家大小一起共度充实的夏日艺文时光。警广记者曾佩荣新竹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北部及离岛地区为多云短暂阵雨，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7到35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南部地区26到34度，东部地区26到32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吕晨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4: 好想出去玩，可是天气好热哦。
5: 那就来参加屏东最消暑的活动吧。7月11号星期六下午3点到晚上7点，屏东夏日泡泡趴就在千禧公园，相约大小朋友一起来创造最幸福的夏日回忆。
6: 屏东市公所特别为大家量身打造结合泡泡、气垫乐园、市集，还有 DIY 以及闯关活动的夏日亲子盛宴。开幕仪式特别安排了200位小朋友一起体验发射泡泡的乐趣。
4: 除了梦幻的泡泡开幕秀，还邀请到缺席舞团，以650公分的拟真暴龙为亮点，带来互动吃人秀，再搭配1层楼高的巨偶大碗龙、可爱的 Q 龙家族等等，与观众进行沉浸式的互动演出，仿佛真的走进奇幻的侏罗纪世界。
5: 市公所这次除了规划2座遮阳式戏水池以及4座大型气垫水乐园，还针对各个年龄阶段的小朋友进行不同的设施配置，希望让亲子都能安心享受夏日的欢乐时光。
6: 现场还有不少闯关游戏与 DIY 活动，除了玩水还能够达到寓教于乐的效果。相关活动资讯请上屏东市公所脸书粉丝专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屏东市公所委托制播。
7: 随着经济的繁荣与国民所得提高，以汽机车代步已经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了。但是在开车骑车之前，你有先去考驾照吗？
4: 从115年1月31号起，加重无照驾驶的罚则，机车最高罚新台币36000元，汽车最高罚60000元，累犯追诉期可延长到10年，直接处以最高罚锾，并且吊扣牌照。10年内3次以上的累犯，罚锾无上限加罚，并当场禁止驾驶、扣车、扣缴牌照，而且车主会连带处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会被罚新台币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的罚锾。
6: 各位驾驶朋友们，无照驾驶如同是不定时炸弹，考上驾照再上路，守护自己的安全，同时也守住了自己的荷包。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永恩。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说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感谢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不管是高雄分台 FM93.1 或者是台南分台 94.7， 在进行最后倒数20分钟的节目是乐咖事务所，由杨纯在空中从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晚上7点到10点三个小时在空中陪伴你了。这一起事故还没有排除哦，正要利用国道1号北上的仁德服务区的入口匝道的朋友，这边有发生三部小客车的追撞，目前还在处理当中。至于呢，自来水管破裂，还在处理，在高雄市的苓雅区三多一路要往三多二路方向，这个地方有个区段哦，有一些呢车道缩减，不过双向都还是可以通过啦。有些时候呢，可能才会有累积一些车潮而已哦，间歇性的车多而已。那也麻烦要经过的时候降低车速，小心通行。至于在施工方面，来看看呢，在周一到周四每天晚上的9点钟到隔天清晨的6点会施工封闭国道8号的西行方向新市交流道出口，而东向的话则是会封闭新市要往新市方向这个匝道，也会有工程在进行，都是有管制的。而另外在国道3号的南下田寮交流道路段，这边的中外线还有国道10号西行方向过仁武之后的中内线都有施工维护在进行当中。还有其他路况要补充跟提醒的吗？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我们警广。一首歌，一些字，说有温度的字。

来到了今天说有温度的字，要跟你分享这一篇的话，我记得好像很久很久以前有好像有类似过的一种主题哦。今天跟你分享这一篇叫做名片之外你还剩下什么呢？有些人可能在工作上有了那么一点点成就，就容易会产生一种自己人缘很好啊，到哪里应该都很行吧。那有一位以前呢在知名企业呼风唤雨的一个高阶主管，出门在外的时候总是有一群比方说像是厂商啊还是下属会围绕着他转一里嘎波齁。然后他也一直觉得说自己呢蛮有那个能力能够点石成金，而且他的人脉还蛮广阔的。不过就在后来，他决定要跳出舒适圈，自己开了一间公司。原本以为说，自己过去累积了很多的人脉，生意呢一定能够蒸蒸日上。结果没想到，现实狠狠打了他的脸。因为那些过去啊对他嘘寒问暖的合作伙伴，有时候呢甚至赖了对方之后，都是已读不回的。而很多时候我们在职场上面被捧得很高很高，甚至觉得客户对我们是百依百顺，而是因为呢可能我们是在某个光环上面，或者在某个位置上面，还是你手上可能握有了哪一些资源跟好处，所以吹捧你的人不过想要分到一点点的利益罢了。尤其有时候当你可能退休还是说离职，人家的热情可能会180度的马上大转变可能会所谓的叫移情别恋可能会转移到了另外一位可能上任者的身上。所以这本来其实就是商场上的常情啊。那些抱怨别人现实的人，往往是自己天真的把这个平台应该说把这个平台呢感觉好像做得很大，可是当的成为个人的一种超能力的一个状况之下，好像就是有一种自己觉得站在一个高度的位置，但其实呢别人看你就只有站在那么一个台阶而已。不过当然有些人会说，有些人真的很厉害，那些所谓的老江湖就算人不在位子上依然能够呼风唤雨，也许是因为他们看透了那些，如果把它当成是一种一场比赛好了，或者是这一场赛局的一个规则，很多人就可能会懂得怎么把这个利益

益分配的多么清清楚楚，或者是怎么样分配会比较好，而不是以自恋的方式自以为说大家好像都欠他一份人情。所以活在世界上确实啦，需要美好的

这是来自 Eason 陈奕迅所演唱的《多少》。刚已经接获到这起交通事故排除了，原本在国道一号北上仁德服务区的入口匝道的三部小客车追撞事故已经排除了。另外有坑洞出现在台61线北上，这边在白水湖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帮我们注意一下呢，刚刚听众说是有看到一个坑洞哦，出现在外线车道这里。今天的说有温度的字，我觉得很棒的是呢，这位听众已经有几次在听完之后也会跟我互相交流跟分享，像他就跟我讲说呢，分享说人缘

恩，不是有多少人认识你，而是有多少人愿意帮助你。而讲到人脉的话，不是你利用过多少人，而是呢你帮助过多少人。至于人气，不是说有多少人，而是在你面前追，不是有多少人在你面前吹捧，而是说有多少人会在你的背后称赞你。所以刚刚讲到，不管是人缘、人脉还是人气，其实，有时候学会的把名片上面的头衔拿掉，用一种 nobody 那种谦虚的心态去面对每一个工作机会，你才会发现说那一些本事是别人拿不走的，而哪些人脉呢，又是因为利益才存在的，你就能够看得很清楚。那当然也不是把这社会想得多么龌龊啦，只是说一份真正成熟的一个观察或洞察也好，能够让你在位置在比较高的地方的时候不会显得特别的迷失，而跌落的时候你甚至也能够优雅的拍拍灰尘重新站起来。

这是来自呢艾维尔的作品，晚上9点54分了。来提醒一下，如果你正在国道8号，而且正要利用到新市交流道的话，因为今天晚上有施工哦，从晚上9点就已经开始到明天早上6点钟，从周一到周四每天晚上这个时间点会来施工封闭国道8号西向的新市出口匝道，还有东向的新市要往新市这边的方向的匝道也都是会施工封闭的哦。而另外的话，在国道10号西行方向过了仁武之后有封闭中内线，国道3号南下的田寮路段则是有封闭中外线两线车道哦。

0: 千猛力刚妹之外 girlfriend， 这是来自茄子蛋的歌曲。晚上9:58，准备被咖喱 say goodbye 啊、哦。明天同一时间晚上7:00-10:00，一样在景广的空中呢，继续为你服务了。
1: The clouds passing by, I wonder why。
0: 正在开车的朋友，如果你刚上车，一定要检查一下你的车头灯有没有打开，然后跟车距离记得要保持好喽。想来找我的朋友可以搜寻乐咖 DJ 杨纯，木不杨三点水，一个享受的享，可以找到我的脸书又或者是我的 IG 了。跟你相约明天晚上空中见啦，感谢你今天晚上的

现在时间晚上十点钟，拼凑沿途的景色，开始懂得失去也是获得。如果有那么一点不顺心，试着放下，或许会更自由。而且不论走了多远，你都不孤单。还有景广陪你告别从前，拥抱明天。大家好，我是柴俊猫，祝你一夜都有好梦陪伴，晚安。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10: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三号的北上74到71.5公里高原路段内侧三个车道施工，北上的53.9到50.3公里莺歌系统到三莺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南下田寮路段中间外线车道施工，国道五号北上南港石碇隧道的外线在进行施工哦。国道八号西行的新市出口匝道东向往新市方向匝道是施工封闭的。国道十号的西行过仁武中间内线车道施工维护。省道消息，台九线的双向21到39公里云海国小到平林采单线双向的施工。台61线的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北上的42公里观音匝道施工封闭，南下的42公里观音匝道也是施工封闭当中的。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施工。台62线的西行4.8到4公里马南隧道到大埔隧道中线车道封闭施工。台64线双向的桥下锦屏路单车道进行施工。台66线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道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封闭施工。路网图的部分，在国道三号北上的莺歌系统过后，还有高原的路段，以及北上的国道一号头屋路段，都是车速缓慢不到30公里的。夜晚行车安全，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并且留心最新的台风动态。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每次一切个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4: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and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0: 听到这首歌来自 Lady Gaga 跟 Bruno Mars 合作的，叫做 Die With A Smile。 OK， 今天是星期一，一样请你把路况告诉我，凌晨一点钟之前哦，0800000123。周末的状态大家都还 OK 吗？我不晓得你过得怎么样，不过我在周日的时候去了一趟台中，做一场婚礼的主持。下去的时候，因为我蛮临时决定要搭高铁，所以下去当然你知道南下这件事情在礼拜天不是什么问题，不过北上就有点困难。所以北上后来我发现这个高铁都没有票，又不想要挤这个自由座，因为不晓得挤不舒服嘛，虽然很快，那你就决定好，我来看一下这个台铁。台铁有而且我搭的是新自强号吧，那个车蛮漂亮蛮新的。不过价格上面，因为后来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台铁有涨价，我也是涨价之后第一次搭，所以其实在北中这个区间，我从台中搭到了台北500块，这是台铁的价格。不过高铁是700块，所以他们的价差变得没有这么的多，所以可能很多人因此就决定那不然你知道补一下就搭高铁了。但因为大家可能在台铁的部分呢就比较少搭，好，那就买得到票我就回来。不过确实它时间上面是大概2个小时出头吧，基本上时间是两倍啦，所以那舒适的程度车厢蛮舒服的。不过台铁搭起来当然就比高铁来的再更晃一点，好，我觉得大家可以自己去评估一下，如果今天呢你要南来北往搭这个轨道列车的话，可以选择哪样子的交通方式。不过高铁应该还是你只要经济能力负担得起会是你的优先选择，当然高铁可以到的点相对少，台铁就是很多的点，相对比较容易深入到各个乡镇地区。好啦，星期一我们来关心一下上周热门的华语作品。
1: 热门华语 Top 10，
0: 上周热门的华语作品第十名到第八名，第十名来自汪定中，专辑叫做 Airplane Mode。 第九名凤飞飞，凤生岁月。第八名周杰伦，七里香。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汪定中在专辑当中的 Parachute。
2: Take a bone, take a drink

来自于王鼎中，歌曲叫做 Parachute， 它是本周第十名，专辑叫做 Airplane Mode。 好，这边路况的部分，国一北上125到110公里头屋到头份，全车道是封闭施工的，然后麻烦你改道行驶。目前说回堵了啦，回堵4公里了，麻烦提早改道好不好，不要再过来这边会堵住哦，对你来说可能也不是那么舒服，提前知道提前改道。好，接下来呢要来关心到的是第七名到第五名。第七名新乐团同名专辑，第六名来自陈势安，我坠落你自由。第五名陈贤进，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他是陈势安，这首歌终身门徒。

来自陈势安，歌曲叫做《终身门徒》。接下来关心第四名到第二名啊，第四名是林忆莲，《回忆连连》精选集。第三名张震岳，《跟着感觉走》。第二名蔡依林的《Pleasure》。来听张震岳，歌曲《妈妈的眼睛》。

来自张震岳这首歌《跟着感觉走》的专辑当中，《妈妈的眼睛》。好，在国道一号北上40.8到36.2公里，林口一之前内侧两线施工到6点。国一北上125到110公里，头屋到头份主线封闭，回堵4公里喽。麻烦你提早的来改道好吗？另外，国道八号西向哦，这个是新市出口匝道啊，东向呢新市往新市方向匝道，这边也都是封闭的。好了，本周冠军来自邓紫棋，《启示录》专辑，来听这首歌叫《天空没有极限》。我们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喽。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王品翔。品翔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持续受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各地白天还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只有和台东跟恒春半岛有一些零星的降雨。中午过后，在北部各地山区还有南投跟嘉义地区可能有一些局部短暂雷阵雨，午后出门建议携带雨具备用。而在气温方面，西半部跟宜兰的高温普遍来到32至35度，那特别提醒在大台北盆地、中南部内陆还有近山区跟花东纵谷的民众要多留意温度可能会再更高，有机会来到36至38度。白天中午左右紫外线都是偏强，有机会来到危险等级，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第9号强烈台风巴威晚上8点在鹅銮鼻东南东方2440公里海面上，预估周五就会开始影响台湾的天气，只是程度的大小还是要视路径而定，还是有一些不确定性。气象署会持续密切关注，请留意最新的台风资讯。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品翔。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中年油品致癌物超标，使用到问题油品的业者从257家增加到360家。为保障消费者权益，食药署已经在官网设置专区，提供民众问题油品流向清单与退换货资讯，并要求四大制油厂针对原料逐船或逐批检验。记者游肉顺报道。
2: 中联油品致癌物超标，泰山、福茂、福寿三家下游业者的油品流向360家受害业者。食药署表示，使用到问题油制成的原型油品或是使用问题油品比例达 20% 以上的加工产品，都需要在6号晚间12点前完成预防性下架，并提供产品资讯给所辖地方卫生局。如果没有达到预防性下架的条件，虽然不用下架，但也要在期限内主动揭露产品资讯。署长江志刚说，
3: 我这边有一份福茂、福寿、泰山油品下游业者的名单，截至7月5号为止，那回报的是360家。如果他们已经通报了，是这样子，如果后续有任何变动，我们都一律裁罚，因为就是我们的通报不实。
2: 食药署表示，为保障消费者的权益，已经要求业者主动提供退换货方式和客服管道，民众也可以上食药署专区查询问题品项退货与下架回收进度等资讯，并依法查处违规业者，督导地方加速裁处，也找来四大制油厂开会精进管理措施，要求业者强化原料验收精进制程，落实自主通报，提高黄豆原料验收检验的频率，逐船或逐批检验，修订标准作业流程。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0: 长荣海运军船内线交易案，台北地检署获报搜证后，今天兵分十路前往长荣海运等地搜索，并传唤创办人长子、现任长荣海运董事的张国华等九名被告到案，厘清案情。记者吕明宗报道。
4: 长荣集团创办人张荣发2016年初去世之后，家族爆发争产风波尚未完全落幕，如今又传出集团当年为了让航运航空分家分制，旗下长荣海运在2023年发布重讯宣布申报转让金额高达133亿多元的长荣航空37万多张股票，处分利益达60多亿元。但期间却疑似发生内线交易不法情势，担任长荣海运董事的创办人长子张国华被控当时涉嫌

0: 利用职务机会得知利多消息，趁着重大讯息公告前大量买进9万多张长荣股票，一次内线交易拟制性获利达20亿元。台北地检署根据证交所查核后出具股票交易分析意见书，认定重大消息公开前的禁止交易期间，张国华等人曾交易长荣海运公司股票。专案小组分析相关事证后，并分实录前往长荣海运、长荣国际公司及张国华等被告住居所等地搜索，并传唤张国华弟弟张国正、长荣集团老陈等九名被告到案，全案正常违反证交法内线交易罪嫌方向侦办。经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1: 政府积极防治新兴毒品，国安局长蔡明彦表示，将强化无人机等科技侦查手段，协助执法单位。记者朱瑞森报道。
2: 立法院外交国防委员会邀请相关单位针对新兴毒品进行专报并备询。国安局指出，日前已提升为一级毒品的伊托咪酯主要走私来源为印度、马来西亚及中国，主要透过海空货柜夹带、船只接驳走私及国际包裹递送等三类途径非法转运来台。国安局长蔡明彦说，
3: 国安情报机关这边我们主要是透过跟国内相关执法机关的情报分享，还有跟国际友方来做情资的交换，那同时也会透过一些科技监侦手段的一个分享来协助我们国内相关执法单位能够建制这方面的能量。相关无人机的课程会开设在今年九月，我们会持续的来办理。
2: 内政部报告时指出，根据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等国际情资显示，以电子烟适用伊托咪酯的情形已在东亚及东南亚地区快速扩散，部分国家也陆续发现规避法规管制的伊托咪酯衍生物。为强力遏阻毒驾及新兴毒品滥用，警方已于五月执行全国查缉毒驾及断源弃毒专案，采攻防并重策略，并锁定伊托咪酯等新兴毒品进行断源扫荡。经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中央银行公布我国六月份外汇存底金额，由于新台币贬值幅度较大，央行扩大调节力道，外汇存底金额跌破6000亿美元水位。记者尤淑燕报道。
4: 我国六月外汇存底金额比上个月减少 79.22 亿美元，来到 5971.52 亿美元，是最近三个月来新低。中央银行外汇局局长蔡炯明说明，六月外汇存底减少主要是因为新台币贬值幅度较大，在厂商卖出、非美货币贬值和外资卖股等因素影响下，央行为了维持外汇市场秩序，进场卖汇调节。
5: 六月份国际美元是走强，那走强当然会影响到整个汇市参与者对汇市的一个预期哦，我想要卖的一个价格，这个或多或少会有一些影响，当然也是我们进场调节，那我们是卖汇的。
4: 截至六月底，外资持有国内股票及债券按当日市价计算，连同其新台币存款余额共折计1兆8885亿美元，约当外汇存底的316%，续创新高。蔡炯明局长指出，接下来进入现金股利旺季，由于电子业行情畅旺，预估配息将比去年增加，不过厂商配息逐渐分散到各季，加上外资拿到股利不见得会立刻汇出，因此接下来新台币走势仍会是美元走势而定。金广记者尤淑燕台北报道。
1: 台铁公司将从7月20号起开放订购大学生优惠车票，试用乘车期间为今年8月17号到明年8月16号。记者杨欣报道。
6: 台铁表示，大学生优惠车票采总量管制，依订票时间提供不同折扣，优惠名额售完即恢复原票价。据乘车日14天以上完成订票可享5折，8到13天完成订票享7折，7天内订票享8折。营业处营业科长林秀娟说，
7: 台铁公司将日于7月20日起开放订购大学生优惠车票，试用乘车时间为8月17日至16年8月16日。凡是大专院校在学学生都有机会可以订到最低5折优惠车票，据乘车日4天以上最低5折优惠。
6: 台铁提醒旅客，乘车时需携带本人有效学生证及相关在学证明文件供查验，如果无法证明符合优惠资格，将视为无票乘车，将依规定以原价补票，并加收 50% 票款，原票也不得申请退票。此外，优惠车票退票时手续费依原全额票价计算，腾云座舱、自由座、无座票及铁公路联运票不适用大学生优惠，且不得与台铁其他折扣方案并用。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卵巢癌位居十大癌症第十名。一名61岁妇人出现呼吸喘、腹部胀痛，竟然确诊卵巢癌晚期。医师提醒，若有家族史或出现六大症状，务必尽速就医检查。记者尤柔晨报道。
1: 这名妇人出现症状后到台北慈济医院急诊，电脑断层抽腹水化验，验出了癌细胞，判定是第四期卵巢癌转移。卵巢癌是前三大的腹癌，卫福部公布114年十大死因中，卵巢癌的死亡率还有上升的趋势。血液肿瘤科医师杨木俊说，因为卵巢癌早期症状不明显，加上缺乏有效的筛检工具，所以发现的时候往往已经是晚期。
2: 他的卵巢主要是在骨盆深处，有时候早期的这种肿瘤并没有明显的症状，那有时候出现腹胀或是其他的肚子不舒服，有时候还会被认为是一般的肠胃道问题，所以有时候诊断确诊是卵巢癌的时候，70%的患者竟然都已经是到第三、第四期。
1: 虽然发现的晚，但好在经过治疗，妇人的肿瘤指数已经恢复正常，持续服药维持病况稳定，没有再复发。杨医师表示，治疗卵巢癌的工具多元，近年透过维持治疗，超过50%的患者5年没有再复发。也提醒，如果有乳癌、卵巢癌家族史，或出现持续腹胀、下腹闷痛、食欲不振、容易有饱足感、排便习惯改变、频尿或骨盆不适，就应该要到医院进一步检查。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以上新闻由林雨晨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限时限量、抢购免运等推销话术，网络购物高风险字眼，小心遭诈。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做一个漂亮的青年，就要在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即使昨天的伤还痛着，但今天一样快乐。你好，我们是
1: 收法灵魂沙发，
2: 要记得挺起腰杆去听、去看、去感受，并且做个善良的人哦。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

10:4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上恩 and the night， 我是上恩。好，国一南下22.2，这边圆山路段内线车道施工哦，麻烦注意一下。还有国一北上40.8到39.2公里，林口一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北上71到67公里，杨梅路段外线施工。国一北上125到110公里，这边哦，头屋到头份主线封闭。麻烦你改道喽，前面有这个回堵4公里的状况，不要再过来塞了，改道行驶好吗？再来国道一号北上大弯过后，这边也是有速度比较慢，原因是因为施工影响到了，只有中间内侧车道可以走哦。

这是来自831的歌，叫《如果我在明天就会离开》。等下11点，马里会诊路况消息，然后我们再回来咯。这边国一北上哦，125到110公里，头到头份，主线封闭啊，麻烦你改道行驶。国一北上大弯过后，这边速度上也比较慢，因为施工影响到了，只有中内侧可以走。这边，请你提早改道咯。来，听到的是小男孩乐团《一秒的距离》，等会见。

晚上十一点喽，开在慢车道细看沿途风景的你，千万不可以左转灯打了却往右偏，也不能右转灯打了却往左偏。如果觉得疲惫，请先找个地方休息再上路喽。你好，我是 Sean 尚荣，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的行车安全。

忙碌的时候谁在乎我的感受，开车的时候还好有景广陪伴我度过，就像夜空的烟火给我温暖和感动。开车锁定景广，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大家好，我是蔡黄如。

0: 即时的路况，今晚给您报告，历史最新喽。尽管路况导航。
1: 时间是晚上11:01，京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南下22.2公里的圆山路段啊，这边内线车道是施工到早上6点钟的。还有国一北上40.8到39.2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6点。国一北上71到67公里杨梅路段呢，外线施工到6点钟。还有国一北上43到40公里林口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一样到早上6点。国一北上125到110公里，这边呢头屋到头份哦，主线封闭，要麻烦你改道行驶。国道二号东向4到5公里之间大竹前外线施工到6点钟。另外国三南下田寮路段中间外线车道呢，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好，再来要关心到这边呢，是在国道一号北上大湾路段哦，这边因为施工的关系，速度目前是比较慢，如果有经过这边的话要稍微留意咯。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我们跑外送也要保劳保或灾保吗？
2: 要啊，而且看你是哪一种外送员，会有不同的投保方式哦。
1: 还有分哦？
2: 当然，像我自己长期在接单，就会去职业工会保劳保跟灾保。
1: 诶，那我只是偶尔自己兼职跑外送呢？
2: 你可以透过特别的加保管道，如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劳保局官网或官网公布的职业工会投保灾保，缴完钱就会有保障咯。
1: 那如果是被外送平台业者雇用的呢？
2: 那就要由公司帮你保劳保、旧保跟灾保啊。
1: 哦，原来是这样啊。
2: 嗯，
3: 外送员依身份不同，保险方式也不同。如果是自营作业者，可透过职业工会投保劳保及灾保；非受雇的临时接单者，可自行透过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劳保局官网或官网公布的职业工会投保灾保。如果是被平台雇用者，就由平台负责投保劳保、旧保及灾保，保障劳工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你好，我是萧红人。我知道生活中有很多事情看不下去，但没关系，你还可以用听的。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用好音乐让你 just。

当掉是好乐团跟李玖哲合作游荡的人。十点十分第二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上恩，接下来毕书尽，我徐伟翔，想要保护的。

11点19分，路况的部分来关心一下啊、哦。国一北上125到110公里，头到头份这边主线封闭哦，前面还有回堵4公里的状况。国一北上大弯过后的路段呢，这边时速也偏慢，约10公里。

王大文，其实你已经知道。国道一号北上125到110公里，头乌到头份这边施工封闭哦，主线封闭不能走，请你改道。晚上开车留意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啦。接下来 Coldplay 就这个叫

0: 的轨迹，我的
1: 大家好，我是李宣荣。爱家人就别酒驾哦，酒后驾车可能导致家庭破碎，平安到家才不心碎。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Christy 催乐团，
1: 有100万可以让梦想成为理所当然，买跑车、吃大餐、出国玩，但是别让辛苦钱被骗走了。
0: 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打击犯罪一起来。
1: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陪着你上山下海的爱车，千万不要忘记定期保养，而上山下海的过程也不要忘记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好音乐陪伴你夜晚的三小时。你好，我是方启梦。

来自 Crispy 翠乐团歌曲《旧家》。11:38，国道八号哦，西向新市出口匝道，东向新市往新市方向匝道都是封闭的。国一在北上头屋到头份主线封闭哦。

刚听到的啊，是美秀集团翻唱的《还是会寂寞》，《还是会寂寞》应该蛮熟悉的，陈绮贞的作品。国道一号北上125到110公里，这边头雾到头份呢，全线车道封闭，再麻烦你改道行驶喽。

UNIQU is 魏妙如。国道一号北上125到110公里，这边头屋到头份主线封闭，那稍早说回堵4公里，那现在看起来依旧是非常缓慢，请你提早改道吧。

黄炳翔，歌曲叫做《回家再说》。好，等一下整点要进入到7月7号花莲会诊路况消息之后，我们会继续回来。好的，12点前，这是小乐伍思贤，歌曲叫 Another Life。

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new day. 深夜十二点，让我们一起拍手迎接新的一天。即使今天再次上演那个演不腻的戏码，颜月也能够笑得回家哦。大家好，我们是
1: 倪先生。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这样的夜晚，想出去晃晃，带着那天菜的他，带着那路边摘的花，约会带点浪漫，别让塞车搞砸一切。收听警广，掌握路面，我是 Jay Sean， 在空。

时间来到了7月7号12:01，京广路况导航。国道1号北上125到110公里，头乌到头份这边呢是主线封闭的，请你提早改道，依旧是有回堵的状况哦，4公里长，有经过这里请你要留意这个情形了。国道1号南下22.2到22公里这边说圆山路段内线车道施工到6点。国一北上40.8到39.2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北上71到67公里杨梅路段外线施工到6点。国一北上43到40公里林口路段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好，再来要关心到的呢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83到181.9公里南屯路段外侧车道施工，国一南下178.5到180.5公里台中到南屯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一北上209.5到207.1公里园林到埔盐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北上147到144公里三义到铜锣外线车道施工。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哦，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风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哇塞，若是拄着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在你这个乌汉旗啦，起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你好，我是宽走。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3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听。

刚听到是来自 So Sorry 的歌，拥抱不一定总是互相。12:08来到第三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上恩。不要疲劳驾驶啊，累的话休息一下，休息站、便利商店都可以。回北上125到110公里，头雾到头份，主线封闭哦。

好，今天一定很多人会听到这首歌，许慧欣《七月七日晴》。不好意思啊，我先把它播起来。12:18，有路况报警过，0800-000-123。

这是许慧欣的歌《七月七日晴》。好，《七月七日晴》还有一首《玛丽·姚凯丽》。路况好，国一北上125到110公里，头乌到头份主线是封闭的哦，就这边特别注意，然后不要疲劳驾驶就好了。

玛丽姚凯莉这首歌《七月七日晴》。台风周末要来了呢，你有没有做好你的防台准备啊？干粮啊，该处理的哈、哦，处理处理好吗？好，这边是台风的部分呢，看起来目前它的影响还很远嘛，然后应该是礼拜四最快哦，礼拜四晚上可能就有海上台风警报了，然后礼拜五、礼拜六对台湾的影响应该是最大，尤其是北部，大家小心了好吗？这是林宏还有沈文成、Nina 来。

的力量，是讲伊深道路自己的天然一家招。烦恼的事情可能没动静，但枪嘴分几种，烫伊切个个伤，也你不会低温用板。

0: 大家好，我们是
1: Ctrl T，
0: 我是倪真，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蓝又时。你听说了吗？听了谁跟你说？听广播的同时，也要记得打开脸书，搜寻 PBS 金广会客室，听金广来跟你说生活的各样喜怒哀乐。

音乐的聆听就是深夜的咖啡因，用听觉感受歌曲香味的弥漫，让你开车路上精神饱满。咖啡咖啡咖啡，加载落叶不问你，至少那我们就决心，我的脑里都是。现在就跟着我残破 Zambo 走进舒服的节目中，让音乐隔绝掉空虚，一起让尚恩 in the night 提供三小时音乐咖啡因吧。

公馆青少年歌曲，至少我们都还没放弃。12点39分，在路况的部分，老国一北上125到110公里，头屋到头份主线封闭，记得改道行驶了。国一南下22.2公里圆山路段内线施工到早上6点钟。再来关心一下，稍早在国一北上大湾这边，因为施工的关系速度比较慢，但现在看起来是已经恢复顺畅了。接下来要听到的歌就是我走指南路的作品，叫做 Leprechaun。

这是 Zan 赞恩的作品，歌曲叫做 Stardust。 12点54分，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那不过国一北上头雾到头份还是全线封闭，要注意哦。

Olivia Rodrigo 这首歌 Stupid Song。 好啦，今天就陪伴你到这咯，最后要听到的是周汤豪的歌，叫做 Till the End。 等一下一点钟会诊路况给你，要交给秋哥。好，这里有个新的路况哦，国五南下一公里石碇隧道有一辆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占用内线车道。晚安咯，明晚10点空中见，拜拜。

0: 又是一个人孤单的下雨天，翻来覆去想的都是他吗？感情的事没有标准答案，
1: 但如果需要陪伴，警察广播电台或许会是你不错的选择。
0: 你好，我们是青虫 ROE，
1: 你现在收听的就是警察广播电台。
0: 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

时间是凌晨1:01，警广路况导航。好，国道五号南下1公里石碇隧道，这边有一辆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占用内线车道。那目前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有经过这里要注意一下。还有国五南下南港石碇隧道有风机检测工程，内侧车道是封闭的。今天晚上特别需要注意是国道一号啊，北上125到110公里，头屋到头份呢，这边主线是封闭的。那一路到现在哦，可能车流量稍微没有回堵的那么远了，但是因为这边是全线封闭，请你提早改道行驶。国道一号南下22.2公里，在圆山路段内线呢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道一号北上40.8到39.2公里，以及43到40公里林口路段呢，这边内侧两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的。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

0: 位先生，各位女士，继续颁发交通安全奖，入围的有超人。
1: 我不怕被车撞，想走哪儿就走哪儿，安全的很。
0: 蜘蛛人，看我飞檐走壁，安全又迅速。行人，
2: 我都走人行道，没有人行道就靠边走，而且不会在道路上任意奔跑、嬉戏或阻碍交通。
0: 得奖的是行人。
2: 谢谢，上天是公平的，虽然我不耐撞，也不会飞檐走壁，但我会遵守行人交通规则，一样可以避免危险保平安哦。谢谢大家。
0: 如果你不是超人，也不是蜘蛛人，那么为了你的安全，请当个遵守交通规则的优良行人。使用道路请多利用人行道、天桥、地下道及行人穿越道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李芷婷。那是吸食毒品会让健康走到尽头，面对毒品的诱惑请大声说不，别让美丽的人生被毒品占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听着歌，学习单单与自己相处，受伤了再站起来，不让自己感受伤害，只要还活着，爱就存在着。我是蓝又时，陪你一起收听景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来到7月7号星期二凌晨的1点12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开始了。在刚刚这个节目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是苏打绿这首非常轻柔的这个非常简单的以简

吉他来伴奏，简单生活。实际上简单生活就最快乐了，对吧？啊，这个夜间呢，也希望接下来的三个小时道路可以很简单就好啊，不要有这个复杂的这个事故啦、掉落物啦、啊故障车出现。好啦啊，那么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凌晨的一点钟到四点钟，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呢，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 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得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了哈，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啊。不过呢，在这个节目一刚开始哈，啊，才刚刚许愿不要有事故，就有事故啊！要提醒朋友们留意，在国道五号呢南下的一公里哦，石碇的隧道这里有小客车自撞的意外，占用在内侧车道。好了，小心注意路况，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来自 Jason Mraz 的歌曲 I'm Yours， 1:17。啊，除了稍早呢，国道五号说南下的1公里哦，石碇隧道里啊，有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占用在内侧车道。目前啊，各单位在赶往现场处理当中。那除此之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63到264公里嘉义出口之前，中间外侧车道呢有掉落物，而且说这个掉落物蛮尖锐的哈，哎，可能会伤害到您的爱车，啊，麻烦您小心注意，小心闪。除此之外呢，啊，在这个夜间的施工，看到在国一南下的22.2到2.2圆山路段这里内侧一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北上呢在70到67杨梅路段是外侧车道封闭施工，在往北北上的40.8到39.2林口一之前，这里封闭的是内侧两线车道。在国道二号啊，东向的4到5公里大竹之前哈，小心外侧车道是封闭施工的。好，然后呢，在国道五号南下的雪山隧道这个外侧车道进行清洗的工程，然后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啊，这里是外侧车道有施工，有相关的一个检测作业在进行当中。

0: 呢啊，这个北部地区下了一场午后雷阵雨大雨，哎，这个下的当下当然是非常非常的，哎，是慌张，就是说哇，衣服又要淋湿了，而且真的是蛮大的。昨天可能不止北部地区有下雨啊，这个在中部地区这个也有一些山区有这个雨在下，对不对啊？不过呢，今天呢、是不是会有下雨的状况？根据中央气象署的天气预报哈因为持续受到高压的影响，所以各地事实上大多都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的天气了哈这个大概以台东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下雨机会然后呢，中午过后北部南投嘉义地区还是有局部短暂阵雨哈。那也因为呢高压持续增强稳定，所以这个高温资讯还是持续发布当中。除了在新北市部分地区中南部尤其靠近山区的平地都可能出现36度高温，在花莲地区也有这个高温的资讯，要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不过呢，这几天更这个关注的是八威台风，看起来好像真的会朝台湾而来，对不对？哇，这一点都不清晰啦，这可能会让人非常的混乱啊。目前呢，它的位置大概在鄂伦比东南方2400左右公里的海面上，好，虽然说距离台湾仍然是蛮遥远的，可是呢，这个今天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预估星期五哈，可能就会触碰到台湾的海警线，甚至是陆警线了哈。所以呢，这个影响的这个程度啊，虽然说依照它的走的角度，可能会还有一点点变化，可是呢，这个确定的是应该会对台湾的天气造成影响在这个星期五、星期六呢，东北部、东部地区还有北部地区，至少都会有强风降雨的现象。那中南部也还是要严防，这个短暂阵雨的一个状况，间歇性阵雨的状况。总之这个礼拜大概以礼拜四作为一个切分点，礼拜四之前哈，天气状况各地都还算是晴朗稳定，午后部分地区留意雷阵雨礼拜四过后，礼拜五开始，一直到礼拜天都会受到台风的影响，各地要做好防台准备咯。
1: 一二三四，吃掉你的
0: 来自陈绮贞这首午餐的约会。

0: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1: 嘿嘿，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2: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嫦娥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1: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浪，让我再吓吓他。是佛祖啊！
3: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1: 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

0: 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柔米 Zumi。 你还记得 T by Hipshong 第一次照相是什么时候吗？许多珍贵的故事都留在照片里。如果想要了解景广的故事，欢迎上 Instagram 搜寻景广的账号 LovePBS104.9， 按赞追踪分享景广的照片和影音消息吧。

收听啊，警察广播电台，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1:34。稍早的事故目前看起来还没排除哈，在国道5号呢南下的一公里石碇隧道有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占用在内侧车道。那么在国一南下的263到264公里嘉义出口之前呢，说中线还有外侧车道是有掉落物，而且是尖锐的掉落物哈，小心闪避，免得还会伤害到您的爱车了哈。那么其他哦，今天夜间国道的道路施工看起来是有一点哦。在南下的国一南下的 178.5 到 180.5， 这里在台中到南屯外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那么北上的209到 207.1， 这里是云林到埔盐系统则是封闭了内侧两线车道。国道3号呢在双向的237公里哦，民间的入口匝道都是封闭施工了，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另外呢其他在国3南下的 227.2 到 230.9， 南投到南投服务区以及北上的 209.5 到 207.1， 园林到埔盐系统，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杨文学这首 Flower。

时间是凌晨的1:4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稍早呢，听到连续两首歌曲哈，都是这个摇滚，甚至呢是有点重金属的感觉，分别有来自杨文学还有翠垢。听着听着都觉得，哎呀啊，唱这样子的歌曲，感觉喉咙都快烧瞎了，要赶快补充个水分。然后呢，这个除了身体代谢要正常进行之外，好像也才能润润喉，对不对？我在昨天的这个焕然一新的小单元当中啊，有这个跟大家介绍了哈，国建署事实上啊，这个针对成人这个每个年纪啊，每天的液体摄取量还有喝水的这个摄取量呢啊，有最新的一个标准指引。这个提醒大家，事实上我们除了喝水之外，吃进的食物可能会含有水分，都会让身体补充液体，补充水分，对不对？你知道吗？补充水分到底有多重要哈？尤其像现在夏天高温哦，这个民众呢长时间待在外面，你当然会因为口渴会自动喝水，对不对？可是呢，你如果待在这个比较干燥的冷气房里面，如果呢你没有及时的补充水分，恐怕会酿成肾结石的风险啊。

你知道吗？有预防医学的机构在这个2025的健检资料指出一件事情哦，台湾人每三个人就有一个人发现有肾结石，甚至有肾脏钙化的状况啊。当然，如果是轻微的肾结石，可以借由一些手术啊，或者是一些技术哈、啊，把这个结石给震碎，然后我们排出体外，或者是把夹出体外，对不对啊？当然，比较这个大颗的哈、啊，哇，可能就要做这个比较漫长的治理啊，甚至终身对肾脏会有这个不好的影响了。啊，有这个医师就提醒呢，啊，在户外晒太阳流汗，你当然会补充水分，但事实上待在冷气房之内，水分呢也会透过呼吸道还有皮肤悄悄的蒸发走。所以呢，你如果没有主动补充水分呢，尿液过度浓缩这个矿物质在体内，我们其实吃东西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矿物质吃进体内，就容易形成结晶，进而增加肾结石发生的风险。事实上呢，这个坐办公室啊、或者是这个高科技产业上班族、学生啊、可能会因为工作这个接下来可能一两个小时没有办法出

水分，甚至习惯是以含糖的手摇饮料来代替白开水呢，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所以医生提醒，口渴，这个补水分不能只看有没有口渴，如果发现排尿次数减少，尿量也减少的话呢，这个就是身体发出缺水的警讯，要多喝水啦。平常呢，你有四招，这个了解一下你的身体是不是在这儿跟你讲说要适时多补充水，补充一点水分，即使呢你还没有感觉到口渴。比方说第一点，你可以定时分次的补水每20分钟喝一口水，不要等到口渴才喝。第二个呢，观察你尿液的颜色，如果发现出现深黄色的状况那就表示体内的水已经不够了。第三，拒绝憋尿，维持规律的排尿。第四，你把握休息的空档，多多补充水分这个如果有肾结石病史，而且还需要补钙的民众呢，则不可以自行的停钙应该都要藉由医师的专业评估，透过充足的饮水呢降低结石反复发作的风险。所以呢，现在虽然说没有口渴，喝一点水吧这个如果这个喝太多觉得想要上厕所，那你可以算一下大概每两个小时，每一个多小时会有个尿，这个想要上厕所的感觉，那么你可以定时去到这个服务区休息站上厕所，对吧？来自草东没有派对这首歌曲《老张》。

在国五呢南下的一公里哦，石碇隧道里原本有一部自少客车的自撞事故排除。原本在国一南下的263到264嘉义出口之前呢，中间外侧车道有掉落物，现在也接获排除。可是哇，有最新的事故传进来了啊！在国一南下的158公里靠近泰安服务区外侧车道有两部车的事故，要麻烦你多加留意。Fly, darling, fly, I, I, I, I. 那么啊，在台南市嘉里区哈，原本说在仁爱路50号有这个火警，感谢经过的驾驶朋友告诉我们说排除了啊，但是怕是会有异味残留，所以可以的话呢，哎，这个附近的居民还是要紧闭门窗，出门佩戴口罩了哈。来自郑宜农的歌曲《新世界的查某囝》。

喝完水听到这首重金属摇滚，感觉要补充更多水分了哈。来自草东没有派对这首老张，1:51稍早路况排除好消息。

来自郑怡农新世纪的查某囝，时间是凌晨1:56。一个小时要过去了，等一下来到2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入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郑怡农曾经获得台语歌后，在2点之前送给你，他也是台语歌后李竹新这首歌曲《行啊来台南》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啦。

0: 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在寂静的凌晨响了起来。有些人永远会把好留给我，是真正对我好的那种爱。夜深了，带着感谢的心情入睡，做个好梦吧。大家好，我们是
1: 公口绅士，
0: 在尽管和你说声晚安。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58公里，靠近泰安服务区外侧车道有2部车的事故，要麻烦朋友们小心留意了。紧接着，夜间。

点的施工在国一北上的125到120公里，头屋到头份哦，全线车道都是封闭施工了，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啊，你可以提早切换到国道3号。那除此之外呢，在国道1号其他的夜间施工，看到在南下的 22.2 到 2.2 圆山路段内侧车道有工程啊，在北上的 40.8 到 39.2 林口1之前，则是内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国道3号南下的田寮路段中间和外侧车道进行施工维护，以及北上的74到 71.5 公里高原路段内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哦，以及同样是国道3号在双向的237公里民间的入口匝道是封闭施工的。其他在国道8号的部分，这个西向的新市出口匝道，还有东向新市往新市方面的这个匝道呢，都是施工封闭到清晨6点钟，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最后在省道也有夜间的工程，在台61线南下的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啊，南下的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这里也是全线施工，以上都麻烦你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咯。

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阿嬷啊，你那台老车吼，搁摆伫门口是要做古董哦？
1: 哎呦，要报废吼，足麻烦呢。要走遐，啊，搁要走遮，我吼无闲啦。
0: 哎呦，阿嬷，你已经跟袂着时代啊啦，即马拢嘛用手机啊就好啊。
1: 有影哦。
0: 嘿啊，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拢替你传好好。报废、回收、领奖金，一概拢 OK。
1: 哈，啊免出门，搁免排队哦，
0: 拢总免，你就甲取落去，钱就会入来。
1: 哦，安尼我嘛会晓呢，好好好，我来试看卖啊。
2: 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奖励金申请，已经全面依法了。车主会当透过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真简单就会当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奖励金的申请，唔免烦恼，唔免走总，这款报阁有奖金通领哦。循环利用零浪费，社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公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传说老子的《道德经》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
4: 啊！怎么有人骑着牛跑过来？
5: 快跑啊！
6: 喂，老先生，你怎么倒着骑牛横冲直撞的？
5: 大人，人要前瞻，也要回顾啊。
6: 那今晚下雨，你没有穿反光背心，
5: 这飘风不中招，骤雨不中日嘛。
6: 老先生，您没看路况，没有礼让其他行人，我还是要开你罚单。
5: 你要开我罚单？
6: 没错。
5: 真要开罚单？
6: 没错。
5: 真要开罚单？
6: 没错。
5: 老夫多年来要找的，就是像你这样执法公正的徒弟啊。来，这里有一本我写的
6: 江湖盛传的道德经。
4: 道德经，
5: 道德经，我要要。
3: 以上内容盼望博君一笑。骑牛时不是行车时，礼让行人还是很重要。交通部关心您。
7: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8: 你对自己没有自信吗？请不要忘记，没有人可以取代你哦。

来自洪佩瑜的歌曲《完整》，这首歌曲收录在他去年的《开》这张专辑当中。虽然说呢，他今年也入围歌后，最后没有得奖，因为毕竟他的对手太强了。后来啊，是蔡依林获得歌后，可是我还是蛮喜欢这张专辑的，我觉得完整度很高，哎，持续唱下去，哎，我觉得他温暖的嗓音，也许呢啊，在驾驭得了他的这个各种不同的编曲，应该还是有机会，终有一天歌后会等到他。好了，时间是凌晨的2: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

时，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台中系统出口哈，这里说有大货车抛锚的意外呢哈，目前呢在紧急处理当中。那南下的158公里靠近泰安服务区，小心外侧车道有两部车的事故哈，要麻烦朋友们经过时一定要多加留意。啊，一样是国一啊，但这里是施工啦。北上的125到110公里，头屋到头份全线车道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早改道了哈。国道五号呢，在这个南下的22道，不是，是南下的雪山隧道，南下雪山隧道进行清洗，封闭外侧车道。另外呢，在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外侧车道有检测工程在进行当中。好啦啊，今天的施工看起来不少哦，国道、省道甚至市区道路都有一些，麻烦朋友们多加小心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完整的一件事情，完整的嗓音，完整的作品，都要有雏形开始，对吧？徐佳莹的歌曲《雏形》。

0: 晚开车要小心哦。
1: 遵命，老婆大人。
0: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1: 我知道，
2: 谨慎最安心。

夜间开车要小心啊，时间是凌晨的2:1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这一节呢，警政最安心。啊，今天7月7号，事实上的暑假已经过了一个礼拜啊，这个尤其对大学生来讲，可能已经一个多礼拜过去了哈。哎，时间事实上很快耶，现在可能看还觉得呢，啊是7月初，但是啊一个多礼拜而已啊，还有好7-8个礼拜有这个暑假哈，但事实上这时间咻一下就过去了，对不对？不知道朋友们最近走在路上呢，会不会觉得车流量稍微变大了一点点哈？事实上呢，根据高工局哈，参考今年暑假的一个车流状况，预估呢，今年的暑假还应该也跟这个往年的暑假差不多啊，像是在每周五到周日呢，都会有比较大量的旅游车潮啊。这个在周五、周六、周日哈，整日的交通量可能会有106到108百万车公里，大概是平日的 1.2 倍哦啊。甚至呢，在国道五号又尤其是重点塞车路段，所以呢啊，在这个暑假每周五、每周六、每周日，这个朋友们都要留意，这个上路之前呢。留意各地的交通状况，尤其国道都可以使用1968路网图先查询哪里是不是车子比较多。当然了，持续收听警广就可以直接让你用听的掌握最新道路状况。那么国道五号呢这个每周日的下午3点到晚上8点齁持续是会进行高承载管制像是在北上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届时呢这个匝道高承载管制，就要麻烦朋友们一定要多加遵守哦。

那么这个高工局也提醒呢，暑假期间是上周五周六周日甚至是周一，哎，国道的交通量比较大，所以呢这个在周五下午到周六上午哈，国一南向的杨梅到头份彰化系统到埔盐系统，哎，国三的中和到关西快关到雾峰，以及国五南港系统到头城，哎，是预期通常会车子比较多了哈。礼拜天下午的这个北上，在国一的北斗到彰化，台中到后里，苗栗到湖口，圆山到大华系统，还有国三的竹山到中兴，还有草屯到雾峰，大山到香山，关西到大溪，还有国五的宜兰到平林，哎，都是有可能是比较塞车的瓶颈点咯。西部在国道部分哈，哎，这个周末遇到车流比较大，哎，这个替代道路，哎，你当然可以使用国三还有国一互相来替代。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台六十一线随时也可以弹性调整。那么在国道五号往返平林和头城呢，啊，也有这个台九线，所以说走起来哈，啊，可能要调整一下，怕会晕车，对不对？所以晕车药可能会备着。那么在这个中部区域哈，国道六号台六十三线也可以互为替代，啊，国三雾峰往返国一的台中系统，还有国三中港系统，哎，这个建议呢，朋友们也可以使用台七十四线接国道四号来替代行驶。突然发现呢，诶，今天是星期二啊，没有关系，也许星期四的时候再提醒一次啊，呵呵，星期五的时候再提醒一次。但这礼拜五可能会有台风哈，所以还是建议呢多多待在家里会比较安全啦。在这个暑假呢，这个如果要出游，你也总是要有这个荷包存够钱，玩起来才会开心，对不对？但小心哦，这个遇到诈骗陷阱，很有可能钱被骗光了，不要说出游的钱了啊，这个存款存了，这个未来要买房用的，生活要用的。

有警方调查，有工程师呢，在这个五月统一发票开奖的次日，就隔天一天啊，接获到假冒财政部的通知，告诉他说，哎呀，你幸运中奖1000块哈，然后呢，你要依循信件里面的连结进入财政部统一发票官方的平台，然后是假的网站，填写信用卡号，有效期限背面的末三码，不久之后呢，手机就接获了消费1750元。的这个海外刷卡简讯啊，苏里马森不是台币的1750元，是美金，所以他直接乘以30哦，非常的血本无归啊。这个当时他并没有察觉简讯的异状，后来呢，输入一次性的验证码，哎，这个假的网页却频频告诉他认证失败，让他反复操作，最后发现呢，这个一再的扣了很多钱，惨遭诈骗集团海外消费，结果呢，盗刷巨额款项。

你知道吗？根据警政署哦，今年三月到五月的统计，全台湾事实上就受理了超过1500件的一个报案，是遭到盗刷，然后呢，总额是突破了6000万元。所以啊，这个一定要提高警觉哈，不明的网址都一定要进行查验。你说我在看网址，好像看不出来什么不明的，没关系啊，在这个网址当中呢，如果要你填写信用卡号，然后呢还要求你这个输入，像你刷卡的时候，信用卡通常会输入信用卡号啊，信用卡的这个截止日期，对不对啊？甚至呢，还会要求你这个填写认证嘛，这个肯定就会是刷卡消费，一定不是领奖了。领奖不需要填写信用卡号啊，领奖的话应该是要你提供你的账户的这个账号，对不对啊？那这个你提银行的这个户头的账号，这钱才可以汇进来呀，对不对啊？这个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一定要想清楚，你现在在做的这件事情代表的到底是什么意义啊？现在又七月了，对不对？这个月底呢，又可以这个兑奖了。现在不只是这个统一发票奖项，还有云端发票的一个中奖的这个机会哈。而且前一阵子呢才这个有讯息说啊，在这个之后的这个云端发票中奖的一个组数会增加啊，当然是几家欢乐几家愁。之余提醒你如果收到有相关告诉你中奖的简讯，一定要看清楚内容以及呢这个认清楚政府真正的一个领奖管道，不要因此受骗了。

0: 哎，你不是说今天你男朋友要来我们家拜访，我就想说出去买个下酒菜。
1: 所以你酒驾摔伤？
0: 哎，我话还没说完呢。
1: 哦，那然后呢？
0: 然后啊，我们路口啊有个年轻人在等车位，就把车并排停放。哦，我为了闪他，
1: 所以你就闪到腰。
0: 哦。你这么急惊风的性子到底遗传到谁呀？
1: 好嘛，我担心你嘛，
0: 所以我只好绕到快车道，还好后方的车子刹得快，不然啊你就没爸爸咯。哦，你看刚刚远景到场取缔就这个年轻人啊。
1: 哦，太可恶了，就不要让我遇到车祸吧。
0: 应该是你男朋友来了吧，我来开门啊。
2: 并排停车常导致后方车辆为了闪车发生车祸，为了维护用路人安全，只要并排停车的车辆驾驶离开座位或引擎已经熄火，又或者停车超过3分钟，只要符合以上三要件之一，一经取缔即可依法开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来来来，啉啦
4: 啉啦，
3: 哎，这服务袂歹哦，
4: 真的哦。
5: 长官，不要生催你哦。
3: 好啦，等一下啦。哎，经理啊，今天有什么代志要提这桥啊？
4: 哎呦，长官，无什么代志啦，只是要跟你讲，验收的时阵方便一点，跟顶届同款，我会包一个红的给你啦。
5: 好，你贪污吼，我要去检举。
3: 无啦，我伫生吹牛啦，哪有影啊？
4: 你莫乌白来哦，我开玩笑的啦。
5: 我无乌白来，原来阮家附近的工程会遐尼烂，就是因为恁这种贪污的行为，啊钱拢走去恁的垃圾啊，无怪工程做到乌落无济，害我即马有家归不得。
3: 哪有啦？
5: 你莫阁讲啊！我拄只手机啊弄录音，
4: 我会包一个红的给你啊。
5: 今晚我要来卡0800-286-586廉政检举专线。
3: 无安尼啦，我嘛包一个红的给你啦。
5: 吼，你真的是 Q 干啊！
6: 贪污零容忍，
7: 全民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9: 大家好，我是吴辉，提醒你在感情中若是遇到危险，也准讲是起脚动手的对待，千万唔通忍耐，赶紧来去找警察来甲咱协助，还是卡113保护专线，让家己一个安稳。

2:35啊，路况排除的好消息。原本在国道一号啊，这个南下的158公里啊，靠近泰安服务区外侧车道两部车事故排除了。原本呢，在南下的台中系统出口又大货车抛锚，这里也接货排除了哈。那么就剩夜间施工，在国一北上的125到110公里头屋到头份这里全线车道封闭施工啊。这个比较早呢，如果你还来得及，比方说在台中系统啊，先从国道四号转接国道三号，一路顺啊往北走也是 OK 了哈啊，不然呢，你可能就要从苗栗铜锣这路段哈啊，这个转接到台72线啊，然后再接到国道三号通行，提供给朋友们参考。除此之外呢啊，在国道八号这个西向的新市出口匝道，还有东向的新市，然后往新市方向的匝道呢，都是施工封闭的啊，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咯。还有在国道十号西行过仁武中间和内侧车道有施工维护在进行当中。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123，来自张信哲的过火

来自张信哲的这首《过火》非常的有名，这首歌也许在这 KTV 去唱歌的时候还蛮常被拿来 K 的。他在1995年发行的作品，但是呢在隔年的1996年呢、事实上又有这个香港的填词人向怀雪重新填词，然后呢张信哲重新唱了一遍，变成粤语的版本所以这首歌曲事实上有广东话版本也有国语的版本。哎，这个两首歌曲齁、写的是不一样的意境，但是同样的词都增添了这个一定程度的伤悲。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凌晨的2:50。台九线在大清水隧道呢，啊，也就是从这个158.6到159.18啊，这里全线双向车道哈，都是实行机动性管制。麻烦朋友们，这个路段比较危险呢，有可能会希望建议朋友们提前改道哦。那其他省道的道路状况，在台61线呢，啊，这个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有高架化改善工程。那么在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是全线施工封闭啊，要依照现场道应该走台15线啦。在台66线呢，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啊，这里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替代行驶了。来自孙燕姿这首《飞瀑而下》。

不知道有生之年啊，有没有办法看到这个科技呢？啊，让我们可以这个飞到太空中看一看啊，在这个很高的这个高处看一看自己生活的样貌长怎样？因为现在都是借由照片看到，对吧？来自孙燕姿的《飞瀑而下》。如果不行的话，在三点之前送你最后一首歌，从南极。来看看这个整个地球咯，但看得到吗？元千岁这首歌曲《南极光的俯瞰》，待会儿三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了。

凌晨三点钟，深夜的路上，你要前往何处？计划的旅途是否有了眉目？我是林采欣，开车路上，让警广陪伴你度过每一个不安眠的夜晚。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25到110公里，头屋到头份全线车道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喽。那么一样在国道一号，这个其他夜间施工的路段，还有在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外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维护作业在进行啊，以及北上的209.5到207.1，园林到埔盐系统，这里是封闭外内侧的两线车道。国道三号在双向的237公里民间的入口匝道呢，南北双向都是哦，入口封闭，麻烦提前改道。南下的227.2到230.9，南投到南投

服务区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接着在国道五号的部分，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外侧车道有风机检测作业，那么在南下的雪山隧道则是进行清洗封闭外侧车道。最后在省道的台六十一线南下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 0.1 到 2.6 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朋友们这里改走侧车道行驶才会方便哦。以上路况由奕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爸爸，
1: 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2: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1: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2: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1: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3: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我的老公他不止爱家，更热爱他的工作。
5: 老婆，我去上班喽。
1: 爸比再见。
4: 我总是担心他工作时会遇到危险，每次提醒他要小心，他总是调皮地说：
5: 我有金刚不坏之身，放心啦。
6: 我是英勇的战士，我要往前冲。
1: 爸比加油。
4: 台风地震他总是不在家，
5: 民众更需要我，家里有你就够啦。
1: 爸比放心，我会保护妈咪的。
4: 每次回家孩子都已经睡了。
5: 宝贝，对不起，
1: 爸比是我的英雄哦。
4: 爸比，我以你为荣。
5: 妈咪，谢谢你。
1: 我长大也要和爸比一样，当一个热爱工作、保护人民的好警察哦。
7: 啊，车子没熄，我被开走了啦！哎，我才去买一包烟而已嘛。
8: 我把机车停在车阵当中，但是忘了上锁。才逛个街而已，就不见了。
9: 你的疏忽就是歹徒的机会，不论离开多久，记得加上大锁，小偷才不容易得手。
10: 要不要跟我出去走一走？
11: 放暑假喽。
12: 要不要跟我出去走一走？
11: 不论是和同学出去旅游，或是运动打球，
13: 大家记得多补充水分，注意防晒，
12: 避免在炎炎夏日中暑咯。大家好，我们是
14: 公馆青少年，
12: 你现在收听的是
14: 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甲子会吼蛙熊爱狼。时间是凌晨的3: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啦。夜间工作到现在好几个小时过去了，体力耗费好多，很想睡觉啊，又日班又夜班的齁啊，紧张起做天啊，没到附近的服务区休息站啊，或者下交流道呢，好好的休息一下再继续开车吧。啊，那么开车过程当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的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哈。啊，那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这个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呐。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黄新浩单卵力。

这首歌曲《单乱你》这个写的是非常的轻松跳跃，不知道有没有找回年轻的时候恋爱那种扑通扑通的感觉呢？诶，不对，这个恋爱扑通扑通的感觉谁说只专属于年轻人，对不对啊？一辈子就算跟老伴结离了十几年二十年啊，这个生活有的时候呢这个精心巧思计划一场这个意想不到的惊喜啊，这个生活也可以很精彩，对不对？不然呢这个每天工作啊工作再工作啊，这个琐事繁忙啊，有的时候哇还真的是这个忘记自己为什么生活，对不对啊？生活好像为了柴盐油米酱醋茶之外没有什么惊喜，没有什么这个怦然心动的感觉，找到一点怦然心动的感觉吧。3:16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啊，这个小时啊总算呢这个事故全都排除了啊，这个道路上面原本的一些抛锚车啦或者是掉落物也排除了啊。那么夜间的施工要麻烦朋友们留意今天事实上施工看起来并不是只有在国道省道，在市区道路也有啊，像是在这个新北市板桥区的西城路85号到105号有管线试挖的工程是在办办施工，台北市的南洋街从襄阳路到忠孝西路一段全面有险铺工程，在基隆高架往南接水块匝道啊，这里封闭施工，所以要麻烦朋友们这个如果你要往景美或者是新店方向呢，改走罗斯福路替代就 OK 了。

生活当中不知道该怎么找回惊喜，找回怦然心动的感觉，没关系，电影会演给你看，多看一点浪漫喜剧啊。那就送你这首歌啦。啊，这首歌曲来自萧煌奇的歌曲《坐定来去看电影》。最近有没有想看的电影呢？或者是有时候这个生活娱乐不知道干嘛，看部电影放松一下也不错呢，哈。

阿妹妹这首歌曲，如果我是电脑，谁是阿妹妹呢？阿妹，张惠妹的妹妹张惠春。时间是凌晨的3点25分啊，目前没有这个最新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在北上的125到110公里，头屋到头份全线车道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喽。就有些天王天后，他们可能兄弟姐妹也是歌手，你刚在像是呢最近很红的阿令，他的姐姐黄丽其实也当过歌手哈，有发过一张唱片啊，他曾经翻唱了这首我心已打烊，听听看他的歌喉是不是也有自己的妹妹阿令的味道呢。

0: 女儿啊，快来看看爸爸的新车。
1: 哎，你的奥多拜好迷你哦。
0: 我这个啊是电动自行车，最大的行驶速率是每小时25公里，没有骑乘年龄限制，也不用考驾照。现在啊，很多人都改骑这种，去市场买菜啊，家里附近办事情，很轻巧又方便。
1: 真的很不错哎。那骑这种电动自行车也要像汽车、机车一样遵守交通规则吗？
0: 那是当然的咯，不超速、不酒驾是最基本的。安全帽可以选择机车用安全帽或者是自行车用安全帽都可以。行进间不能使用手机、电脑，然后要走慢车道。哦，对了，电动自行车啊是不可以载人的，所以我跟你妈出门要一人骑一辆。
1: 这样也挺浪漫的啊，自由自在，轻轻松松，一起去兜风。
2: 为了让大家能安全骑乘电动自行车，绝对不可以擅自增减、变更电子控制装置或原有规格，否则将处罚车主新台币1800元到5400元的罚锾，并且责令改正。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全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4: 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地震，平时就要准备充足的防灾物资，例如食物、饮用水、手电筒及医疗用品，并将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取得的地方，更要定期检查及更新避难包的内容物，以备不时之需。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是的，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

0: 时间是凌晨的3:32，现在这个时间呢，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大概是26到28度啊，这个凌晨好像还是有一点闷哈。那在白天呢，就会更闷更热啊。在新北部分地区，还有中央气象署事实上也有针对中南部区域哈、啊，靠近山区的平地，还有在花莲地区发布高温资讯啊，有的甚至橙色灯号哈、啊，就说会有连续36度这个。以上的这个机会啊，昨天前天已经36度了，今天还是有机会出现36度高温。哎，注意防晒，多多补充水分啊。这个台风巴威呢，啊，虽然说啊，它逐渐在往西靠近当中，目前呢是位在大概鹅銮鼻东南东方啊2000多公里的海面上，距离台湾仍然是蛮遥远的。所以呢，这几天的天气主要都还是受到太平洋高压势力偏强。天气炎热啊，但是在中午过后哈、啊、可能北部地区部分的山区啊还是有机会出现短暂的雷阵雨啦。诶，那台风什么时候会影响呢啊，在7月9号星期四开始哈、啊、台风会慢慢的，因为这颗巴威台风它的这个暴风半径好、啊、有300多公里这么大，所以呢它这个是胖胖的外围云系哈、啊、可能从礼拜四比较晚一点下半天就会开始影响到台湾了。基本上呢，这个礼拜五礼拜六是台风影响台湾最明显的时间点啊。虽然说呢，各国的这个模式预测啊，就是说登陆的机会、欸、目前看起来各国都有点共识啊，可能不会登陆，但是呢会从北部近海掠过啊，届时啊，因为这个在抵达台湾的时候有可能会是强台的下限或者是中度台风的上限，环流很广，所以啊这个影响台湾的这个机会不但很高，而且可能还是有很多区域受到影响。这两天一定要赶快准备好挡土墙、沙包啊，这容易积淹水的区域做好防汛的准备啊，这个准备好紧急的照明设备了哈，以防会有这瞬间断电短路的一个状况。那这个准备好这个3日份的干净饮用水，还有干粮，这也是非常的重要了哈。那么这个为了预防下雨，对不对？豪雨强风所带来的灾害，家中是家外面这个院子里啦，顶楼啊，有没有什么东西需要加固的？这个悬挂的这个悬挂物品需要拿下来，这个或者是招牌有没有可能会有被吹落的危机，这几天要检查一下咯。那么届时啊，虽然说台风的影响这个可能会以中部以北还有东半部的影响是会比较多，但是中南部也还是会有影响啦，全台都要做好防台准备了。来自曾伟元这首《7月初7》。
1: 今年7月初7，你说你无论如何一定会来看我。

今天虽然说是国历的7月7号，那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曾伟元的《七尾初初七》，事实上是七夕的这个农历七月初七，这七夕对不对？所以还没到啊，这个现在农历也才五月底哦，今天是小暑呢哈啊，哎，这个大概要到一年当中最热的时节，因为小暑下一个就夏暑，这个大暑，但是。好像在秋天还没有正式来临之前，每一天都很热了哈啊！等到这个真正是七夕的时候，再来听一次刚刚这一首歌。3:40，目前在道路上面的状况，急流东啊，一弯是顺呐 啊！但是夜间的施工封闭，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125到110公里哦，头屋到头份全线车道封闭施工啊，在一样是国道一号呢啊，也麻烦。朋友们留意啊，在南下的178到180.5，台中到南屯外侧两线车道有维护工程。那在北上的209.5到207.1，园林到埔盐系统是内侧两线车道有维护工程。国三呢，在双向的237公里民间路段入口匝道封闭施工，还有南下的227.2到230.9，南投的南投服务区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再进行了啊。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有一说呢，七夕这一天呢 因为是牛郎织女相会，一年一会，所以呢这个乌鸦喜鹊为他们搭座桥梁都觉得很感动。农历七月七号会下雨。那国历七月七号应该没有这种传说吧，对不对？现在听到这首歌曲是许慧欣的歌曲，叫《七月七日晴》，看来今天应该要是大晴天了啊。

0: 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铃的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铃。
2: 嗨，大家好，我是小美张美琪。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3:50，在这个台北市区呢，要麻烦你留意哦，南洋街的襄阳路到忠孝西路一段全面有险铺工程到6点钟，基隆高架往南街水块匝道封闭施工，所以往景美新店方向要麻烦驾驶朋友改走罗斯福路来替代。接着在这个新北市板桥区西城路85号到105号有管线试挖工程，这里半施工。

0: 稍早听到林宏宇的歌曲《偌大的心》，之后是周杰伦《七月的极光》。3:57，稍待一会儿4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宜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喽。
1: 我想在隔着荧幕想念你。
0: 最后要送上这首歌是派伟俊《隔着荧幕想念你》。来到星期二新的一天，希望你好好的休息，然后平安健康愉快啦啊！那我们就明天星期三一样凌晨1点钟空中再见喽，拜拜。

现在时间清晨4点钟，在清醒之后才发现没人能定义我们的失败或成功，只要还有梦，总有一天会找到属于我们的自由。我是范范范廷瑜，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25到110公里，头屋到头份全线车道有封闭施工，南下22.2到2.2圆山路段是内侧车道有工程。那么在这个北上的40.8到39.2林口一之前，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那么国道三号部分，在这个双向的237公里，这里是在民间路段入口匝道封闭施工。还有在南下的227.2到230.9南投，那南投服务区这里也是内侧两线车道进行工程另外省道部分夜间的施工，看到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你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最新有事故传进来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06公里过普盐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有事故，而且呢这个相关的散落物还占用在其他的车道，全线都会受到影响，建议朋友们提前改道可能会比较安全咯。以上路况由逸勋会诊播报。

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尽广。

今天还是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哦，台湾各地离岛是多云到晴，然后东南部恒春半岛还是会有零星短暂雨哦。到了午后，赶快北部、南投、嘉义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好，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彰化花坛 30.5 度，台中的丰原 30.3 度，台北市北投毛30度啊，哈。哦，北部、中部温度比较高。那除此之外，目前其他各地即时温度25到29度。

哦，李千娜版本《满月想爱情》，借由这个节奏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啦，哈，四点早一分了。来，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国一有一个事故点，几分钟前才通报的哈，务必留意在北上，206公里过浦原系统内二线这边有事故，而且有许多散落物占用在车道哈。那国一的话，北上过男子入口，中线有动物被撞到，这个刚通报不久，务必留意，拜托拜托。以及国一因为施工的关系，很注意北上哦，头屋到头份全线车道施工封闭，一定要提前避开，拜托拜托。路况呢，写当波琼加马黄卡点为0800000123。

0: 家好，我是个幸福的女人，因为我有一个好先生。
1: 老婆，我下班喽，马上回家喽。
0: 而且他很注意安全哦。
1: 喂，是的啦，老婆，今天啊我要应酬，不能回家吃晚饭。不过啊，你没烦恼哦，我饮酒啊一定没开车，你安啦。
0: 所以我每天都很安心，而且我知道我们会一直这么幸福下去。幸福宣言：
2: 酒后不开车，
0: 开车不喝酒，
2: 让我们营造一个美好的未来。
3: 好，现在时间4:16了。那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还是要注意一下，国一北上206公里过埔盐系统内二线有事故，而车道上还有许多散落物哈，要特别小心吧。揪紧下来背后，给务必留意彼此安全。还有在国一目前北上是头屋到头份这一段全线车道因为施工而封闭哦。那国一的话要注意北上林口一前内二线、杨梅路段外线，还有林口路段内二线，以及南下的圆山路段内线都在施工哈，小心啊。路况补充，加码环卡点为0800000123。

哦，李友廷、魏如萱想怎样？虽然说想怎样，但是小两口拌嘴也挺可爱的哈。而这个组合也不太确定到底是要分手还是要牵手，这情境剧也蛮特别的。不被亚周自从砍球去分手啦。

0: 手。
1: 不知道到底有没有分手。对不对，是那个过程出发前行看去了啊。那些那个被混住嘞啊。4点25分了。那目前因为在国一北上206公里过浦沿系统内二线有事故啊。而且那个车道上还有许多散落物，马就的背后金毛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哈。那以及北上过男子入口中线有动物被撞到，国一还要注意避开北上头道头份，全线车道目前因为施工而封闭哈。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韩飞。当你觉得喜欢还不够，想要景广随时在身旁，就是现在，让我们拿出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让景广从现在到未来都继续陪伴你吧。

4:30了，尽管我是雅玲。国音目前在北上206公里啊，过埔盐系统内二线有事故，而且车道上还许多事故的散落物哈。马修吉亚背后金要特别注意彼此的安全，以及北上过男子入口中线有动物被撞到了。再来国道上施工的点啊，古拉威哈。国一要注意避开北上头到头份，全线车道都在施工啊。而在国一北上林口一前的内二线，以及林口路段也在内二线哦，还有北上杨梅路段外线，南下圆山路段内线都有工程。而国三哦，北上在清水服务区到中港系统内二侧持续有施工，再来北上高原路段内侧有三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哈。那还要注意北上的过莺歌系统到过莺歌外侧两线车道也在施工。国三南下田寮路段中外侧有作业哈。而国五啊，在北上石碇的外侧，还有南下雪穗外侧、南港石碇隧道内侧，工程也持续。国八目前哦，西向新市出口匝道、东向新市往新市方向匝道都是封闭的哈。那国十西行过仁武中内侧也有作业啊。好，如果有新的路况也当播穷，就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

0: 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亚玲。

0: 只活一遍。
1: 哦，吴克群今天很 OK， 不过通常很大声说今天很 OK 的都不一定 OK， 安内看面怎啊？哦，不要紧啦，有时候要自我安慰一下，对吧？哈，4:36了。
2: 我要鱼，
3: 拜托拜托嘛，
2: 我们这里玩了，
3: 爱你，我想你。
2: Yeah!

哦，周杰伦女儿殿下，哎呀，从那种单身开着跑车的生活转进婚后有了宝贝女儿，然后变成娃娃车这个过程这个心路历程只有那个当事人真的才可以深深体会哦。

0: 阿宝啊，姐姐。
1: 大家好，我是阿宝啊，今天你讲的是行人的交通安全。阿公阿妈，耳机上欧巴桑，行动不方便，过马路就要走行人穿越道，铃公叮叮。驾驶人开车骑车来到行人穿越道时，就要让行人先过，铃公哼哼。我们还可以主动关心，帮忙年长者过马路，铃公赞不赞呐？
0: 是。
1: 谢谢阿伯耳机箱，再会。阿爸。你是不是耳机上？
0: 啊，我哦。
1: 耳机上过马路要小心呢。
0: 哦。
1: 嘿，阿布，你是不是？
2: 啊，我不是欧巴桑。
1: 啊，你是欧巴桑。
3: 无论您是不是阿公阿嬷、耳机上欧巴桑，都要注意年长者行的安全哦。交通部关心您。

来哟，4:42了。目前在国一北上206公里过埔盐系统哈，内二线要特别注意有事故，然后车道上还有许多事故散落物哦，以及要注意避开国一北上头屋到头份全线车道，因为施工而封闭哈。好，有新的路况也当播出，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哎呦，来讲一下今天世界杯很出席，双牙对决，西班牙对上葡萄牙。现在看一下即时比赛的分数，还是0-0，大家都还没有突破。我来讲一个在墨西哥的外电报道，墨西哥呢有一个女生，她养了一只6岁的狗狗，然后若以西班牙语，她帮她的小狗取名叫小胖。好，小胖呢在5月24号左右在他们住家附近走失了。哎呀，这个主人呢非常着急，找了很久，而且也透过社群媒体来拜托大家帮忙寻狗。你看经过一个多月他都没有消息，然后呢之前因为墨西哥在世界杯3-0打败那个捷克，大批的球迷涌上街头庆祝，哦，大家都好嗨。结果这个女生她也在看那个现场直播，诶，结果镜头一拍就拍到呢一个身穿绿色球衣的球迷，他把一只狗狗高高的举起，一看那就是他走丢的那一只小胖。哎呦，然后依照这个直播的画面判断，狗狗走失的位置距离，就是他出现的地方距离他走失大概有14公里，那他们就赶往现场去寻找，终于顺利跟爱犬重逢啦。哎呀，这真的也是相当戏剧性的，重新找回爱犬的一个这样一种方式，就是看世界杯的直播。

哦，这是魏妙如、黄炳祥这位好朋友给 Case 哦，你工匠你还是来听你吗？有时候跟天气无关，好不好？我跟心情有关。哦，4:52了。目前呢，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卡贼微哈。那尤其国一的话，北上头屋到头份，全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哈。而国三呢，要注意哦，北上过莺歌系统到过莺歌外侧两线，还有在国三的话还要注意。北上呢，在清水服务区到中港系统内二侧现在都有作业哈，而国八啊 ，OK， 好，国八现在西向新市出口匝道、东向新市往新市的匝道哈，都是封闭的状态，哎，注意啊。

0: 哦，金头刷，伊那边觉得金头刷，哈、哦，有时候不要想太多，可能是被觉得伊那的金头刷走一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春 Kenzi。身为男子汉大丈夫，除了责任扛得住，也要懂得自我照顾。开车如果觉得累了，就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吧，避免疲劳驾驶，精神呆就补，才能走更远的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来哟，4点56分了。目前在国一北上过男子入口啊，中线有动物被撞到哈。而先前国一北上206公里过浦沿系统，内二线要注意事故的情况，然后车道上还有许多事故散落物，经过小心啊。

清晨五点钟，街灯亮着，你是否还醒着？既然睡不着，现在就让我们去走走，路上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要特别注意北上206公里过埔盐系统，内二线有事故，车道上还有许多散落物哈，以及北上过南子入口，中线有动物被撞到了。另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典故老一，那尤其国一要注意避开北上头到头份，全线车道都因为施工而封闭哦。国三北上过莺歌系统到过莺歌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哈。还有目前呢，国三在北上清水埠区到中港系统内二侧也有施工。国五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侧有作业哈。然后国八目前呢，施工封闭了西向新市出口匝道，东向新市往新市方向匝道都是封闭当中啊。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好，5:04哦，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强烈台风巴威在今天凌晨2点，中心位置是鄂伦比东南东方2230公里。预计到了明天同样时段，中心位置在鄂伦比东南东方1600公里处，越来越接近台湾。然后现在看到一些预测资料，都说礼拜四可能是一个关键点。它如果真的扑向台湾，哇，这个台风哈，那真的大家前面这几天要先做好一些防台的准备哈，世事难料啊哈。有时候红太动线跟世界杯一样哈，谁会赢你猜，或者最后的结局啊，那我们猜哈，大家还是要持续关注啊。那今天呢，在天气方面，因为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呢是晴到多云，只有东南部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短暂雨，但是到了午后哦，北部南投嘉义地区其他山区会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哦。哦，目前在全台平地最高温哈，好，在彰化花坛这边哦，30.5度，台中的丰原以及台北市北投、内湖现在都是在30度左右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是26到29度哦。

哦，蔡嘉玲的歌声为你打拼，你讲透早就出门，留个大粒瓜、细粒瓜，为谁辛苦为谁忙哦？我们都有我们要那个守护的人啊，哈。阿那无嘛是会当顾家己啊，对吧？哈，所以重点是爱家己安全顾好势哈。来五点十分了。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因为国一有事故点哦，马祖的背后金哈，在国一北上206公里过埔盐系统内二线有事故，而车道上还有许多事故的散落物，一点爱注意，拜托拜托嘿。好，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用歌曲来给你倒传一挂气啦啦，啊，你就打拼嘿。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哦，已经5:16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还是要注意国一的北上206公里哦，过埔盐系统内二线这边有事故哦，然后路面上还有许多散落物注意哦，以及要避开国一北上头到头份全线车道，这里施工封闭中哈。有新的路况提醒，就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澎湖的报道。澎湖姑婆屿这里的海域出现了这个一大群的海豚，而且呢跟着渔船一起前进，完全不怕生哦！哇，那个船长好开心哦！那澎湖海域最近惊喜连连，有豆腐鲨、魔鬼轰、大理石轰，还有海豚。最近呢又传出在东海姑婆屿海域这里呢一大群的海豚出现，而且跟着那个渔船一起游哈，久久不愿离去，然后不停的在船头旁边那里弄来弄去哈，说好像要跟这个渔船这会，两这会，我这个海豚

们也很俏皮，也很勾嘴啦哈。这一艘船是出海要去捕捉蛇更，好，有没想到遇到一大群的海豚哈。啊，船长很好玩，他在拍的时候他说感觉那个海豚在跟他招手哦，哇，哎，心情况哇好了哈，就是海豚跟着船哈，跟他被对一件啊那哈。那澎湖海域的确是有野生的海豚，但是大部分他们通常生活是在比较深的外海哦，所以这里比较没有办法像宜兰花莲台东那样的赏金豚的游程。那是偶尔在外海搭船可以遇到哈，所以对于这个渔船的船长来讲是非常惊喜的啊。

哦，是小老巴西瓦里唱的歌曲《糖》，把那个台湾东海岸，哎呀，海洋闪耀如宝石，然后那个鱼在面头跳来跳去，哦，鱼的种类可多，非常丰富哈。5:22了，讲到鱼，飞鱼也很有特色，看它在海面上跳来跳去，来鱼丁蜜的版本飞。

我们来讲一下哈，在南投这边，南投市公所说要翻转大家对传统市场的刻板印象，要推广在地的市场文化。好，他们呢在7月18、19在树德半山梦工厂要举办呢年度的传统市场艺术节。说在市场这边，因为他们这个市场里面还有独立书店，哇，展场要以美学陈列跟风格化布置，让大家呢重新去感受这个传统市场，不是只是买菜，也不是那个觉得好像比较杂乱，他们觉得这里有一种生活美学在这里。然后还有一个主题叫做来市场泡茶，哇，说要把那个泡茶哈，将一个品茶的活动搬进菜市场里，哇，而且现场哦还有那个怀旧铜碗闯关，踩高跷呼啦圈打弹珠，双人木屐。总之每一个大家去南投的菜市场走一走。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景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哦，已经5:32了。来，路况留意哈，有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头屋到头份全线车道的施工已经结束了，所以这边开放通行，谢谢热心用路人的通报啊。但是国一还是要注意事故点哈，在国一的北上206公里过浦沿系统内二线有事故，而且车道上许多事故散落物哈，一定爱注意，拜托姐。而先前国一北上过男子入口中线有动物被撞到哈。除此之外，目前在国道上还有比较多施工点，国一的话北上林口一前内二线，还有林口路段也在内二线了，以及杨梅路段外线，还有南下圆山路段内线都有作业哦。而国三目前北上

高原路段内侧三线车道有工程，北上还要注意过莺歌系统到过莺三莺外侧两线也在施工。那北上呢，在清水服务区到中港系统内侧也有作业哈。

而国五北上石碇前的外一侧、南下雪隧外一侧、南港石碇隧道内一侧都有工程哈。国八要注意哦，施工封闭了西向新市出口匝道，东向往新市方向的匝道也是封闭哈。那国十西行过仁武中那一侧施工中。路况呢是也当播秋，加麻烦卡点位嘿，0800-000-123。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Hoki 啦，放心有警广，放心不压铃。

这是韩国的嘻哈歌手 RIZZO 所演唱的 You Are So Lovely， 你是这你呀狗嘴哦，虽然节奏比较重哈、哦，天已经亮了，已经亮了，你也把酒杯给我们汤顶起哈。好，还有宝儿的歌声。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

0: 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1: 来哟，5:43了。经过我是雅玲，在国一的北上206公里过浦原系统，要特别留意内二线的事故哦。然后车道上还有许多散落物哈。来到国一北上206公里过浦原系统这边，现场的情况要特别小心啊！
2: 健康按个赞。

现在这个百香果也是当季的这个水果，那百香果的营养价值也很丰富，但是很多人呢在吃的时候说吼，百香果比较酸，在吃百香果还加蜂蜜或加砂糖。小心你若是这样子，本来很健康的水果就变成高糖的炸弹。好，来讲一下你百香果怎么吃会比较健康一些。那其实百香果的那个酸甜那是真的很棒的，因为就因为它的酸可以显得那个甜更加的美味。那把它百香果不一定要直接吃，你可以把它当作天然的酸甜调味料，也就是说你换个方式来搭配，可以轻松的吃到原味，而且呢也比较健康。比如说你怕酸，但是你可以加入无糖的优格，无糖的优格本身它就可以综合一点它的一个酸味，带出天然的这种果甜。还有啊，有的人真的喜欢喝汽水，那建议你去买那个气泡水，无糖的气泡水，然后用一颗百香果，你就可以把它去跟那个气泡水调在一起，非常天然，而且也可以避免喝下很多化学糖浆或添加物。再来最建议的就是百香果其实是很好的沙拉酱，你知道那个沙拉酱很多是高油高糖，那你用百香果肉加上一点橄榄油，加上一点点的盐，一点点就好了，下去这样调味，然后你就可以把它取代沙拉酱。特别是现在人减重啊，吃那个鸡胸肉，鸡胸肉比较没有滋味，但是你把它配上这个百香果的沙拉酱，哎呀那真的是很好吃啊。还有哦，开胃小菜，很多人喜欢吃小黄瓜，在这样季节瓜类真的也是很好的这样一个食材，那你可以把小黄瓜切片再加上一些百香果的，就是把百香果汁这样淋上去，大概放个冷藏20分钟，然后就是有一点腌制的效果，所以这个小黄瓜酸甜酸甜的，而且非常爽口啊。

OSH 加上飞轮海哦，人海哦，唱的这个歌曲叫做酸甜，因为有酸才会显得甜更加印象深刻。5:50啦，再来跟黄思婷的歌曲叫做青春生甘甜，我这里面有三种味道啊。

来讲一下来自彰化的报道。彰化环保局在去年规划了一个由渔民跟潜水人员打造的近海联盟，总计捞出了8183公斤的废弃物。那你知道排第一名的是什么呢？是废弃的渔网渔具，足足就有超过3000公斤，远远是其他废弃容器跟一般垃圾，它真的是遥遥领先啊。那这个废弃的渔网渔具一旦掉在海底，打捞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最近这几年都是鼓励渔民在出海的同时，你如果看到大海的垃圾先刷给好起来呢，哇，一减二个啦，对吧，哈，两鱼减捞这些废弃物在内，哈。那除了说出动渔民来清除海废，然后邀请很多人参加海洋环境教育，把这个鹅阿坎和牡蛎壳变成 DIY 的材质，然后可以把它做成工艺品，哈。其实牡蛎壳真的是薄呢，哈。

朋友，大家好，我是陈明真。哪怕你我感觉的距离，一个在天，一个在地，只要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就能让我们的心更靠近。在旋律声中，用好心情开始新的一天吧。祝您一切顺利。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0: 收听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一还是要特别注意事故点呢、在北上206公里过浦沿系统内二线有事故，车道上还有许多散落物哦。而国一南下338.9公里过鹿竹，内路间有动物被撞到了。倒是先前国一北上过男子入口中线也是动物被撞到情况已经排除哦。而国三北上49.5公里过三鹰，内外一侧有三角锥掉落哦。除此之外，现在在国一国三国五还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排除哈。那国二东向4到5公里大竹前外线的施工也还没有排除，依然要留意嘿。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管有给，心情有彩色有欧贝。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强烈台风巴威凌晨2点，中心位置在鹅銮鼻东南东方2230公里。到了明天同样时段，中心位置就会来到鹅銮鼻东南东方1600公里处，越来越接近台湾了。而且这个从现在最近的这个气象预测资料看样子，哎呀，真是希望能躲过，但是呢真的要心理准备哈，还是要随时观察巴威台风的动态。好，那今天呢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包括离岛晴到多云，只有东南部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短暂雨哦。那在清晨的时候，嘉义以南也会有零星短暂雨，到了午后是北部南投嘉义地区还有其他山区都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哦，目前即时温度25到30度左右哦。那今天有高温提醒，橙色等号有到36度，包括新北、彰化、云林、嘉义、台南、高屏还有花莲，然后台中南投嘉义也有到34度哦。

哦，多位歌手一起合唱的 This Summer， 这个夏天听起来蛮欢乐的，但也有这种叫哈哈 Summer， 哈哈哈哈夏天，你说这样不热吗？没办法，这是他最鲜明的表

哎，现在时间已经是6:12了，国一目前有一个最新通报哈，有大货车翻覆，而且是火烧车的情况。那这是在国一北上207.3公里普盐系统前，所以因为有翻覆火烧车事故，现在是全线封闭的，要拜托呢提前下园林改道通行哈，务必留意哦。因为很主席在国一北上207.3公里普盐系统前，这边有大货车翻覆火烧车的事故，导致全线是封闭的状态哈，所以要提前从云林这边下云林改道通行，先避开事故点，否则来到这边根本是无法通行的状态哈，所以务必留意，拜托拜托。而国一在北上206公里过普盐系统这里，先前内二线就有事故，还有许多散落物占用在车道哈，这边也还在处理哦。这个两个事故点呢，距离非常近，一个在北上206公里过普盐系统，一个是在北上207.3公里普盐系统前哦，一定要特别小心。那现在是国一北上普盐系统前这一段全线封闭，要提前下园林改道哈。再来国三北上49.5公里过三鹰内外侧三角锥掉落了，还有南下在234公里过南投服务区内一线有动物被撞到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哦，今天迎来了小暑节气了。哎，在讲节气之前，还是要注意一下国一哈、哦，有大货车翻覆火烧车的事故，导致全线封闭。这是在国一北上207.3公里埔盐系统前，目前全线封闭，要提前下园林改道通行，先避开事故点哈、哦，拜托拜托嘿。

哦，节气呢，这个有分大暑跟小暑，很想要吃哈、哦。哦，今天进入小暑的节气哦。这个时候，这个当节气里面哦出现这个暑气的这个暑的时候，那真的热气是实打实的了哈。好、哦，在小暑节气比较容易出现所谓的热毒，热毒就是比如说湿疹、玫瑰疹，好、哦、皮肤病。还有有的呢会变成单毒，单毒就细菌感染之后免疫系统无法压制它，所以呢身疮溃烂哈。而且在小暑的时候如果出现伤口，因为暑气比较旺，所以药好是不容易，也容易化脓，会真的要痊愈的话要比较长的时间哈。好，那我们来讲在小暑的时候，因为天气真的是很实在的热，热得很实在，这个时候大家就胃口不太好了哈。好，食欲不振，那你若吃太多糖脂，也就是说你吃的一些精致的碳水化合物啊，或者是那个糖分太高的食物，其实你反而身体会更多的火气，容易发炎的状态。那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像是洋车前子粉跟椰子粉一比一混合之后用热水去冲泡哈。那这个哈。还有就是莲藕粉，哎呀现在是莲藕的产季嘛哈。然后如果当然确认是天然的莲藕粉啦、啊、哈。那莲藕粉因为糖脂比较低哈，而且它膳食纤维丰富也有饱足感啊。好，这是如果食欲不振。那在小暑这个节气，因为呢它的风吼是真的很热，热风会让汗水流失，人容易干燥哦。那你一旦哦流失的这个比较多的汗水，阴气会流失，所以这时候滋阴哈。所以吃的食物在这个时候适合吃什么，你知道吗？适合吃鳗鱼、鳝鱼、泥鳅，这样富含胶质的这样的一个哈。让这些海鲜呢其实也蛮适合在这个小暑的时候来食用哦。好，6:18，在国一要注意避开北上 207.3 公里埔盐系统前哦，因为有火烧车事故，现在是全线封闭状态，一定要提前从园林这边改道通行哈。

哦，这首日文歌曲《日曜日》就礼拜天，来自格式塔少女。不过就算是礼拜天，听起来蛮热的哦。6:22了，目前呢，在国一有两个事故点哈，务必留意。一个是在北上207.3公里浦沿系统前，这里大货车翻覆，而且是火烧车的情况，所以现在全线封闭哦，一定要提前从园林这边下去改道，先避开这个事故点，否则来到这边根本无法通行哈，所以拜托拜托。还有也在附近是北上206公里过浦沿系统内二线，先前就一起事故一直在处理哈，还要注意散落物嘿。而国一南下在338.9公里过鹿竹内路间，先前有动物被撞到。再来国三呢，北上49.5公里过三鹰内外侧三角锥到李家，还有南下234公里过南投服务区内线，也有动物被撞到了哈。好，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屏东的报道。由国立中央大学还有教育部一起合作推动的有一个任务叫做王爷公上太空。王爷公上太空需要人类帮忙吗？他自己要去哪里不是很随意吗？但是对我们人类来讲，我们要亲眼目睹这样。那说要在7月7号下午3:10

让这个火箭呢发射升空。也就是说要把屏东的黄船鱼目送上太空、哦、没办法把整艘黄船送上去了、哦、但至少是跟黄船有关系的、哦、然后呢要把这样的方式把这个黄船的鱼目送上太空，所以这真的是非常实际的真正什么叫做游天河，让王爷公可以到太空去哈。

哦，天气这么热，帮你降温一下好不好？有时候不用真正吃到了，光听到那个声音，我就觉得好疗愈哦。哦，冰来了。

0: 哦，真的很清凉降火，又非常的疗愈。来自张三李四唱的歌曲《把不把不》。
1: 亲爱的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邱丽婷。开车载儿童出门，请记得不要将他们单独留在车内，避免车厢高温影响孩子健康，也避免发生繁琐事故。时时刻刻多留意，每天都过得平平安安，就是给未来的自己和孩子最幸福的一封信。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已经6:31了，尽管我是亚玲。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务必留意，特别是国一北上埔园系统这附近。来，先说在北上 207.3 公里埔园系统前，因为有大货车翻覆火烧车事故，原本是全线封闭，那现在热心用路人通报说已经有开放外线通行了。虽然说已经有开放外线通行，但是拜托大家，因为事故还在处理，要掌握好速度，务必留意彼此安全。当然您也可以考虑是否要提前下园林改道，先避开这个事故点。再来，也在就是在国一北上206公里过埔园系统内二线的事故也一直在处理当中。而国三北上 49.5 公里过三鹰内外侧三角锥掉落，还有南下234公里过南投服务区内一线有动物被撞到了。国五刚通报不久，南下在 48.7 公里过罗东中线有散落物哦，已经在处理了，赛迪哈。然后台65线北上 4.8 公里新庄二前中线要米家让给家有通报处理了。除此之外，先前国一、国三、国五还有国二好几个施工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了。新的路况也当包充，加码还卡点微哈，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为确立台湾人工智慧研发应用与政府治理的基本原则，确保 AI 应用同时兼顾儿童及少年的身心发展与人权福祉，人工智慧基本法已于115年1月14号公布施行。国家科学及技术委员会携手政府机关、学研机构及民间产业公司协力，全力达成以人为本的 AI 发展、安全应用环境，以及维护国家文化价值和提升国际竞争力的立法目的。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的才是指出，台湾除了追求技术创新，同时也要确保产业发展、社会福祉与人权保障，因此行政院将正式成立国家人工智慧战略特别委员会，
3: 由院长担任召集人，全面协调推动并督导全国人工智慧事务，同时

0: 国科会将统筹研拟我国首部国家人工智慧发展纲领，并提报战略委员会来审议，在追求技术创新的同时，确保产业发展、社会福祉以及人权的保障。
1: 面对全球席卷而来的 AI 浪潮，教育部推动 AI 人才方舟计划，将全力打造中小学 AI 智慧教育新生态，从建构 AI 学习环境、培育 AI 跨域教学人才及强化数据决策能力三个面向，从中小学开始系统性培育 AI 人才，以扩大国家整体 AI 人才库，超前部署未来国际竞争优势。教育部资讯及科技教育司司长叶嘉宏说明 AI 人才方舟计划，从建构 AI 学习环境、培育 AI 跨域教学人才到强化数据决策能力三大面向着手，规划六项子计划逐步推动。
2: 我们在教师方面有 AI 的助教，可以协助教师评量备课跟教学，那在学生的部分有 AI 的家教，那可以协助个人化的一个学习跟及时的一个回馈，同时我们有 AI 决策的助手，帮助在行政与教学上的一个决策，同时我们开发影音互动生成式 AI 的一个内容，那结合学习的系统推动新一代的 AI 学习的一个模式。那 AI 能不能落实到教育场域，其实教师是一个关键。那我们希望提升教师不只使用工具，而且是能够变成一个善用 AI 教学的一个专业者哦，所以我们有两项的一个推动的方式哦。第一个是教学的支持哦，我们有教学真人的计划与辅导的一个机制，然后协助教师将AI 融入日常的教学当中。第二个部分，我们师资培训，我们培训的课程跟教学的实作，那我们来提升教师运用 AI 教学的专业的那个能力。那在从数据的分析到课程的应用，我们希望使用 AI 全面提升 AI 学习的一个品质。那我们持续的建立这个大数据的一个系统哈，那使用 AI 分析学习历程，然后支持教学的一个决策，让教师哈能够随时掌握学生一个学习的状况。那同时我们也增加强化科技领域的 AI 的素养，将 AI 融入课程及教学设计当中哈。那我们也希望可以培育这个运用 AI 学生运用 AI 解决问题的能力及负责任使用 AI 的一个能力。
1: 数发部自2025年起推出 AI 产业人才认定指引，建立跨产业 AI 人才共通标准，与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合作，6月发布 AI 公务人才认定指引，透过对标指引 3.0 架构，协助各机关建构 AI 人才能力。至于未来刺激民间使用是否要有租税优惠等做法，数发部次长侯一秀表示，目前产创条例已经有 AI 研发的投资抵减相关规定，是否要扩大可以再研议。
3: 人才部分我们之所以用生态圈的这一个角度来看，就是因为这个必须要是公司协力才能够尽速让这个我们所需要人才的这个推动的力道和渗透度能够加大。那把各部会的这个推动人才的这个方向和资源这些都能统整起来，让需要的这个民众呢能够更快的接触到他们需要的课程。那在这个租税减免的部分呢，目前产创条例已经有 AI研发的投资抵减的相关的规定。那如果是属于研发的一环的话，可能利用这样子的现行的这个规则，可以有适用的余地。
1: 除了建构 AI 人才的共通基准，数发部也致力整合公司伙伴，协力打造 AI 生态系，扩大符合指引架构的学习资源与能量。线上课程对其指引的人才分类与能力类型，总计共有25个民间伙伴，涵盖18个训练单位、4个认证机构和3个平台，将相关指标纳入各部会人力发展计划，使政府施政效能与国家 AI 竞争力同步提升。以上新闻特写由朱瑞森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欧巴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坏特。

0: 转，
1: 路转，
0: 路不转，
1: 人转，
0: 人不转，
1: 心转，
0: 心不转，
1: 那还有哪些又可以转呢？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0: 6:40哦，来，关于国一北上207.3公里哦，埔盐系统前大货车火烧车事故的处理，现在最新的情况是已经有开放中外线，但是现场回堵2公里左右哈，所以还是建议如果来得及的话可以调整动线先避开这个事故点。那改道的路线下国一北上埔盐系统交流道，然后走台76东行，再由台76埔盐交流道转台19线，再接国一的彰化交流道进入国一盖手往北行进，调整一下动线。那现在是有开放中外线，但是因为回堵这个真的有2公里，还有先前从完全封闭状态到现在已经有开放两线车道哈。那这个事故持续处理当中，也拜托大家要多点耐心，马修老贝吼给毛要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还有国一高架刚通报不久，北上在 48.6 公里五羊过机场系统路间有抛锚车，没有警告标示，注意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 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蔡问宁，哈喽，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是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30度，能见度达到10公里以上。而其他松山机场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天气，包含离岛的南竿、北竿是多云时晴，金门、澎湖晴是多云。而东部的花莲、台东则是晴朗的天气。而机场气温部分，北竿现在27度，南竿26度，金门、澎湖29度，花莲也是29度，台东则是27度。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目前国内线、国际线两岸航线都是正常的。若有最新的资讯，请旅客于出发前留意查看松山机场的官网及即时航班资讯，或洽各航空公司的官网查询。接下来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飞行高度的。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最高可以达100万元的罚锾，所以请大家在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多加注意哦。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蔡文宁的提醒。

已经6:43了，国一在北上啊，浦园系统这附近要特别注意，因为目前有两个事故点呢，一个在北上206公里过浦园系统，内二线这边事故还在处理当中，还有在北上207.3公里，这边是浦园系统前，因为大货车翻覆火烧车事故持续处理哈。现在虽然有开放中

外线通行，但是回堵比较严重哈，所以如果考虑来得及的话，可以调整动线。那这个动线调整可以下国一北上埔盐系统交流道转台76东行，再由台76埔盐交流道走台19线来衔接国一的彰化交流道，然后进入国道呢继续往北行进哈。而国一高架刚通报不久，北上 48.6 公里五羊过机场系统路肩抛锚车停下来咯。国五在南下 48.7 公里过罗东中线有散落物，正在处理齁，所以

种脑洞大开的感觉。你试着让自己的大脑重新排列组合，变作没办法打开你的头颅，那就是改变你惯性。比如说你每一天走路 always 从左边或者从这一项，你有时候换到对面走走看，我说的行人道了，然后你可以在一个安全的地方试着倒着走，你会发现因为你的身体需要协调到肌肉，它的一个惯性完全不一样，而感受还蛮特别。但记住是安全地方啊，你不要在外面的马路上倒着走，不要不要塞马酒内。

哎，6:50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国一特别是在浦沿系统这边要多加注意，尤其北上 207.3 公里这个点哈，先前大货车火烧车翻覆事故还在处理，现在虽然已经有开放中外一线，但是有出现回堵的情况哈。来得及的话可以考虑是否要调整动线，那或者您已经来到附近哈，中外线是有开放，可是还是要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力板出来背后跟拜托起来啊。还有在北上206公里过浦沿系统内二线的事故还在处理哦。国三留意北上 49.5 公里过三鹰内外侧三角锥浪里加，以及南下234公里过南投服务区内线有动物被撞到啊。那在国一高架北上 48.6 公里五羊过机场系统路间有抛锚车哦。而国五南下 48.7 公里过罗东中线散落物还在处理哈。路况补充加码换卡点威0800-000-123。来讲一下来自日本的外电报道，日本呢有消防栓的相关的业者，最近在他们神奈川分公司周边哈，成功的完成一项创举。好，他们嘛把卫星宽频天线直接安装在既有的消防栓标志上，借此打造可以覆盖全日本的紧急 WiFi 的备用网络。日本的环境因为在这个哈火山带，然后常常地震、海啸、台风啊，那导致地面光纤跟行动机台遇到这个天灾的时候是容易瘫痪的，所以他们这个构想最大的优势，说日本全国有大约12万个哈由私人企业来维护的消防栓的标志，然后他们现在把这样的卫星宽频的天线直接安装在上面哈，万一遇到突发状况哈。它就可以变成一个紧急备用的网络连线 WiFi 这样一个功能哦。

哦，吴生梅，关键叫耳一，发音要清楚。我们当兵，哦一。哦，6:56啦，国一现在有起事故的通报，在北上374.3公里高雄端新生高架入口有自撞事故，已经在处理了。而国一南下过路竹内路间动被撞到情况排除了，还有国五南下过罗东中线散落物也已经结束了。再来国一还是要特别注意北上207.3公里哈，在浦沿系统前受到大货车翻覆火烧车事故影响，事故一直在处理，那现在中外线是有开放的哈，拜托要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哦。而在北上206公里过浦沿系统内二线有事故，也还在处理当中。国一高架北上48.6公里五羊过机场系统路肩抛锚车要小心啊。哦，今天世界杯，葡萄牙对上西班牙，西班牙胜出1-0。昨天看内马尔泪眼挥别，今天 C 罗要告别世界杯了。好，总之每一天都有新的变化哈。好，那待会7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最后，大家平安，我是阿玲，明天在空中再会喽。

现在时间是早上7点钟，不管你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只要拿出热情和活力在场上，我们就是那颗最闪耀的星，任何事情都难不倒我们。今天也要一起加油哦，赛一次论，我是伍赛，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目前在北上374.3公里，高雄端新生高架入口有一起自撞事故，已经在处理了。以及北上206公里过埔盐系统，内二线也有事故在处理当中。再来要特别注意，在国一北上，国一北上207.3公里哈，先前这边有大货车翻覆，而且火烧车事故，现在持续处理当中，已经有开放中外线哈，但是拜托要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呢。以及国一高架北上48.6公里，五羊过机场系统，路肩抛锚车还停在这里哦。台65线北上4.8公里，新庄二前中线有掉落物。台78线东向40.8公里，过古坑中线雷纳普雷纳里家。还有台南市的下营区上帝庙菜市场前，这边在下营中山路一段1号，这里有事故发生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凌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湾囡仔方顺吉。人生的路上，咱斗阵拼落去，就算讲有真多予咱失志的所在，嘛爱有一种拍断手骨颠倒用的信心，继续斗阵向前行。昨天右谦主持《与我同行》节目，予你温暖的祝福，勇敢拼出咱的。

0: 行人穿越马路是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行为之一，但也是交通事故容易发生的时刻。提醒各位朋友，过马路时务必走行人穿越道，并依照号志指示通行，绿灯才通过，切勿抢快闯红灯或任意穿越车道。
1: 同时过马路时请专心留意左右来车，不滑手机，不低头聊天，确保自身安全。特别是在没有号志的路口，更要停看听，确认安全再通行。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行人若违规穿越马路或不依号志行走，最高可以处新台币500元的罚锾。
2: 安全没有捷径，遵守规则就是最好的保护。提醒大家，行人专心过马路，遵守规则不违规，不仅守护自身安全，也让交通更顺畅。以上宣导由交通部提供。

0: 现在时间早时七点，台湾花迷叫咱起床喽，到点收听在地的好声音，就是现在，就是现在。
1: 与我同行，与我同行，陪伴你，有钱陪伴你。

0: 魔镜啊魔镜，请问你全宇宙最棒的电台在哪里呀？
1: 当然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哦，那最好听的节目呢？
1: 佑谦主持的《与我同行》。
0: 魔镜魔镜，再请问你，佑谦是不是全世界最帅的主持人呢？啊，那也安内。
2: 与我同行，现在开始喽。

0: check this out。
1: 时间来到中华民国115年7月7号礼拜二早上的7点07分，欢迎朋友们继续的来到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钟到10点钟，三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先持续的陪着你了。大家好，有个是美好的一天的开始，我靠日头已经这样样，好，温度我那真管了。好，出门在外提醒您可要特别当心留意了。好，赶快来看一下目前的路况讯息了。在台86往东7公里台南交流道这边，砂石车跟轿车的碰撞，两个线道都被占满了，剩下路肩可以走哦，所以呢导致啦5公里处开始塞呀，时速只有10哦，好，有些慢，提醒朋友赶时间，你改个道了。好，在台南下营区上帝庙菜市场前的红绿灯这边，中山路一段1号啊，这里有事故的状况。还有在国道1号北上的374.3高雄这边的新生高架入口这边，自撞车的事故在处理当中，提醒朋友请都要留意小心哦。好，还有没有其他任何后续路况的补充提醒，也就麻烦朋友了，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老洪会给接到三港提供补充，谢谢你热心的帮忙。
2: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好，来看一下天气的情况。气象署说，今天七号仍然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都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好，那么在午后地区可能会有一些零星的下雨的机会哦。好，尤其是山区，西半部地区高温来到32到35度。局部地区有些可能来到36度的高温，各地中午前后紫外线可能都是过量的，外出请做好防晒跟补充水分，好，都要特别注意。那么礼拜三8号，太平洋高压还是影响到，所以呢，各地都还是高温炎热、多云到晴的好天气，山区还是会有零星的降雨。礼拜五、礼拜六10号到11号受到巴威台风或者是外围环流的影响，各地降雨开始会增加喽，好，所以请大家要特别注意这样的一个天气变化了。好，任何还有其他后续的路况补充，也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然后给其提供尽管了。好，来听节目的第一首歌，来自于庾澄庆翻唱的这首《小小礼物》。

0: This should be played at high volume.
1: Drop it.好，7:16了，路况目前提醒台86往东7公里过了台南的交流道，砂子车轿车的碰撞，剩下外线可以走，导致从4公里开始塞咯，从4公里开始塞，时速只有10，很慢，改直线的朋友改个道咯。好，台78线往东40公里的古客路段外侧呢有轮胎皮，台78线往东40公里高溪路段外侧有车辆皮，台86线往东7公里，咱讲到往关庙进的系统交流道遮来往山有刷一下车小客车的事故，吼，无人受伤，吼，有事故的这个情形。来，随看到台86线往东7公里过台南交流道遮的这个事故情形，目前讲排堵了，吼，目前讲排堵了。好，0800000123哦，也无排堵了，吼。来，这是台86线往东7公里，好，过台南交流道遮，吼，哇，原来有讲事故哟，是有排毒的这个情形啦，吼。好，路况的补充，随时会截止到3天提供哦。0800000123，0800000123，路况会截止到3天提供。来，继续白冰冰心内一朵花。

京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京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0: This should be played at high volume.
1: Drop it.
2: 好，7:23了哈。路况目前看一下。台78线往东40公里古坑路段外侧的轮胎皮哦，提醒朋友请特别注意呀。好，其他还有没有任何路况后续的补充提醒，也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感谢你。
3: 与我同行聊民生，大小生活真轻松。

好，来路况就记得随时补充告诉警广了，0800-000-123，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好，来民生问题，我们来看到就是水啊，水啊。好，我们的曾文水库目前有效的蓄水率已经突破3亿立方米了哦。那么这个强台八威禁闭啊，初步预估哦，集水区的降雨量会超过350毫米，才会有机会达到正常的满水位228公尺。好，所以呢，水资源署也开始做好防汛的准备来应应。来，目前曾文水库仍然还。

还有 1.5 亿立方米的滞洪空间啊。好，会密切关注台风降雨的状况。来，目前供应民生用水的南化水库目前还是接近了满水位，每天持续由曾文南化连通管输水30万立方米到东口，继续存在乌山头水库，全力跨区调度。好，那么到昨晚为止呢，曾文水库的标高来到了 219.05 公尺，蓄水率来到多少呢？67.10%，好，及格了。好，连同乌山头加起来超过了 3.58 亿立方米了。好，所以全力做好防台工作，大家还是要提醒您节约用水咯。好，7:25呢，任何后续路况0800-000-123告诉警广。继续听黄飞的颠倒歌。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士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也就是小橘书，里面有多元且实用的全民安全知识，让您在遇到危机状况时能够不惊慌不害怕。除了纸本书外，网络上也有中文及英文版档案可以下载哦。内政部关心您。

好，7:29了。任何后续路况的补充，麻烦朋友0800-000-123告诉警广了。好，待会5分钟新闻再回到节目现场。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强台八威昨天下午强度追平今年四月的强台新乐克，并列今年的风王。预测八威在周五、周六距离台湾最近，雨势最盛，并预估在周四，也就是后天白天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周四的深夜或周五白天发布陆警。气象署指出，由于八威的暴风半径宽广，因此就算直接登陆台湾的机会较低，但全台湾都会受到台风的影响。终点油品致癌物超标，使用到问题油品的业者从257家增加到360家。为了保障消费者权益，食药署已经在官网设置专区，提供民众问题油品流向清单与退换货资讯，并要求四大制油厂针对原料逐船或逐批检验。记者尤若纯报道。
2: 中联油品致癌物超标，泰山、福茂、福寿三家下游业者的油品流向360家受害业者。食药署表示，使用到问题油制成的原型油品或是使用问题油品比例达 20% 以上的加工产品，都需要在6号晚间12点前完成预防性下架，并提供产品资讯给所辖地方卫生局。如果没有达到预防性下架的条件，虽然不用下架，但也要在期限内主动揭露产品资讯。署长江志刚说，
3: 我这边有一份福茂、福寿、泰山油品下游业者的名单，截至7月5号为止，那回报的是360家。如果他们已经通报了，是这样子，如果后续有任何变动，我们都一律裁罚，因为就是我们的通报不实。
2: 食药署表示，为保障消费者的权益，已经要求业者主动提供退换货方式和客服管道，民众也可以上食药署专区查询问题品项、退货与下架回收进度等资讯，并依法查处违规业者，督导地方加速裁处，也找来四大制油厂开会精进管理措施，要求业者强化原料验收、精进制程，落实自主通报，提高黄豆原料验收检验的频率，逐船或逐批检验，修订标准作业流程。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长荣海运金船内线交易案，台北地检署昨天兵分十路前往长荣海运等地搜索，并传唤创办人长子、现任长荣海运董事的张国华等九名被告到案。检察官复讯后，今天凌晨谕令张国华1亿2000万元交保，并限制住居、出境、出海加科技设备监控。记者吕明宗报道。
4: 长荣集团创办人张荣发2016年初去世之后，家族爆发争产风波尚未完全落幕，如今又传出集团当年为了让航运航空分家分制，旗下长荣海运在2023年发布重讯，宣布申报转让金额高达133亿多元的长荣航空37万多张股票，处分利益达60多亿元，但期间却一次发生内线交易不法情势。担任长荣海运董事的创办人长子张国华被控当时涉嫌利用职务机会得知利多消息，趁着重大讯息公告前大量买进9万多张长荣股票，一次内线交易拟制性获利达20亿元。台北地检署根据证交所查核后出具股票交易分析意见书，认定重大消息公开前的禁止交易期间，张国华等人曾交易长荣海运公司股票。专案小组分析相关事证后，兵分十路前往长荣海运、长荣国际公司及张国华等被告住居所等地搜索，并传唤张国华弟弟张国正、长荣集团老陈等九名被告到案，全案正常违反证交法内线交易罪嫌方向侦办。经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1: 台铁公司将从7月20号起开放订购大学生优惠车票，适用乘车期间为今年8月17号到明年8月16号，提供乘车区间50公里以上的对号列车，最低5折起优惠票价。记者杨欣报道。
5: 台铁表示，大学生优惠车票采总量管制，依订票时间提供不同折扣，优惠名额售完即恢复原票价。

0: 据乘车日14天以上完成订票可享五折，8到13天完成订票享七折，7天内订票享八折。营业处营业科长林秀娟说，
1: 台铁公司将自1月7日起开放订购大学生优惠车票，用乘车时间为8月7日至2016年8月16日，凡是大专院校在学学生都有机会可以订到最低五折优惠车票，据乘车日14天以上最低五折优惠。
0: 台铁提醒，旅客乘车时需携带本人有效学生证及相关在学证明文件供查验，如果无法证明符合优惠资格，将视为无票乘车，将依规定以原价补票，并加收 50% 票款，原票也不得申请退票。此外，优惠车票退票时手续费依原全额票价计算，腾云座舱、自由座、无座票及铁公路联运票不适用大学生优惠，且不得与台铁其他折扣方案并用。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晴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5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6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情海茫茫，会当甲天问咯。开车的路上，和警察广播电台为你报咯。提醒你，精神也无好，千万唔通开车上路。我是蔡嘉玲，咱做伙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好，时间早上的7:38了。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再回到景广之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钟到10点钟，三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先持续的陪着你了。好，路况来关心一下了。目前在台南市的东区东门城圆环地球村的对面，也就是东区东门路一段，这里有事故哦。好，台南市东区东门圆环地球村这里东门路一段加工完了起事故情形。来，其他看起来拜读的消息，这是进行台北十六线往东7公里关闭进入系统，这些事故不成功，已经拜读了。好，高雄左营博爱二路跟明诚二路的交叉口的事故状况，也都提醒朋友请小心留意路况后续的补充啊。0800-000-123继续告诉警广，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咯。

0: 好的，继续来关心一下目前国道的路况消息。连线的是高工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请燕婷告诉我们目前国道上最新的交通状况。燕婷早安。
1: 又见你早，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早。首先在国道上有两个施工的讯息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入口，长期是在进行道路拓宽的工程。国道三号北上的主线要往古坑地方的入口，长期是在进行路面的维护，请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的行为，也请大家要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国道一号北上的大湾要往永康路段，台南系统要往安定，北上过南子要往高科的出口路段，以及国道一号北上高雄中正路要往顶尖系统的路段，目前都是车子比较多比较不好走的情形。国道一号北上的南子出口，国道一号双向的安定出口，国道一号南下的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及国道八号双向的新市出口，目前都是车多排队的。在国道十号东向顶尖系统要汇入到国道一号双向的路段，依旧是车子比较多的情形，请驾驶朋友务必经过车多路段，务必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还有三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首先，国道八号将在7月7号到7月9号，也就是今天开始，一直到星期四，连续的三天，每天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将要施工封闭国道八号西向新市交流道的出口匝道，以及东向的新市要往新市方向的出口匝道。接着国道十号将在7月10号，也就是这个星期五，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将施工封闭国道十号西向燕巢至仁武交流道的路段。最后则是在国道一号将在7月11跟7月12，也就是这个星期六以及星期日，连续的2天，每天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的全线道路。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请您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您拨打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谢谢。
0: 好，谢谢燕婷的提醒喽。
2: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睡觉，请勿惊慌移动，转身趴下，并随手拿枕头保护头颈部，保持警觉。消防署关心您。
0: 好，7点43分了。路况呢，在台南的中西区青年路跟万昌街这里有事故的状况，还有在台南市东区东门圆环地球村这里东门路一段，好，也是事故的状况。好，都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小心了。来，还有其他任何后续路况补充的提醒，也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然后呢也可以随时到三天提供给警广了，谢谢你热心的帮忙。

各位警察电台朋友大家好，我是汪玉君，收听警察电台，掌握行车的方向，上爱警察电台，资讯生活上流行，有警察电台，人生路上冲冲冲，听警察电台，音乐歌曲上好听，因为警察电台让咱珍惜人生的滋味。警察电台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 94.7，就是有乐趣。

0: 好，7:45，继续关心台南市地区的路况。连线的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现场市警员方开平，你早。
1: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安。那台南市区目前交通状况，市区道路车多路段部分，目前永康区的中华路往中央路、安和路六甲顶附近，以及新市区的新港社大道与南科联络道北向，还有高速公路侧车道高速一街二段太子路至复兴路北向，目前是车多。另外东区的裕农路与裕益路往太子路方向，中西区的中华西路永华路至关海桥北侧，以及仁德区的中山路文德路往仁德交道方向，目前也是车多。另外稍早辖内有一起事故发生，地点在东区的东门路一段与胜利路路口，现场民警正在排除当中，请驾驶朋友行经该处时注意车前状况，减速慢行，小心通过。其次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用路人酒驾零容忍，酒后不开车，请搭乘计程车、大众运输工具或找代驾，才能平安回到家。以上相关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及驾驶朋友们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交通局智慧交控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0: 好，谢谢你喽。

好，7:49了，你在哪里呀？好，一切都要随时留意小心，尤其在外头，哦，周转周转，你得可能爱

在台南市东区东门城一环东门路胜利路口公家原来是事故，台南市的中西区青年路万昌街原来是事故，在这提醒着我们的好朋友一切都注意随时小心个细节。好，任何还有其他后续的路况补充跟提醒吗？来0800-0001230000-1236，祈求提供。

来，小等头大代志，要来看到的嘉义关的民雄。好，那么为了要有效的防止交通事故发生，大家用路安全，嘉义县民雄分局，好，警察局民雄分局来针对的辖区内容易超速违规，还有肇事的路段。机动的部署，移动式的测速照相，好，提醒我们的驾驶朋友，行经路段的时候你要减速啊，不要一时抢快，跟自己的荷包过不去呀。好，那么这次啊，纳入了机动交通稽查的重点取缔九大容易发生事故的路段，有民雄乡的台一线跟头桥工业区的路口，台一线跟皮角路口，164线跟79线路口，还有106线大学路跟正大路口，还有大林的中正路民生路口，好，在荣林路桥这里，南华路南华大学附近，还有新港乡159线跟中洋路口，以及164线跟大潭路口，溪口乡民西明路跟成功路口，这些都是容易事故的这个取缔的一个地点哦。好，希望透过了机动性的高科技执法设备来达到这个警示的效果。好，未来在这个这些路段会执行交通稽查勤务，全面加强取缔超速、闯红灯的这些重大违规的行为。好，大家都是在路上用路平安，好，大家互相礼让，才能够有更好安全的交通环境。提醒大家，好，你一定随时注意呀。

好，路况就麻烦朋友随时补充告诉警广0800-000-123，谢谢你热心的帮忙。来听梁静茹的宁夏。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地震来时，如果您在室内，请趴下掩护稳住，如果您在户外，寻找空旷处保护头颈部，安全第一，平安最重要。内政部关心您。

好，7:57了。路况的消息，在台南市南区中华南路一段146号，这里有事故的情形。台南柳营路一段跟台一线新荣驾训班这里的事故状况，还有在台南市中西区青年路万昌街这里也有事故。台南市的东区东门圆环东门路跟胜利路口也是事故在这，提醒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喽。好，还有没有任何其他后续路况的补充提醒啊？0800-000-123-0000-123。好，行经任何云嘉南地区的路段收听 FM94.7。好，尽管台南分台，好，随时给你最新路况消息，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近期天气不稳定，部分地区可能有好大雨发生，提醒您检查家中顶楼及阳台排水口，还有住家周边的水沟，避免树叶垃圾堵塞造成积水。同时也请低洼地区的民众提前做好防灾的措施，并留意最新天气及防灾资讯。水利署关心您。

0: 7:59呢，路况在台南市南区中华南路一段146号，这里事故状况，提醒朋友都小心。8点钟准备连线对时喽。
1: 期待明仔载套炸，不如脚踏实地的享受当下，勇敢的走这一条人生路，让我们一起变得更加坚强。大家好，我是钟琪。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